现在是早上九点钟，我是梁文音，转开政大之声 FM88.7， 和音乐来一场不期而遇。

线索二很抽象，但推理需要一些浪漫的假设。线索三有很多嫌疑犯。线索四那一夜是谁和阿春留在城南密室。

0: 告别了沉沦密室，北漂到这个城市，不再想证明，像是卡在以为春分的字。
1: 秋日难断唱着什么？
0: 那些闪亮的日子，追逐光阴的故事。原谅我老派，是太想念阿春的。

早上11点，我是徐佳莹，还在睡吗？赶快起床，动动身子，来一顿美味的早午餐，用好精神迎接忙碌的一天。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0: 当世界没有声音，你才会发现，原来声音不是理所当然，有人正在找回它。
1: 现在时间是下午2:07，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0: 声音回来了。有人负责提问，有人负责记录，有人负责让沉默不再沉默。这里是让声音被听见的地方，政大之声 FM88.7。 如果有一天世界失声，你敢不敢成为那个开口的人？
2: 亲爱的，朕从300年前来到此地的任务已经完成了，那就是与你相恋。
3: 没有你，我怎么活下去？
2: 别怕，我们还有这个。虽然我们身在不同时空，只要打开政大之声，我们永远是在一起的。
4: 政大之声 FM88.7，从古到今和你在一起。
5: 普通到不普通的人生，想见鬼，想见鬼，想见鬼，勾起你心中的恶。BFF 总动员，恋爱补习班，晚上6点，我们留在你身边。
6: 所以说，爱情六角理论的组成就是包括亲密、信任。好吧，那今天课就先上到这边，下一拜我们再继续分析到底什么才是爱情。哦，对了，班长，你先跟我来一下办公室。这是我们班新来的转学生，你先带他熟悉一下补习班的环境，顺便讲一下重要的规范。
7: Hello， 我是这个班的班长。以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
8: 嗯，请多多指教。
9: 欢迎回到恋爱补习班，这是政大之声，现在是晚上6:03。
10: 是
9: 哦，我现在整个状态超级背哦，我在想挂住家。
10: OK， 我是冰淇淋老师，欢迎大家来到本周的恋爱补习班。那还记得我们前两个礼拜都做了什么吗？
9: 知道跟那个惠丽姐，
10: 惠丽姐，哦，对，我们女来宾长得像惠丽 ，Lydia，
9: 哦 ，Lydia， 还有那个 Woody，
10: 对，好，
9: 所以他们今天要配对
10: 见面局，
9: 对，可是我们刚刚我们本来是预计要早一点来跟他们聊天的，结果我们刚刚压线到电台，
10: 这就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
9: 我们在路上被开单呢，
10: 对啊，真的，我觉得超扯的，我从来没有被开过，
9: 而且我们还骑共享机车，
10: 对啊，
9: 然后还跟那个警察求情说这是我们第一次犯错，
10: 对，我们还不知道为什么，就说而且我们那时候没有看到有两段式左转的标志，加上他那个待转格真的很不明显、
9: 啊、
10: 真的，
9: 然后就转过去啦，
10: 是故意的，
9: 可是我们就求情说第一次而已，下次不会再这样了，而且他要帮共享机车开单就很麻烦啊，因为那车又不是我们的，但他完全没有理我们，
10: 他就开纸本的，
9: 对啊，他就开。你们觉得这样有道理吗？胡迪跟李佳，你知道那个冰淇淋老师说要申诉哎、欸，
11: 对啊，对、欸，可是我骑车都骑2年多都没被开单哎、欸，
10: 他在呛我哎、欸，
12: 我觉得这个挑衅的意味
10: ，Lydia，
9: 所以错的是我们吗？
10: 我觉得不是、啊，
12: 我觉得大家就是都有就是需要学习，对。
10: 了解了解，好，很隐晦
12: 了，慢慢变得更成熟。对
10: ，OK。那其实刚刚来的时候，发现他们两个已经有在聊天了。
9: 对啊，
10: 对。但不如我们就先来听一下他们对彼此的第一印象、
9: 在聊天以前的第一印象。
10: OK。
13: 我觉得从你的 podcast 听起来，你是一个很正经的人，但是同时你的生活呢也是多彩多姿，然后我也感觉你是一个对自己的事情是蛮上心、蛮负责任的一个人。
14: Yo Lydia，我觉得你讲话真的很有自信，很直率，而且你是一个很了解自己的人，你很了解自己的个性、理想中的生活步调，还有感情观，这些我觉得很酷。
10: 酷
12: 酷啊
10: 酷OK， 我觉得就是感觉他们两个还蛮能抓重点的，就直接从他们之前的，对，他们从他们之前的 来我们节目的一些回答、
9: 啊、所以我们现在就进到第二单元。哎、欸，我想问
10: 问你，
9: 让他们仔细聊聊他们为什么会给对方这样子的第一印象。
10: OK OK，
15: 班长，我有一个数学题解不太出来，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
7: 当然可以啊，给我看一下。
15: 这里我还是不太懂要怎么解。
7: 嗯，这个其实很简单，首先你要先代入方程式，然后你再这样子算。
15: 哦，我觉得我好像懂了，谢谢你。
7: 不客气，有问题都可以来问我哦。
15: 那跟课堂无关的问题可以问你吗？
7: 嗯，你先说说看是什么事。
15: 嗯，我想问你。
10: 嗯，我想问你。
9: 对，我们现在想问 Lydia 为什么会这样对 Hoodie 的第一印象。
10: 就说他刚刚讲的是说感觉多才多姿，
9: 嗯，
10: 然后很认真做事。那我其实
11: 哦，因为我觉得他感觉是他有说什么什么工作狂，哎、欸，
10: 工作狂，
11: 有
10: 耶，
11: 什么以前工作狂什么什么的，我就感觉他应该也是蛮忙的一个人，因为像我也是，我一直都是工作狂。
10: 对，他就是有，他之前有分享他去花莲姐姐公司打工嘛。
12: 对
10: 吧，然后还有一些其他想要做的事情。
9: 哦，所以你去打工不是为了原本认识的那个女生，是自己不想让暑假闲下来吗？
12: 哦，我本来就是想要去那边打工。
10: 哦，对吧对吧，哈哈。好，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Lydia 在听她的节目的时候，有发现自己跟对方可能在哪一些点上是有共鸣的？
9: 嗯，除了工作狂以外，
11: 看一下小超。因为我很容易忘记人家讲什么，所以我也忘记他、嗯、然后我就怕我忘记，所以我打下来。
10: 了解。
11: 嗯、我觉得我们的，我觉得他是一个想很多的人耶。
10: 嗯，
11: 就是听到他说什么会比较矛盾吗，就感觉他应该是想比较多的人、嗯、然后我觉得我们的我其实不是一个想太多的人啦，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共同点是我们都会比较考虑对方的感受。
10: 嗯，
11: 因为我在上一次的 podcast 有讲到说，我其实都蛮习惯就是会考虑到他人的感受，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先考虑到对方，就是感觉是一种习惯、嗯、就不是刻意说我就是要先想到对方在想到，就是已经是一种习惯。
10: 嗯，
11: 然后
10: 自然而然的。
11: 我觉得他就是他之前有点一首歌嘛，然后我忘记那什么歌名了、嗯、然后反正他就说什么，就很长的一个歌名，
9: 巴塞隆纳、
11: 哦、对对对对、啊、然后他就说什么会觉得两个人什么有一个梦吗，还是什么一起做梦。那我的理解的意思就是说，感觉是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方向跟目标、哦、然后像我自己对爱情的向往也其实是这样，这是我跟他的共同点。
10: 嗯，了解。那如果说嗯，一起追梦是一个共鸣点，是一个理想的相处状态的话，你觉得有哪一些比较没有办法聊得上的话题？
11: 看一下啊、哦，我觉得我跟他对于感情的认知应该不太一样。
10: 怎么说？
11: 因为感觉他的经验比较少、嗯、就他遇到的女生感觉也比较少吧、哦、但是我觉得我其实看过蛮多男生的，然后嗯，就是感觉经历也比较多一点点，然后我觉得就是在感情里面，我觉得一直都不是，我觉得它一直都是一个不公平的东西，就是感情不是你付出越多你就可以收获越多，有可能你付出很多但是你一点都收获不到。
10: 哦，
9: 这是你对 Hoodie 的感情状况的评价吗？就是你觉得他上一段，
11: 对，然后包括塔罗牌
12: 还蛮精准的，
11: 包括塔罗牌吧，就是不是也就是说什么，可能会变成什么工具人，就是代表说，哦、就是
10: 很细，听很细。
11: 对，因为我刚刚差不多四点多的时候才在做这个功课。
10: 对，因为他平常比较忙，
11: 对
10: 他平日都在家教。
11: 对、
9: 嗯，不过你已经是听了第一次，然后做完第一印象，然后今天又在复习的，是吗？
11: 我其实就是今天听的啊，因为我怕我会忘记，所以我就是比较晚在听这样。
10: 对，
11: 然后我就把它大概的打下来。
10: 但是我还有发现一个共通点，
11: 嗯，
10: 你们都有那个美甲。
12: 真的、
9: 哦，就是意外啊！
10: 可是颜色，左手的、
11: 欸、
10: 左手的颜色，
9: 你的不是也是灰蓝色？而且他今天还真的已经涂满了，
12: 就是有涂比较好一点。
10: 哇、wow, 有非常大的
11: 美甲，
9: 自己做吗？
11: 不是哎、欸，我都找别人做，我因为自己做要用很多工具什么什么的，
10: 哦、对，确实比较复杂。好，
9: 这假你还会照光？照光机那些
12: 我、没有了，没有了、
11: 哦，
12: 就是我就只用图而已、
11: 哦，
12: 因为就是还要打球什么，就是
11: 要
12: 贴片
11: 啊。
12: 啊？
11: 你为什么要涂啊？
12: 没有，就是之前别人帮我涂，然后我就觉得哦，每天看到这样指甲还蛮开心，所以我就自己涂了。
10: Okay.好，那针对就是 Lydia 对于 Woody 的第一印象，她点播了一首歌曲，是来自 Depp 和 Carrie's 的 Daydream，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一下吧。

0: 耳边的歌曲是 Daydream。 那接下来就要来聊 Hoodie 对 Lydia 的第一印象啊。嗯，你觉得你跟他有什么共通点、共鸣点？
1: 共鸣点、哦、
0: 是你觉得你们可以很聊得来的地方？
1: 嗯，就是我觉得 Lydia 他对感情有一个想象嘛、嗯、就是说他希望是一个比较长远的，然后可以是一个稳定的关系、嗯、
0: 是。
1: 那我其实是也蛮同意的，尤其是现在看到就是层出不穷这个素食爱情，嗯，然后我就觉得说这个真的算爱情嘛，因为好像来得快去得快、哦、所以我觉得长远的是可以让人比较安心的一个两人关系这样。嗯，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Lydia 她说她比较相信缘分这样、嗯、那我也是蛮同意的，就是这个、哦、我觉得两人就是爱情好像是就是可遇不可求这样、是一个缘分。
0: 那很好奇你们刚刚在聊什么。
2: 真的、欸、
1: 在聊什么？
2: 因为我蛮晚到的。
1: 就是北师大周围有很多卫兵。
3: 卫兵、
0: 哦、为什么、啊、
2: 那个、
0: 啊、
2: 靠近总统府、
1: 哦、对总统府、
2: 哦、对，因为我刚刚说我刚刚在政大迷路嘛。嗯，因为我就觉得你们真的很黑、嗯、很恐怖。我刚刚在外国语学院那边走进去都没人耶、欸、然后走到哪里都厕所、哦、真的很毛耶、欸、
0: 建议多派几个卫兵、
1: 嗯、必须的。
2: OK， 好，那你觉得你跟他之间可能比较有落差的领域是什么？例如说你们兴趣啊，或者是休闲娱乐等等。
1: 感觉 Lydia 你应该是蛮喜欢K-POP 或者是就是韩国流行文化之类的嘛。
2: 嗯，像他点的歌其实都还蛮偏向韩风的、
1: 嗯、对。可是这个我就现在正在研究，可是还不是很了解这样。
3: 我只喜欢韩国的 Depth、
1: 哦、
2: 只喜欢他的 Depth。
3: 对、
2: 哦、对啊，他这次点的歌还蛮多是这样的。好，那还想问一下，就是Woody 有没有对他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爱情价值观这样？
0: 刚讲啦，就是
1: 对，
2: 可是长久感觉是一个向往。
1: 可是这个我觉得是源自 Lydia 她很了解自己的需求跟目标这样。
0: 哦、那你有不同意的吗？就觉得你没有，你觉得这个？
1: 我觉得不同意是
0: 没有那么重要，
1: 没有哎、欸，对吧、啊？
2: 好，了解。那今天你也点播了一首歌曲，对吧？
1: 对，
2: 是来自飞儿乐团的 Lydia。我觉得这个非常字面意义很明显，
3: 感觉所有人都喜欢给我传这首歌。
2: 真的、
3: 哦，真的。
2: 对，
0: 那你有很会唱这首歌吗？
3: 我没有哎、欸，然后我就不喜欢唱，因为太常听到了，我就很少唱，
1: 听到也很烦这样。
2: 不会吧，
0: 哇嘞！
2: 好，他们两个已经有点像是那个好朋友。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 Lydia。

0: 快乐的上课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各位同学先休息一下，喝口水，等等继续回来掌握恋爱秘籍。
1: 我们别再拒绝这荒唐的一瞬间。
2: 现在收听的是
3: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我是立德慧，
2: 我是沈志芳，
3: 我们是慢慢说。
4: 健康小护士，
5: 当你头痛、感冒或是压力大的时候，要不要来杯热乎乎的鲜柠檬茶呢？用新鲜柠檬切一两片薄片，放入约一公克的盐巴，再冲热开水一杯，每一杯可以冲三次。重复冲泡的时候，记得不用再加盐巴，也不可以用冷开水。柠檬经热开水加热后，会产生一种天然的化合物，这种物质是一种类似天然的类固醇，能解除感冒或身体循环不好的症状。而盐巴则可以平衡体液，中和疲劳引起的酸痛，就像打点滴一样。热鲜柠檬茶能肾气化痰，消除疲劳，饭前饭后都可以喝，不会伤胃。

0: 呦呦呦，恋爱补习班要继续帮大家抓住桃花啦，赶快回到座位戴上耳机听讲吧。
1: 刚刚聊了第一印象，现在就是为了要加深印象或者是增进对彼此的了解，我们会来请两位来宾互相提问。那首先就想请 Lydia 提出对 Woody 的提问。
2: 就是因为他上次 podcast 有讲说什么他现在比较讨喜嘛，然后我就想问说，讨喜，你所谓讨喜是什么意思？
3: 没有，我觉得讨喜就是相对不讨喜，就是比不讨喜还要讨喜，就叫讨喜。
4: 什么意思啊？
3: 然后就是我以前就是性格比较怪，就是比较孤僻这样。那我现在，我觉得现在比较就是比较懂跟人相处的分寸这样。
2: 就是这样，就是讨喜，
4: 跟大家开心果的那种感觉哦。
3: 不敢当了，可是我觉得有比以前好很多，这样。
4: 了解。他好难想象你以前是怎样啊，因为现在看到你感觉都笑容挂在
1: 脸上，活泼开朗嘛。
3: 我以前就是挂着一张苦瓜脸，然后坐在角落，然后就是这样，傲视的世界这样。
4: 那 Lydia 还有对 Woody 有什么问题？
2: 就是你说你以前比较不成熟，那你以前跟现在的转变是什么？
3: 我觉得是我以前对周围的人，就是
2: 都是人际关系方面的转变。
3: 对，我觉得主要是这方面。以前可能就是看到比较狭隘，可能会看到对方某一两个特质，然后就会定义说，他可能就是不是一个好咖，或者是他很棒之类的。可是就越来越长大，就觉得说，每个人都很不同的面向了。
1: 了解，
3: 转变
1: 对，其实感觉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也可以感受到，他虽然跟大家互动的蛮活跃的，但其实还是保持着一种蛮有界限感的 feel。 我不知道其他两位有没有这样觉得，但我自己是会觉得好像会
2: 好
1: 笑，但是
4: 因为我联络他的啊，
1: 对，你联络他的
4: 很有亲切感。哇嘞
1: ，OK， 我们那个助教在直播的电量不足，没关系，大家可以到我们 YouTube 频道收看。那接下来还想询问 Lydia 对于 Woody 之前在 Podcast 上面的表现，还有没有什么想询问的地方？
2: 因为你说你好像是比较一个会矛盾的人，就是你可能会喜欢对方，但是你又不敢就是踏出那一步，就是怕对方会尴尬嘛。那请问你在感情方面是？究竟是主动一点还是被动一点的人？
4: 你说已经正式是对方也对他示出好感之后，
2: 你说这个
4: 还是对方其实对他还无感，还没有意识到他的
2: 喜欢？对，如果对方完全就是没有意识到，然后对方只跟你是朋友，那你会主动踏出那一步，就打破朋友的界限吗？
3: 我觉得根据本性的话，我是比较内向然后被动，可是我现在就越来越发现说，其实主动是必要而且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尽管有时候会觉得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Depp 的 Dreamer。 那接下来我们就轮到 Woody 针对 Lydia 之前在节目中说的话题三个疑问，或是有其他想问的也 OK。
1: 好，我的第一个问题是，就之前 Lydia 你有说到 你喜欢看电影嘛，可是那时候比较没有就是多说到你可能比较喜欢什么样的类型，或者是像是最近有可能会上映的电影啊，那你有没有比较有兴趣的这样子？
2: 什么电影类型？
1: 对，
2: 是你
1: 什么类型
2: 有兴趣看的？
3: 那我觉得那种什么你的名字那种，
2: 感情类的，
3: 对，感情类的，然后或是因为我很常去大陆，其实所以我好像看的电影都跟我朋友都不太一样，因为大陆的电影不会在台湾上映、
0: 哦、嗯，比较少、嗯、
3: 然后我就是蛮喜欢看那种感人的电影、嗯、我很喜欢看感人的电影，然后我泪点很低，
0: 会觉得有一种抒压的感觉，
3: 对，就会在那边哭，我就觉得哇好爽。
2: 那你喜欢看动作片或者是鬼片那些吗？
3: 鬼片还可以，但是鬼片我很喜欢跟很多人一起看，就是有一次就是在金门金狮影城都没有人，很常包场，然后我就跟我几个朋友一起去看，我们就包场，然后因为鬼片不是很恐怖吗，我们就一边看一边那边讨论超大声，然后那个工作人员就一直探头站在上说你们到底在干嘛我们就说哦他要出来他要出来啊，然后在那边叫这样就
2: 我有一次也半夜一点的时候去看咒，然后只剩下我们五个朋友，然后就在里面惨叫到不行、
1: yeah.
2: 很爽，
3: 我不敢。
2: 那胡迪问这问题，你自己喜欢看的电影类型是什么啊？
1: 其实我已经很久没有踏入电影院了，但是我之前应该也是比较喜欢剧情片吧，像去年年底有那个老狐狸、
2: 嗯、哦，
3: 这是
2: 很好看很好看，
0: 嗯，你的推荐片。
2: 对
0: 好，那还有呢？
1: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我想一下，我没有小抄。
0: 是，
1: 我想到就是莉迪亚，你好像对谈感情是有向往的嘛？可是你也相信说，就是不要为了找一个对象，然后就是逼迫自己要做什么？对，所以就是你还蛮有自己的格局这样。那、嗯、就是你想要谈感情，如果从零到十分的话，就是你的渴望程度大概有几分？
0: 目前
1: 就是想要谈感情啊。
3: 目前我其实没有很想谈。
2: 为什么？你觉得自己太忙了，没时间顾？
3: 很忙，对，我其实蛮忙的。然后，就其实一直就是有很多男生，反正就是很多男生。然后我就是一直在那边，就是我都好像没有一个特别喜欢的。
2: 那你觉得他们的共同问题是什么？才让你
3: 没有很喜欢？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问题耶。像上个礼拜就有一个。就是他也是想约我去看电影这样，然后他但是他很想跟我聊，因为我们刚好一群人去吃饭，他是我朋友的朋友，然后呢他就一直开话题啊，我一点都不想跟他讲。
2: 你觉得他太积极了吗？
3: 不是，我跟你们说那个问题是什么，他就是问你一个问题然后我就回答嘛，回答假如说什么什么你都怎么样去学校啊，然后就回答他就说了解，然后呢、就没了，而且他每一个问题都是这样
0: 问了又没有回馈，感觉
3: 就是他为什么不会接下去？我想他到底在讲什么？
2: 感觉在身家调查、
3: 然后我就疯狂的跟旁边的女生讲话，完全不想跟他讲话。
0: 哦，确实，这样会让别人有一种不尊重的感觉。嗯、我一直想问你问题，可重点是我又不给你回答，
2: 感觉就没有很认真想问、啊。
3: 他太紧张，就是他朋友说他太紧张、就是，
0: 朋友还帮他。
3: 我才，
2: 那还有其他雷点会让你不想谈恋爱吗？
3: 有，就是那一种。一上来就是我跟他就是可能见到一次而已，然后回去之后传讯说我对你一见钟情这样，
0: 然后这样子
3: 有
0: 那怪的，
1: 之前不是出现过一个就是什么见过一次面然后跟你告白，
3: 有吓死，然后而且然后我就跟他说就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当朋友之后再了解看看再说，然后呢他就说

0: 反正这辈子除了你，我不会再心动第二个女人了。
1: 太夸张了！我想说，到底在讲什么？
2: 哎、欸，他以为
3: 他也
2: 很
3: 油、欸，他以为他剧情片男主角，
2: 这是到底几岁的人？
0: 就很多人会自己感动自己，你知道吗？因为上礼拜
4: 蛮可爱的，
0: 是有是啊，那个男生就他一直想帮我添东西，嗯，但是我根本就不想。
2: 你觉得太多就没有必要？
0: 不是，我还没来得及看他给我添了什么，就想要摇完，我根本就不知道我是要吃什么。
2: 那胡迪是这种自我感动男、据点男跟帮人家添饭男。
4: 我觉得没有那么可爱了，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很多直男可能就是他们都要学习这样，他们这是学习的过程，
2: 是对，就他们可能觉得。从 A 到 B 就是一种方式直接表达，但殊不知这样其实给女生一种很困惑，然后觉得有点压力。
0: 对啊，添饭前可能可以问一句你要这个吗之类的。
1: 对啊，
0: 对对对，我觉得要先问一下你
2: 要不要太有
0: 要吃，这样不能直接。
4: 嗯，就他们出发点可能有点就是还太困在自己上。
2: 哎、欸，你很不会句点呢。
1: 对啊，他都会接，
2: 你的结尾会讲很长。那你还有什么
4: 逗点呢？
2: 好，
4: 第三个问题其实跟就是之前节目比较没有关系，可是我好奇就是莉迪亚，你觉得好感跟喜欢就是这样的感觉差在哪边？
0: 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啊、因为我觉得好感就是欣赏这个人，而且有一个人可能会对很多人都有好感，包括我觉得当朋友的前提也是我对这个人有好感才会跟他当朋友、嗯、但是喜欢就可能是要慢慢延伸到说我想跟他进入下一个阶段的这种意思、嗯、那可能喜欢就不会说我一次就喜欢好多个，就比较怪、
2: 欸、
0: 但是好感我可以对你对这个人有好感，对那因为我可能觉得这个人哪里就是运动特别强啊，我对他有好感，然后我想跟他当朋友。
2: 但这种好感应该是一种欣赏、嗯、觉得说自己跟他应该有话聊。
0: 对，但是好感也有可能演变成喜欢。嗯，对，
2: 了解。好啊，那这乌迪也帮我们，
1: 我好奇乌迪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欸、
4: 嗯，我觉得这问题就很有趣，因为每个人答案都不太一样。而且、就是、
2: 那你自己的答案是什么？
4: 自己哦，我是觉得喜欢要建立在有一定的认识的程度、嗯、就是你要够了解一个人，因为喜欢感觉好感比较像是普发的，就是、嗯、哦，我觉得她很漂亮，我觉得她性格很好，然后她很有魅力这样，那这是好感。像是我觉得这个笔筒她也很好看，我对她很好感，可是我不会说我喜欢她，因为喜欢就是要一定的认识这样。
2: 嗯，对、嗯、那你怎么会点告五人的与海无关在这个环节？
4: 哦，其实有点跳了。可是，与海无关，感觉就是，嗯，我们要往未来启程，然后我们带着爱我们的人的祝福，这样子，跟这个怕有点没关系。可是我觉得
2: 很喜欢、啊，
4: 很感动了。对，啊、我讲完之后很感动。

0: 快乐的上课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各位同学先休息一下，喝口水，等等继续回来掌握恋爱秘籍。
1: 如果先选择了放弃，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政大之声 FM88.7。当你说你愿意陪着我流浪，大家好，我们是南瓜泥歌迷俱乐部。

0: 你可以欣赏到最精彩的表演。
1: 2、3，摔跤，走身体摔跤。
0: 你可以吸收更多艺文知识。你可以拥有悠闲的下午茶。
2: 表演36房是由我们附近的居民所催生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提供各种课程，所以社区民众可以来这边看表演、学表演，或是来表演。
0: 位于木星路上的表演36房，提供文山区居民一个优质的艺文休闲场所。正大之声与表演36房负责人陈丽娟，陪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3: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哀伤，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寂寞。有时候，想稍微鼓起勇气的时候，我会转开收音机。
4: 这种时候，我们给你最温暖的音乐。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正大之

0: 呦呦呦，恋爱补习班要继续帮大家抓住桃花啦，赶快回到座位戴上耳机听讲吧。
1: 又全班最后一名哦。
2: 哎，你猜我这次数学考多少？你一定想不到。
3: 哎，我都已经那么认真教你了，这次该及格了吧。
2: 哦，你也太小看我了吧，我可是考了85分耶，说好的奖励呢？
3: 那你想要什么东西？
2: 我想和你一起
4: 酷。
5: OK， 现在时间是傍晚的6:33，欢迎回到恋爱补习班的想和你一起。那在这个单元呢，我们会请两位来宾，假如说明天就可以一起出去玩，那会是上半天的行程，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安排。我们首先邀请 Lydia 跟我们介绍他安排的行程还有原因。
6: 好，我安排的行程呢，就是没有早上，因为早上最好就是
5: 在很累，是不是？
6: 对，最好，因为我平常一到五就是我们要上课嘛，所以你早上起来就是一直要很赶很赶很赶的出门。
5: 是，
6: 所以我其实六日的时候，我也比较喜欢睡到
5: 慵懒的感
6: 觉，然后再慢慢起来，然后那边摸来摸去摸来摸去这样子。所以我的行程其实从下午开始，然后我看一下，哦，我觉得下午可以就是去看个电影。然后呢，或者是逛个 IKEA， 因为我很喜欢逛 IKEA。
5: 怎么说？
6: 在里面超爱
5: 耶，
6: 就是在里面
5: 当自己的家住啊。
6: 对，然后
5: 感受一下，
6: 走，因为 IKEA 就是你走到累了呢，你就可以在旁边坐一下，然后你可以测试各种沙发什么的。
5: 哦，你是喜欢测试沙发？我是很喜欢看那个 IKEA 每次布置
6: 样品屋，
5: 对
6: 对，我也喜欢看，我也喜欢看样品屋，然后一定要去那个什么小食。
5: 因为大家最喜欢点心区，
6: 对对对，我想要吃
5: 鸡翅啊，鸡翅，
6: 哎，鸡翅超好吃，
5: 鸡翅会爆汁哎，
6: 对，哎，鸡翅
5: 没感觉，
7: 我吃过啊，可是我比较喜欢冰淇淋，
4: 哎，冰淇淋赞，冰淇淋
6: 好吃快。然后呢，就是逛完 IKEA 可能去吃个晚餐，然后我觉得晚餐就是没有特别规划什么，但是可能可以吃什么，逛个夜市或者是也去店里面吃也可以，我觉得都还好。然后我觉得我会比较喜欢的是饭后散步。就是因为我蛮喜欢晚上然后在公园里面散步那种感觉，
5: 很舒服欸，
6: 对，就除了很 chill 很舒服以外，就是还有很多人在遛狗，因为我很喜欢狗，所以我就可以看到很多狗。
7: 但万一那一天的公园没有狗也没什么人，然后你们两个第一天出去约会刚认识，会不会只有你们两个在公园，然后没话讲的时候就整个空气都是安静的？
6: 也有可能啊，我也不知道，但是但是我就很喜欢在公园散步就是了。而且前上礼拜我跟我一个朋友吃完晚饭，然后去那个花博公园散步，然后我们这边拍月亮，然后结果回家之后我就发现我要拍到 UFO， 超多 UFO，
5: 真假？
6: 真的
5: 超多，
6: 就是我用肉眼看不到，就是我那时候在拍的时候，我完全没有看到任何东西，但是回家的时候就有很亮的发光体。你确定
7: 不是路灯的残影吗？
6: 有可能啊，所以我就是
7: 你先想，
6: 对，
7: 最不可能，
4: 一定是 UFO，
6: 有可能，有可能是 UFO， 真的它是荧光绿
5: 的，一群的吗？
6: 因为路灯就。
5: 荧光绿会不会是萤火虫啊？
6: 我跟你们说，我要给你们看照片。真的，
5: 那我觉得你还蛮想象力还蛮丰富的。
6: 不是，
5: 我觉得我是相信存在，但怎么会一群啊？
6: 哈，你觉得很像路灯？
5: 我觉得很像
7: 的彩，
5: 感觉是有什么东西照在上面。
6: 可是你看这一张，就是我都已经拍那么近了，月亮为什么它会被切掉？就感觉那物体在那边，为什么它会被切掉？
7: 如果是一个
6: 灯光的话，而且它是
7: 维持一样
6: 的，
7: 应该在你放大的时候它还是在。
6: 对啊，它是维持一个形状，
5: 我觉得真的有一点，
6: 它是那个形状。
4: 一定是外星人，
7: 这边现在是什么？
5: 真的很夸张哎，不是很夸张？
6: 你看每一张，你左滑右滑，
5: 超像超音波的，
6: 就是它有结构，你不觉得吗？
5: 对，有结构，而且真的是我们想象中 U。
6: 而且我朋友他的手机有拍到，但是他的比较淡。而且他跟我拍是不同角度的，但还是有拍
7: 到。对啊，我比较好奇是为什么连放大之后，那个东西也一起
6: 被
7: 放
6: 大。对啊，而且还被切掉哎、欸！
7: 你不是读建中，你发表一下。
4: 我觉得外星人想要来交朋友，那我们就跟他们交朋友。
7: 哦，所以你们在公园散步的话，遇到外星人也不拍一下。
4: 对，散步是一个缘分，然后遇到幽浮也是一个缘分。对，
8: 说不定就是他把所有的狗狗都借走。
4: 哦，难怪没有狗，难怪没有狗。
6: 但是
7: 很好笑。
5: OK，
7: 那你希望第一次的约会氛围是什么样的？
8: 你们是假定第一次是不是？
7: 对啊，就明天。
4: Oh my god， 明天啊？
7: 假定嘛，
8: 假定他假定，其实我明天也是没空。
9: 是，
8: 我们要去
9: 那后天走吧？
7: 哦，没有，后天我也在录影，是不是？
8: 已经有安排去苗栗。
9: 那下礼拜六呢？
8: 应该也不知道哎、欸
4: 哦。真的要问蛮细的，
7: 是
9: 没有，开玩笑。
4: 假定明天，
8: 什么氛围啊？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吧。就是我会比较希望不要这么的感觉那么紧绷，因为通常第一次，第一次的话，大家应该都会比较紧张一点，比较有包袱。
7: 是，
8: 对，
7: 不用特别对你示好。
9: 就自然一点，
8: 对对，自然一点，自然一点，
9: 不要给彼此压力，
8: 蛮难做到的。但是我应该是还好，就是我应该会有办法把那个氛围营造轻松一点。
5: 那我想问一下，这跟你点的歌有关系吗？
9: 耳男
8: 哦，这首歌就蛮好听的，
7: 谐音很容易
9: 想太
8: 多。我没有想到哎、欸，我也没想到，
9: 我吓死我，
8: 我以为是在耳边喃喃自语、欸。
9: 没有，但是因为我刚刚还没看到他点的歌的中文，然后这样这边怎么
8: 没
9: 出现一个
8: 耳男？哦，这首歌它就是它的那个 Spotify， 它那图是一对耳机、啊，就是很现在的人啊，就是都是你在路上大家都戴着耳机，嗯，然后但是我就想说，如果是约会的话，感觉就会比较希望我们是他上面是说什么什么做彼此的随身听、啊，就是在约会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不用戴着耳机，就是可以
9: 好好的交流，
8: 对，好好的交流，或者是我们可以戴同
9: 一
8: 耳机，
9: 一人一边，
8: 然后听歌这样，
9: 哦、okay,
8: okay, 是不是？然后很适合在饭后散步
9: 的时候，
8: 对哦，
7: 可爱
8: 点了，
9: 好啦，一起耳男吧，
4: 耳男耳女。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Lydia 点播的耳男，
1: 没错，耳朵的耳。
0: 好，那我们现在就换到屋底介绍行程的部分了，不知道你会怎么安排呢？
2: 哦，其实我对行程是有安排的，
0: 是，
2: 对，
0: 因为有叫你安排，
2: 对对 对, 對，
0: 我想你接龙，没有安排，
1: 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2: 对了，一个开场嘛，一个可爱的开场
0: ，OK，
2: 对，
0: 可爱。
2: 我觉得是不会睡到中午才起床，可是可能也是接近中午，我觉得那是比较舒服的一个时间，可能10点11点吧。我们可能可以去华山那边，就是看看展览，然后散散步，然后拍拍照，因为我觉得那边就是还蛮有文艺气息的。对，然后希望不要下雨。看完展览之后，我们可以找一个咖啡厅，然后就坐下来，然后吃午晚餐
0: 、
2: 早午餐是 brunch 嘛，然后午晚餐我不知道叫什么对，可是就是午晚餐，就我们可以就是坐着，然后聊一下我们刚刚看展览的可能心得吧，然后还有就是闲聊这样子。那做的差不多之后，我们可以去也是看一部电影，就是可以看一部就是很感人的电影。对，因为你刚刚说你喜欢看感人的电影嘛，看完之后就是很感动吧。那就是我们可以去淡水，是在河边散步啊，那时候刚好差不多有夕阳，
0: 真的哎，
2: 4-5点的时候。
3: 可是你在华山，然后你要去淡水很久，
1: 对啊，
3: 他们我
1: 想说你这
3: 行
1: 程
3: 一个
1: 小
3: 时
2: 搭
1: UFO 啦，
2: 对啊，因为有那个 UFO 嘛，所以就是可能可以考虑他们有没有要载我们这样子，
0: 还不错。没有的话就要把狗狗换，
2: 但那可能要先去圆山嘛，那在圆山看到的。
3: 对啊，
2: 哦，那可能要去圆山那边，
1: 更又多一个更远的点。
3: 对啊，没有没有，圆山比较近一点，淡水是真的很远哦，
2: 真的很远。对啊，可是就是搭捷运也可以聊天，
0: 哦，还不错哎，等于是捷运咖啡厅啦，
2: 捷运咖啡厅，
3: 又不能吃东西，
2: 不能喝咖啡，
3: 对啊，
2: 拿一个杯子假装，对啊，还可以，对，然后嘿，
0: 你说
2: 好。在淡水散步，然后可能就会觉得腿有点酸，或者是肚子有点饿，嘴巴有点渴。那我们就是因为淡水有很多吃的喝的嘛，那就是随意啊。
0: 哦，在老街一起吃阿给好像也不错，
2: 对吧？
0: 虽然假日有点挤，
2: 对耶，是假日哎，
0: 没事啊 ，UFO 会帮我们排开。
2: 对啊，
1: 你说把其他人都先带走，
2: 强力靠山哎，
1: 就是你们很熟是不是？
0: 已经发现他就是好朋友。了解，那你刚刚说就是有舒压的部分，你说看电影舒压，那我其实还蛮想了解，你们两位在生活中是有什么压力没有办法自己释放出来，而是需要依靠某些媒介来表达？因为像我可能就是有时候不会察觉自己很有压力，但其实你浓缩了你一整个礼拜做完的事情之后，你会突然有一种很沮丧的感觉。所以可能会需要一部电影的时间来好好消化。那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是基于什么样的压力会想要透过电影来释放。
3: 我觉得看电影没有让我感觉到舒压，因为我看电影只是单纯就是喜欢沉浸在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因为我常常会，因为我很容易去共感对方，所以其实电影里面的人我其实还蛮容易就是
0: 代入，
3: 对，我很容易就代入，所以我才会泪点那么低。哦，对，
0: 那屋底呢？
2: 我也是觉得看电影不能算舒压，甚至是常看完电影之后
0: 压力
2: 会觉得有点沉重，就是说这个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对
0: 啊，了解。好，那想问一下你今天点播的歌曲是
2: 这个有一个动画叫来自红花板，它是吉普力的一个动画，然后这是里面的一个曲子，他就是里面的风间学长，还有这个小孩，就是男女主角了。然后他们就是有一个邂逅这样。
4: 我有发现，
2: 嘿，
4: 对你继续讲，你先讲。
2: 我讲差不多了。整个氛围就很……好，我讲完了。
4: 那你再讲一下。
2: 主持人最大，主持人最大。
3: 没有啊，我就只是最近发现你有换成风间的，
2: 对，
3: 那个头贴啊，然后就好奇你是很喜欢他。
2: 对，我小时候就蛮欣赏他，然后我现在的话也是蛮欣赏他。
3: 那欣赏他什么点？你是想变成他？
2: 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很独立，虽然就是一个可能17、18岁的高中生这样，所以他对自己就是很有想法。
0: 了解。好，那我们就来听到这首，也不会念。

0: 快乐的上课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各位同学先休息一下，喝口水，等等继续回来掌握恋爱秘籍。
1: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正大之声 FM88.7。大家好，我们是万能青年旅店。

0: 我眼中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又是什么构成了现在的我。每周一下午3点到5点，邀请你一起进入艾米丽的异想世界，跟着 Emily 一起回顾21年生命旅程中的点点滴滴。
1: 只是怕爱你的心被你看透。
2: 为了我们国家，冲啊！
3: 天哪，你中枪了！哦不，救救我的兄弟啊！没有兄弟你的陪伴，如何是好啊？
2: 不，你这就错了。桥会垮，人会死，但是正大之声不会倒。
3: 对呀、啊，原来还有正大之声这个最佳的陪伴者，你就安心的去吧。Listen together， 正大之声887和你在一起。
4: 有有有，恋爱补习班要继续帮大家抓住桃花啦！赶快回到座位，戴上耳机听讲吧。
5: 来到我们恋爱补习班最后一个环节，是我们的真心话时间。那就想要询问 Lydia 说，经过刚刚跟 Woody 的聊天交流，还有我们谈论的这些议题来说，你觉得你对他目前的印象有改变吗？跟原本在节目上听到的时候，
6: 好像都差不多，好像没有变太多耶、欸、
7: 那大概是怎么样的？
6: 就是觉得他感觉对逗点逗点对，就是其实说的话他其实都蛮能接的，
7: 跟他聊天算
5: 舒服，很活跃、啊、
6: 算可以聊的。
7: 那这样子你觉得你以后有机会跟他一起去完成你们刚规划的约会吗？说是为约会比较像是像把他想成朋友出去玩这样，也可以啦，就不用对约会这两个词很局限，觉得压力很大。
5: 你觉得
6: 好吧，我觉得可以认识一下，然后再看看要不要出去。
7: 那你犹豫刚犹豫那么久的点是为什么？
6: 因为
5: 你的顾虑是，
6: 因为我好累哦，因为我桃花真的太多了。
5: 可是
6: 因为
5: 我
6: 每个月都在有新的人，
5: 对，但
6: 是最近真的好累哦。
5: 可是你不觉得桃花来也要看是适不适合桃花，就是这需要经过筛选，而不是每一个桃花来找你的时候，
6: 啊、
5: 你都要花时间在他身
6: 上。但是我就是因为六日其实都比较喜欢自己待着，所以我觉得如果是要一起直接就到直接两个人一起出去的话。我会觉得可以先在手机上面聊聊，然后如果真的觉得 OK， 然后再出去，也比较可以避免那种尴尬的状况发生。
5: 确实啊，如果
6: 就是不可能就说明天就直接出去这样，就我觉得
5: 是对方，然后可能也可以安排两个人更可以接受，
6: 对啊对啊，我觉得需要再聊聊，就是可以先当个朋友认识一下再约。
5: 了解。那想问一下你为什么那个，你为什么会觉得
7: 像
5: 为什么
7: 时间不够啊？怕胡迪讲不够啊？是想问你说，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告诉他？就是现在这是一个真心话环节，因为胡迪不在，
5: 以告诉他的口吻去说出一段话。这样、
6: 我觉得你可以更勇敢嘛，因为我觉得你也蛮有自我觉察的能力，就是说你也知道你以前。可能比较没有那么讨喜，然后现在你也做出了一些改变，我觉得你是一个蛮追求自己，会就是一直追求更好的自己的那一种人，然后我其实也蛮欣赏这样子的你，然后接下来就是希望你可以更勇敢做自己嘛。就这样。
5: 好，那你送上了这个 Friday 这首歌曲的原因是什么？
6: Today is Friday.
5: OK, 在 Friday 认识 Woody.
6: Yeah, so happy Friday. Happy Friday.
7: 那我们就先来听这首 Friday, 然后等一下再看 Woody 想不想跟 Lydia 去完成约会、
5: okay.
7: 还有想要给他什么话。

0: 耳边听到的歌曲已经不是 Friday， 纲手残案到。好，但没关系，我们现在就要来换问 Hoodie。经过刚刚跟 Lydia 的互动，你觉得你自己对他的第一印象有什么改变吗？就比起听节目的时候，
1: 我觉得，与其说改变，我觉得是有加深，就是加深的印象。对，
2: 怎么说？
1: 主要就是相当的 confident， 是有自信，就他的谈吐就是不会扭扭捏捏啊，然后他想要讲什么就是把心里的话讲出来。觉得特质真的是蛮酷的。
2: 那经过刚刚的互动，你觉得对于你们规划的行程，未来是有机会去实现的吗？
1: 未来是有机会，我觉得绝对是有可能，尤其是这个 UFO， 我觉得
0: 你很感兴趣，是不是？
1: 我也很感兴趣，对。
2: OK，
1: 可以一起去认识他们，这样。
2: 你会不会觉得？要到这个约一起出去玩的这个地步之前，可能还会需要一些事前准备或者是一些铺陈，例如说再多聊聊天啊，然后了解一些作为朋友应该知道的事情，然后再出去玩。
1: 我觉得这必须的，你讲的非常好，对，这些都是需要的，就是要多聊天啊，对。
0: 所以直接马上出去玩，你也会觉得不太好。
1: 我觉得有点像相亲呢，对，
2: 变相亲节目。但我们是补习班，就是补好之后，你后面自己去发展这样。
1: 回家作业这样。
2: 耶、yeah, 那还想要了解一下，就是你来节目来恋爱补习班两次了。那你觉得上节目的心情有什么样的不同吗？就很像这是单人，这一次是双人。
1: 是双人哦。我觉得这次就是话题很饱满，就是大家都一直讲话一直讲话，我觉得这样很好，这个气氛
2: 是
1: 我觉得蛮舒服。
2: 赞
0: 好，那这边你有什么话想对 Lydia 说吗？就他现在听不到，
2: 以第一人称
0: 你就想我们两个现在不在，你在偷偷的发表对他的
1: 真心话。看不到你们
2: 是
1: 就是 Lydia， 我觉得还蛮幸运可以认识你，我觉得跟你讲话还蛮有趣的，尤其是这个 UFO 真的是很酷。然后还有因为你之前节目有说你好像最近生日嘛，我不知道你生日了没，可是就是
2: 生
1: 日快乐。
2: 哇，了解。那你帮他点了一首是来自 One Direction 的 Night Change， 为什么会想点这首歌？
1: 因为这首歌就是说我们很多美好的东西可能就是稍纵即逝，这听起来好像有点悲观。可是我就是希望说很多以前我们珍惜的人事物啊，就是以后不会消失，它存在我们的记忆里面，然后不管我们以后在哪里都可以遇到新的这值得让我们珍惜的东西。
2: 了解。
1: 然后就是 night changes 嘛，对，然后就是夜晚结束了，当作一个结尾这样。
2: OK， 真好。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One Direction 的 Night Change。 那来到我们节目的尾声呢，想要先跟大家更新一下，除了刚刚我们认识两位来宾互动的过程，我们也想跟大家更新一下我们上一对来宾，也就是 Joe 跟小鹿，他们最近有新进度啦。
1: 对啊，希望不要在这30天的时候突然死亡。
0: 没有没有，但我觉得两个人对于彼此的好感度还蛮好的，他们已经有开始稳聊、然后也有在预想可能过一阵子要一起出去玩，然后也想邀请两位主持人一起。
2: 蛮有兴趣的。
0: 因为就是我们那时候之前有说好期末要一起去聚餐，
1: 对啊，没有，本来说要看棒球，结果殊不知棒球赛季早就结束，
0: 现在只有那个12强啦。那看不起。但是他们两个人发展蛮好，其实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就不知道为什么很奇妙的缘分可以把他们凑在一起。那我们也是很不小心遇到这两个人的，
1: 对啊，
0: 对，觉得很幸
1: 运。如果你们之后有继续联络的话，也可以自己去聚餐，或者是找我们聚餐。
0: 也、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来到尾声，我们跟大家复习一下我们今天上课的流程。我们首先呢，让两位来宾说明了第一印象，然后互相提问，加深对彼此的了解。最后呢，也安排了半天的行程。那我觉得两位规划的都还算蛮详细的，然后也有说明原因。那各位同学，线上的同学也可以参考看看，跟你有兴趣的人一起去完成这样子的约会。那如果后续大家有任何心得，或者是说想要跟我们分享，或者是推荐来上节目的朋友，都欢迎到恋爱补习班的 IG 账号 Tar Romance，然后跟我们分享这样。那顺便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后续的节目都会是特别节目，会邀请3对，不能说是伴侣，3对朋友来到节目，就是 一见面就是要认识的状态这样。那也会有我们的小助理佩云来加入我们，那大家就敬请期待。
1: 那最后呢，因为最近就政大之声也很忙，大学报也很忙，然后就让我电脑忙死啦，所以电脑常常坏掉当机，害我档案不见。那我就想在这边跟那个贾博士
0: 是
1: 说一下，电脑可以再好好进步一下。所以在这边点了一首来自马念先马尿的苹果人民共和国，还是苹果共和国啊，
0: 没关系啦，
1: 总之这首歌超好笑的，希望我的苹果电脑也可以。
0: 超好笑的，跟电脑什么关系？
1: 因为这首歌就在讲所有的苹果生态系什么的，在跟贾博士喊话。
0: 我想说跟家有什么关系
1: ？Apple，
0: 没关系，我们都一起变好，哈哈，来吧。

现在是中午12点，赶快去吃饭补充体力吧，别饿着肚子去上课哟。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老树爷爷，老树爷爷，我什么时候才能长得像您一样又高又壮啊？
1: 你还只是个小树啊，我可是在文山区景美国小住了116年啊。
0: 哇，那你和老树奶奶在这里活了那么久，都在做些什么啊？
1: 哦，爷爷和奶奶最喜欢每天看着文山区树下的小朋友快乐的玩耍。
2: 要是看昆虫，
3: 太阳很热的时候可以去那边乘凉。
2: 那个金龟树也很温暖，
4: 可以躲猫猫。
5: 跑步的时候会在那里休息，就是觉得随时都有这棵树陪伴，然后陪伴了很久。
6: 文山老树，台北市从1995年开始结合社区资源引入文化资产中妥善保存。文山老树聚集了一段时代的记忆和感受。文山老树随时欢迎居民们的拜访。政大之声与您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7: 运动让心情更开心。跑步的时候就听政大之声 FM88.7。
8: 白日梦旅行社，不规则的人生拼图，九又四分之二月台，心碎重组公式，下午6点，一起来吃六星蛋糕。
9: 每个心碎的瞬间都藏着重组的奇迹，
10: 在这里我们一起抚平创伤，重建心理公式。
9: 欢迎收听心碎重组公式。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点02分，欢迎来到 FM88.7 的心碎重组公式，我是主持人不等式，
10: 我是主持人绝对值，大家晚安。那上周我们聊的主题是有关于断崖式暧昧，
9: 对，听到这个名字还觉得很酷
10: 啊，但它确实是一个存在的现象。那我们的来宾蚊子就看我们分享在2年前发生的事情，他至今都还是记忆犹新，
9: 而且我觉得影响他蛮大的，就到现在对他的感情选择来说都是一个障碍。
10: 是从他就是跟我们表达那么具体的细节就可以看出来，这件事情在他心里面其实还没有过去，他还是尝试总是在别人对自己有好感的时候说服自己说好感不是永远的，
9: 因此退缩了，
10: 对，不要期待这样子。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现象很伤人，因为其实你一直想跨越，但是这件事情的伤痕它就是没有办法如你所愿那么快的愈合。
9: 确实。好，那我们等一下呢也有来自我们的文字的好朋友给他的一些，就是听完他的故事后给他一些喊话。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吧。
10: 那好的，那就进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Back。
11: Hello 文字，我是木木，就是我也算是陪你走过这一段痛苦旅程的见证人嘛，就是看着你就是从心碎然后到自我怀疑，但到最后有比较接受跟就是算自我和解。那我觉得虽然到现在可能这件事情会成为你可能少女时期的阴影，但是想跟你说其实我们都知道这种事情就是很看缘分，然后也希望你就是不要就是停止在感情中怀疑自己，然后虽然会有点困难，但还是鼓励你可以去就是相信那些是真正真诚待你的人。那也希望就是在未来的每一段感情中都会遇到是很好的，然后如你所愿是真诚专一喜欢你的人。那也希望就是你可以再对自己更有自信一点。对，爱你。
9: Fake。
10: Turn back the clock. 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Back。 那在这个单元和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采用心理学当中的书写治疗作为来宾和我们分享故事的切点。那主要就是希望他们不要直接那么赤裸的用自己的声音和大家现身说法，可以先用文字的方式来梳理自己对这个事件的思绪跟感受，
9: 这样比较委婉，比较不会那么赤裸。那我们这一周呢要来听到的是莎莎被骚扰的故事。那我们就来听一下他们的故事吧。我是在和朋友见面的路上，在学校对面的公车站，那时候大概是4点多左右，因为人太多，所以我完全没有发现有人跟着我。上车了以后就真的很奇怪，车上明明有那么多空位，但这个人他就要坐在我旁边，然后他总共是碰了我的腿2次。我当时真的没有想到有人竟然会在公共场合做这种事情，所以是第一次感觉到有人碰我的腿的时候，我一开始是想说，哎，这应该是错觉吧。我看了他一眼，他马上跟我道歉，我就以为是错觉，想说，他应该只是不小心的。但是第二次的时候，我亲眼看到他的手停在我的腿上面，我马上就站起来质问他说，但他还是一样只是道歉。然后有另一位乘客告诉我可以告诉司机，我就大喊，刚好前面有交通警察，所以司机就用喇叭把他们叫过来，然后我就跟那个男的一起到了警局。
10: 在警局的时候我做笔录，对方作为现行犯拘留在我看不到的角落，就是特意和我避开。然后警察看到他的时候反应有一点像是，啊，怎么又是你。做笔录的时候非常的详细，连几点几分对方摸了几次要详细到这种程度才可以。比较印象深刻的是做笔录的途中，对方父母有要求要见我，然后就和我道歉说他们的儿子有身心障碍，智力有点问题，然后疯狂的道歉。因为我坐的位置是博爱座正对监视器，所以证据确凿，他又是现行犯，整个流程其实蛮快的，差不多事发2-3个月左右就开完侦查庭和裁决。对方提出和解金50,000，当下检察官也有给我建议让我收下这个钱，因为即使最后他被判刑了也只要交1颗罚金，就算真的被关也关不了几天，所以我就收下了和解金。
9: 啊，是个很沉重，也算是个社会议题的感觉。
10: 但我觉得首先要很感谢这位受害者，他愿意在自己被性骚扰的时候勇敢的为自己发声。
9: 我觉得很不简单呢，尤其是身为女生，如果要在公共场面这种情况，通常都有一点胆怯、
10: 无助。
9: 不知道谁可以帮助他。
10: 是，那我看完这个故事，我其实会觉得，莎莎她收到和解金不是重点，因为我自己个人认为，遇到这种事情，应该会最关心我是不是有收到对方真诚的道歉，还有加害者是不是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但很明显的是，这个人他其实是惯犯，如果他每次都用和解金来解决问题，那这个现况根本就不会改进。
9: 哦，你说对他来说，他可能觉得说，那我只要付钱就可以了事，那我是不是可以持续这样子做这种事情？
10: 是，而且有人会为他负责。
9: 那我就看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一个蛮特别的点，就是因为他被性骚扰的对象是他的那个加害者是身心障碍，但我们在面对身心障碍，确实他有他的难处。他的智力可能不太好，没办法理解。我们的确一部分要去理解这样的现象，那一部分就是回到被害者本身，我是否要因为他是身心障碍就觉得好像所以就没关系了吗？
10: 对，因为做错是做错，你当然受到身心状况的影响可以有所斟酌，但犯罪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被容忍的。
9: 啊，我觉得这是法律很两难的地方。就是很难两全啦，
10: 很难兼顾受害者的感受以及现行法规比较生硬跟我们法官在判决的时候所要依循的这些条文。
9: 好，那我们等等呢就有邀请到我们的来宾来现身说法，但在此之前呢，我们先来听到我们的 break 的片头吧。

0: break.
1: Give me a break.欢迎来到我们第二单元 break。 那刚刚有讲了一下就是莎莎被骚扰的故事，那我们也很佩服就是莎莎能够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那我们就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来宾莎莎吧。
0: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哇，
2: 好。那其实就我们看完这个故事，刚刚有讲到一些我们认为比较难以去跨越的点。那不知道莎莎本人现在看回看这个事件的话，你觉得这个事情它对你而言最大的影响或是改变是什么？
0: 我觉得因为时间过了一阵子，所以那个影响有被慢慢淡化。但是事情刚刚发生不久的时候，其实只要在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都觉得蛮愤怒，然后就觉得为什么就是加害者没有办法就是得到一些应该要有的惩罚，就是他可能就是因为他是身心障碍者，所以他可能就会被法律宽容的处理这样子。然后有一阵子就是在搭公车或是在公共场合的时候，可能就会提高警惕，就是警惕说身边是有什么可疑的人，就是突然间就变得很小心翼翼，就会注意身边男性的那些陌生男性的动作或是表情之类的。
2: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心理阴影的展现，
1: 有点像那种 PTSD， 就是对自己来说会有一些害怕吗？
2: 是。那莎莎，你觉得收和解金这件事情，就你即便拿到这个钱，但其实这对受害者来说，对加害者来说没什么，可是对受害者来说，这好像是法律上想要给我们的补偿。但你收到这笔钱的心情是什么？
0: 我其实不会觉得这像是补偿或者什么，我会觉得这样是无可奈何之下就是最好的一个决定。就是我觉得这有点像是对方花了一笔钱然后买了赎罪券的感觉，就是完全没有觉得对方受到应有的惩罚，或者是就是反正这个结果其实不会让人太满意，就是但是也不好不坏这样。
1: 所以当下其实更多是迫于无奈、无可奈何，所以才接受这笔钱嘛，因为他也没办法得到更好的惩罚了。
0: 对，因为如果他今天可能会被抓进去关几天，我都会就是不收和解金，就是他完全不会被关，我就没有办法接受。
2: 确实啊，听了这么沉重的故事，我们先消化一下这些资讯，那稍后再跟我们一起去谈谈这个事件的症结点。先来听到我们的心碎主题曲，休息一下。

0: A 平等于 B 平加 C 平减 2BC 乘以 cos A， 这么多 ABCD 好混乱，谁记得起来啦？
1: 啊，出去喘口气再回来学公式吧。
2: 欲望还想继续做欲望，
3: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正大之声 FM88.7。 大家好，我们是万能青年旅店。

0: 远离毒品，拒绝诱惑，用爱包容。
1: 我们不会因为你吸毒而不爱你，但是我们会非常的难过。
0: 你的孩子，你的老公，他已经在处于一个很大的压力之下，他没办法戒毒，没办法戒烟，你是不是可以扮演这个张开的手？就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怎么做，但是我可以倾听你，我可以陪伴你度过这个很大的压力的困境。
2: 打起精神，重组公司没有这么难，继续努力。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16，欢迎回到 FM88.7 的心碎重组公司，我是主持人不等式，
3: 我是主持人绝对值，以及我们今天的来宾。
4: 大家好，我是莎莎。
3: 好，那我们刚刚其实谈了事件发生的始末，还有来宾莎莎认为创伤的因素在哪里。那接下来我们要从导读来切入，来看看这个事件的症结点是什么，然后也谈一些从心理学角度的疗愈方式。
2: 那其实莎莎本身是外国人嘛，对不对？你是马来西亚的。
4: 对，我是马来西亚的。
2: 那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因为台湾人很多都是以什么热情为名嘛，就是说什么，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这样子。但其实经过这件事情后啊，身为外国人，你觉得你会对台湾的印象或台湾人的印象因此扣分吗？
4: 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真的就是坏人哪里都有，就是在马来西亚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我觉得如果在马来西亚的话，其实我觉得要就是那个流程要走得这么快，其实有点难，就是可能要抓到那个人也很难，就是我们监控没有那么普及。
2: 很怕你对台湾人失望。
4: 不会不会，
2: 幸好没有。
3: 感谢。那因为加害者是身心障碍者的男性，那你面对这样子的族群，或者是说男生这个性别，会不会在遇到的时候有一份芥蒂或一点点恐惧在里面呢？
4: 我觉得多少会有一点，就是看到身心障碍者的时候会一些很明显身心障碍者，然后就会有点警惕的感觉，就会觉得他们可能不太会，就是不太清楚身体的界限之类嘛，会担心这件事情。然后男生的话就是可能我比较那个什么以貌取人，就是
2: 怎么说，
4: 就是一些大叔然后看上去就是
2: 你说会先去，
4: 对对对的意思，
2: 可能比较会
3: 有这样行为的形象，
2: 对
4: 对
2: 对，
4: 很就是看起来有点可疑，就是往我靠近，然后或者是眼神一直往我自己瞟，我才会比较警惕。
3: 但我觉得这很正常，因为他其实也不能说是完全以貌取人，是因为基于有这样的经验，所以他的警惕心跟敏感度就放大，
2: 会提高，
3: 他感受到的这种恐惧也会被加大。所以并不是只是看外表，还有自己本身的感觉。
2: 那也蛮想问一下，就是这样的警惕有随着时间而慢慢削弱吗？还是到现在其实也会有保持这样的警惕心？
4: 我觉得现在还会保持这样的警惕心，但是确实是有随着时间就是慢慢削弱。
2: 就不会像当初那样那么害怕。
4: 对，就是当初就是会很警惕，就是想说就是因为发生过那样的事情，然后就会觉得当时就是如果再警惕一点，是不是就会注意到这些？对对对。
3: 可是感觉有一点把事件发生的因素某些部分归咎在自己不够警惕。
4: 我觉得多少会有一点，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个性的问题，但是发生这件事情以后会回过头看，然后看就是自己当下发生这件事情自己的处理方式，然后觉得会不会有机会让自己更好，如果下一次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会想要怎么样做，这样
2: 会先自我检讨吗？
3: 想一下下次怎么预防。对，但可能不用过度的反省，毕竟做错事情的就是那一位男性。
2: 那接下来想问一下，就刚刚讲的是可能这件事情后面对你的影响吗？那其实你针对性骚扰你做了一个很勇敢的决定，就是你有去选择提告，或者是应算提告嘛，就是跟执法单位讲这件事情。
4: 对，
2: 那想问一下，就是在征讯过程而言，对你来说这个过程有什么你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吗？然后当时面对这样的事情，就你心情感想是怎么样的？
4: 征讯过程我觉得是就是因为他真的要你讲得很详细，就是你被摸了几次，第一次是在几点几分被摸的，然后对你是坐在哪里，然后公车大概

0: 家好，我们是 Echo
1: 回声乐团。
0: 下午的3点钟，脑袋昏昏沉沉的吗？转开正大之声 FM 88.7，一起度过美好的下午时光。

0: DJ 私房推荐。
1: 집으로가는길은자꾸만멀어지는데
2: 凌晨四点，你还醒着吗？那些说不出口的疲惫，就先轻轻放着吧。今天也辛苦了 ，Take it easy。

0: DJ 七七的私房推荐，来自 Owen 的 Owner Today。
1: 自信的人最有魅力，给你好心情，正大之声 FM88.7。
2: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寒月慢慢听，下午三点，三生有幸在三点遇见你。
0: 안녕하세요，现在的时间是下午的3:03，您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寒月慢慢听，欢迎回到我的节目，我是七七。上一周放了一个连假嘛，大家过得如何？我原本不知道原来劳动节是全部人都可以放假的耶，好像是今年才改的规定，因为之前都只有劳工可以放假嘛，学生不行，就有点受宠若惊，想说不是劳工也可以放假，真好。但其实我礼拜五本来就没有课，所以唯一的差别就是没有办法跟大家在云端上见面这样。那其实我这个连假在做的事情就跟之前大同小异啦，主要就是看一些研究所的线上课程，因为我有考研究所的计划，好像在讲废话。那休息的时候就有看韩剧放松啊，上一集也介绍了四部我自己喜欢的韩剧嘛。那其实这一周我就直接破题好了，今天一样要再来介绍四部韩剧，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韩剧 OST 的 Part 2。刚好这阵子应该还是处于一个比较休闲的状态嘛，因为刚考完期中考没多久，大家就可以把这些我推荐的剧在无聊的时候拿出来看。那今天跟上一集虽然都是分享韩剧，但是主轴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这个待会再跟大家说，先卖个小关子。我们就先来听第一首歌，这首绝对是这部剧非常经典的 OST， 希望大家一听就能猜出来是哪一部剧。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T-Max 的 Paradise， 有没有一种瞬间回到15年前的感觉？应该听得出来是很久以前的歌啦。好，那这是哪一部剧的 OST 呢？就是花样男子的歌。讲花样男子，不熟悉韩剧的人可能会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但其实这部就是台湾我们说的流星花园，所以花样男子就是韩国版的流星花园。刚刚有说今天的主轴跟上一集稍微有点不一样嘛，今天我主要会介绍的韩剧都是偏古早味的经典韩剧，然后四部剧的年份是落在2009年到2014年，所以真的都是比较早期的，比上一集又再更往前一个年龄段，而且今天的剧基本上会比较老套一点，但是大家也知道芭乐剧就是历久不衰嘛。那跟之前一样，我会先稍微介绍一下剧情，然后分享我的观剧心得，所以不能避免的就是会有爆雷的部分，先跟大家提醒一下。那就是一样，我会按照年份顺序介绍下去。好，那第一部韩剧就是《花样男子》，它是在2009年播出的，是由具惠善跟李敏镐主演的。但大家也知道《流星花园》有 F4 嘛，所以其他三个演员就分别是金贤重、金范跟金俊。我稍微介绍一下剧情好了，剧情主要是在讲女主角，她是一个平民，然后她到一间贵族学校读书，遇到学校里面的 F4，从被针对到跟男主角相恋的故事，是一个很经典的才哥爱上灰姑娘的题材。但以前这种剧情真的是非常的红，原版好像是台湾吧，流星花园的原版，台湾以前就很爱拍这种有钱人跟平民小卒谈恋爱的故事，可能是因为平常接触不到才哥，会对他们的生活很好奇，然后也可以透过戏剧满足自己跟有钱大帅哥谈恋爱的这个幻想。好，那下一首我们要听的歌曲是我个人在这部剧中最喜欢的一首歌，是来自 Double S 蜈蚣蚁的 Nemoriga Nabaso， 一起来听听看吧。

这首歌是 Double S 乌公椅的 Ne Moriga Na Baso， 中文意思是因为我太傻。 Double S 乌公椅写出来是两个大写的 S， 然后后面写数字501，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如果有人想知道的话，这个是男二金贤重所在的一个偶像团体。那这首歌前阵子在韩国又再翻红一次，因为有一个歌手郑成焕之前也讲过，他在他的网络节目上翻唱了这首歌，也是因为这样，我最近也是很常听这首歌，也想说可以来介绍花样男子。那这个歌主要是在描述男二尹智厚的心境，尹智厚这个角色其实就是我们熟悉的花泽类啦，整首是在表达喜欢对方但是不能被发现嘛，因为他不是男主角，要隐忍的那个心情，所以这个就是尹智厚的主题曲。而且我在 F4 里面最喜欢的就是他，他是四个里面我觉得最有气质，然后整个人很温柔的人，而且他都会默默的守护在女主角的后面。当年饰演这个角色的是金贤重，也是因为这部剧爆红，真的是爆红哦。但是没多久就因为他女朋友爆料说他曾经家暴，所以演艺事业才刚起步就坠落了。但是多年后判决出来才证明说，金贤重其实是无辜的，所以我个人觉得他真的是非常的可怜，他的大好前途就这样子被前女友毁掉了，不然他现在可能也是一线男演员。那他也是偶像团体出身的嘛，现在就一样来听偶像团体唱的 OST， 来自 SHINee 的 Stand By Me。

以上是 SHINee 的 Stand By Me， 这也是花样男子非常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这部剧真的出了很多好听的配乐。好，那我刚刚有说我在 F4 里面最喜欢的就是尹智厚，也就是花泽类嘛，所以我现在想一想，我真的非常没办法理解为什么女主角会喜欢男主角，也就是道明寺。这部剧前面男主角让全校集体霸凌女主角，因为他们这所学校就是有一个霸凌的机制，只要被男主角贴上一个红牌警告，就代表说学校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对那个受害者为所欲为，想怎样整他都可以。所以我就是没办法理解，没办法共鸣为什么女主角前面被整得那么惨，后面还会爱上男主角，我真的是一百个问号。虽然我知道很多人都说男生心智还没有发育成熟的时候可能会用捉弄对方来表达自己的喜欢，但剧里面那个叫做霸凌，那个不是单纯的小打小闹，其实我都怀疑女主角是不是有斯德哥尔摩症候群，爱上一个曾经伤害她的人。就算男主角后面再怎么对她好，但是前面那个霸凌不会因此就被抵消，这完全是两回事。只能说女主角的心地真的是非常的善良，有很强的同理心。她可能觉得男主角本性不坏，但就是还不知道很成熟，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好好的控制自己的情绪。但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接受，因为这跟家暴完隔天再送你精品包差别在哪里？是先赏你一巴掌再给你糖吃？我是觉得啦，如果各位另外一半有这种暴力倾向的话，或者是情绪控制不稳的话，就赶快逃吧，就突然有感而发。好，那我们就听完第三首歌之后要进入下一部韩剧了，一样我们先听听看第一首歌，待会再公布剧名。

的歌曲是来自 Gina 的 Kiss Angela Let Me Kiss You， 翻成中文是可以吻我吗？这首歌是韩剧恶作剧之吻的 OST， 又是一部经典的翻拍剧，大家应该都是对台湾版的植树跟湘琴最有印象，但韩国也有翻拍过这部剧。然后在韩国的版本，主角的名字分别是叫圣祖跟哈尼。我在前几集好像有讲过，我非常喜欢看恶作剧之吻。那我喜欢到什么程度呢？我除了看台湾版的，看韩国版的，我连泰国版的都看了，就可见我对恶作剧之吻的爱是非常的深的。我觉得这个剧情应该是拔蜡中的拔蜡，拔蜡之王，但是元气少女追高冷男主这个设定，我觉得放到现在还是会有很多人看，至少我就是还是会看。虽然可能大部分人都知道这部剧的剧情了，但我还是稍微的讲一下。剧情简单来说，就是女主角哈尼暗恋学校的高材生校草圣祖，然后在一次意外之后，哈尼和他爸爸搬去跟圣祖他们一家一起住，开启了女追男的一个算是傻白甜的故事嘛。粗浅来说就是这样子啊。那推荐给喜欢恶作剧之吻的听众，提供一个不一样的版本让你们看。但是忘记说，这部剧的演员是庭绍明跟金贤重，又是金贤重，没错，他不止帅，他还会唱歌，他是偶像团体出身的嘛，刚刚有讲到。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首他唱的 One More Time。

来自金贤重的 One More Time。 好，那我来分享一下我为什么会这么喜欢恶作剧之吻这部剧好了。虽然一直知道自己喜欢芭拉的剧，但到底为什么我会喜欢，我自己还真的说不太出来，所以我就很有研究精神的去问了 ChatGPT 这个问题，请他分析大众喜欢这种女追男老套剧情的原因是什么。那他有提到几点我觉得蛮有趣的。第一个是强烈反差会带来情绪张力，女主角的个性是活泼直接的嘛，但男主角反而是比较冷漠，然后稍微有点疏离的，所以观众会开始期待男主角什么时候会被打动，观众就会去观察男主角的哪个举动代表说，他好像吃醋咯，看到一个冰山动摇的瞬间会让我们觉得很兴奋。我自己是觉得有啦，回想一下就觉得好像有道理。再来就是这一类的剧情通常发糖的时间点会比较慢才出现，因为前期都是女主角在追人嘛，然后男主角一直在拒绝，所以当男主角终于给一点点回馈的时候，这个回馈就会放大我们开心的感觉，或者说让我们觉得很有成就感。这就跟玩游戏抽卡的感觉蛮像的，这前面怎么抽都抽不到，后来终于抽到了想要的卡的时候，就会比在很前期就抽到还要来的开心，甚至你会想要再挑战一次。这种不稳定的回馈，不稳定的回报会让人比较容易上瘾。还有一个比较表层的原因，就是满足观众在现实中的幻想，就是说观众很容易把自己带入角色中，所以看到女主角驯服，用驯服这个词好吗，就是她收服男主角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带进这个角色。我觉得这个分析很有趣，尤其是涉及到心理层面的东西，就可以了解自己可能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被这样的剧情设定吸引，可能也是因为有这些心理机制的满足，就算是老套的剧情也到现在都不会被淘汰。好，那最后就送上这部剧的第三首 OST， 来自 Pinktonic 的 Try Again。

0: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这里是政大之声 FM 88.7。大家好，我是 GMB， 记得爱自己，也祝你过得安泰。
1: 大家好，我是蔡天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设家己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2: 爱心专线02-2239-7802，02-2239-7802。

0: 休息够了吗？赶快回来听歌吧。
1: 时间来到下午的3:32，您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韩院慢慢听，我是七七。那在刚刚呢，我推荐了两部韩剧和六首歌嘛，现在就来稍微回顾一下。首先介绍了花样男子，然后里面的三首歌分别是 T-MAX 的 Paradise、 Double S 蜈蚣蚁的 Nemoriga Nabasa 和 Shiny 的 Stand By Me。再来是恶作剧之吻的 OST， 第一首歌是 Gina 的 Kiss a j u l e Let Me Kiss You， 第二首是金贤重演唱的 One More Time， 最后是 Pink Tonic 的 Try Again。 然后最后也跟大家分享了大家会喜欢老套剧情的可能原因是什么，不知道大家觉得准不准，有没有说中。好，那刚刚有说以流星花园来讲的话，我比较喜欢韩国版本的嘛，那其实恶作剧之吻我也是比较喜欢韩国版的，诶，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版本的植树他的角色设定比较没有那么讨喜，因为他对湘琴很凶，诶，就算是剧情应该已经要进入到对湘琴动心的这个阶段了，他的态度还是很差，我自己感觉是这样子啊。但是韩国版本的植树虽然是冷淡的，但他不会过度的表现出那种刁难的态度，而且其实看得出来他对湘琴是喜欢的。台湾版的就是回到我前面讲的那个问题，一个男生对你这么差，那你喜欢他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好锐评，好锐评，但他整体的故事线是好看的啦。我觉得这些经典的戏剧啊，虽然剧情设定都很吸引人，但长大后再回头来看会发现蛮多不合理的地方。这种恋爱关系如果是放到网络上，现在发文问网友这种感情咨询，我觉得男生一定会被一群人骂，然后底下刷一排说劝分劝分这样子。我觉得戏剧跟现实还是要分清楚啦，而且这部剧是不是应该有年龄限制的，就是15+之类的，不然如果以后我有小孩很怕看到这类的剧情，他的爱情观会受影响，就是我觉得有点恐怖。好，那先聊到这边，接下来我们要进到第三部韩剧了，一样先来听听看第一首歌是什么。

来自李弘基的 Maria I'm Saying。 从早期就开始看韩剧的人应该都听过这首歌，这首是韩剧《继承者们》的 OST。 《继承者们》是在2013年播出的，是由李敏镐跟朴信惠主演的韩剧。除了他们两个以外，也有很多现在有名的演员在这部剧里面，包括金宇彬、金智媛、郑秀晶，还有江河娜等等这种大咖演员。所以说现在回过头来看，这部剧的卡司是真的很厉害，现在应该很难同时请到这些演员来演戏了啦，那个出场费一个就很高了，因为每个都已经是主角等级的演员了。而且刚刚花样男子是李敏镐演的嘛，啊，这出也是他演的，他在那时候真的是很红，演出过很多有名的作品。现在反而我比较少在韩剧里面看到他， 我猜可能都是去演电影剧多了啦。那《继承者们》这部剧也是在讲才格，一样是贵族学校，女主角一样是平民，但故事比较多是在描述才格的权力斗争，跟男女主角如何在家境不对等的情况下克服阶级限制去谈恋爱。我会想要推荐这部剧的最主要原因是因为它的剧情设定也是那种经典的古早味韩剧会出现的内容，而且演员的选角我自己是很喜欢的。那我觉得这部比起花样男子又更能够让我接受，当然它也有霸凌的元素，但是这比较不是主轴，而且男主角也不是主要的霸凌者，所以不喜欢暴力男主角这个设定的人就蛮推荐你们看《继承者们》的。而且配角其实还蛮讨喜的，尤其是郑秀晶演的这个角色。好，那 Maria 这首歌是整部剧最有代表性的 OST， 整个编曲是很磅礴，然后配上李弘基比较厚实的声线，第一句歌词一出来就很有气势，我自己觉得跟才哥这类的韩剧蛮搭的。好，那现在背后正在播的这首歌就是我们的第二首 OST， 是来自 2AM 成员场明所演唱的 Moment。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昶明的 Moment， 这首歌跟上一首 Maria 的调性就差蛮多的，整首是抒情很多的。听到里面的歌词 Love is the moment， 就大概可以知道这首歌出现的场景，也就是男女主角谈恋爱的时候。但因为前面有讲到他们的恋爱是有受到家庭势力的影响，那才哥最喜欢的一招是什么？就是叫女主角自己离开他们的儿子嘛，每部剧都这样演，所以他们两个的爱情中间也是充满了波折。他就很好奇大家如果现实中遇到这样的事情会怎么样去应对。假设今天各位交了一个非常有钱的另外一半，但是对方的家长对你就不是很满意，所以他就把你单独约出来说我给你100万，你跟我的小孩分手，大家会怎么选？欸，我真的很期待遇到这样的事情耶，大家知道吗？是我的话，我大概就是会选100万，但我可能会觉得100万太少，我就跟他谈判说那我要1000万，会不会太贪心？但是对方有求于我嘛，提出这个要求应该不是很过分吧。很多人不都会说犹豫一秒钟都是对那个100万的不尊重吗？有这些钱我就可以少工作30年了，对不对？所以我真的好希望有人跟我提出这样的要求， 我一定是秒分手，拿着钱就潇洒离开。但可能也是有人会选爱情啦，就是跟剧里面的女主角一样。那最后要送上的第三首也是在描述男女主角爱情的歌，是来自 Big Baby Driver 的 Here For You。

到的歌曲是来自 Big Baby Driver 的 Here For You。 这首比较特别的是它是全英文的歌，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应该也有听出来。那我觉得这部剧的剧情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女主角跟她的妈妈都是住在男主角的家里，但是是因为她妈妈是男主角家的帮佣，所以其实他们只是住在一个很小很小的隔间里面。而且他妈妈是一个聋哑人士，所以都是用纸笔啊或者是手语跟别人沟通。其实在这种才哥家庭工作蛮容易受委屈的，所以剧情就有一些蛮催泪的部分。我这个人就是很容易因为家人的这个元素掉眼泪，像是家人生病啊过得很痛苦啊，或者像这部里面有聋哑人士这个设定，我基本上就是一定会哭。所以我觉得这部剧里面母女的感情也是一个蛮大的看点。这其实也是13年前的剧了啦，很多剧情的细节我其实老实说我已经忘记了，但是女主角妈妈人物的这个设定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所以这部剧比起前面两部又加入了蛮多不同面向的设定在里面，整体来说是更丰富的。如果对芭乐剧比较还好，比较没有那么喜欢的话，我觉得就可以选择看这部剧，或是看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最后一部韩剧。最后这部呢就比较不是前面的老套剧情了，不过也是同期的经典韩剧。好，那就按照惯例我们先来听听看第一首歌，等等我们再来揭晓是哪一部韩剧。

这首歌是 Roy Kim 的 Pinocchio， 中文是皮诺丘。讲到这里其实已经把剧名讲出来了，就是皮诺丘。这是在2014年播出的，是由朴信惠跟李钟硕主演的韩剧。其实大家有没有发现讲来讲去都是同一批人在演，继承者们是朴信惠，他现在这个皮诺丘也是朴信惠演的，就很像台湾前阵子不是有很多戏都可以看到王静吗，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因为朴信惠、李敏镐啊、李钟硕啊、金宇彬这些人在那时候都算是他们的事业巅峰期，要这样讲吗？事业巅峰期，好，应该说是事业上升期比较贴切，所以很多戏都是他们主演的。但现在多了很多新进演员嘛，开始世代轮替，所以就比较少在戏剧中可以看到他们。好，那大致讲一下皮诺丘的剧情。男主角因为他爸爸被媒体不实报道，导致他们家家破人亡，长大之后他成为了一名记者，然后他就试图在这个过程中寻找他爸爸以前的那个真相。剧中也穿插了他跟女主角之间的爱情故事，整部也探讨了一些关于新闻伦理跟媒体责任的议题，这就比较贴近现实了嘛。好，我们就先来听到下一首 OST， 是来自 Yuna 润和的 Take up another passionate to me 等等，想跟大家讨论一下这个议题。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Yuna 润和的 Dekop Genare Passionate to Me。 刚刚是介绍男主角嘛，现在就来稍微介绍一下女主角。她是这部剧剧名的来源，因为她在剧中患有皮诺丘综合症，也就是说她只要说谎她就会不由自主的打嗝。那当然这个皮诺丘综合症是虚构的啦，现实中没有这个东西。那因为他一说谎就会打嗝，所以他在成为记者的这条路上就遇到蛮多关卡的。首先是他在面试的时候就有被问到说，你不会说谎，你要怎么成为一名记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值得拿出来跟大家讨论。刚刚有提到的新闻伦理跟媒体责任其实一直都是大众蛮关注的一个议题。在剧里面，新闻媒体的业者觉得新闻就是要夸大才会有收视率，有时候甚至会因为上级的压迫所以做一些不实的报道也是有可能的。但如果以一般民众的立场来看的话，这样就失去了新闻的意义了嘛。因为我们会看新闻当然就是希望看到真实的东西，真实的资讯。如果因为收视率或者是严重一点因为政治因素报道一些偏颇的内容，那我觉得这样就是偏离了新闻本来的初衷了。那这部剧跟其他三部最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探讨了现实中这个蛮重要的议题，喜欢这种取向的人就还蛮推荐这部剧的。好，那我们就来回顾下半part的韩剧跟歌曲。首先我推荐的第三部韩剧是《继承者们》，其中的三首歌分别是李弘基的《Maria I'm Seeing》，再来是长敏的《Moment》，还有 Big Baby Driver 的《Here for You》。这部的定位就有点像是老套跟现实剧情之间的过渡。那最后推荐的一部剧是《皮诺丘》OST， 包括 Roy Kim 的《Pinocchio》。和润和的 Dekop Genare Passionate to Me 等等，结尾还会再播一首歌，是来自 Tiger JK 跟 Punch 一起合唱的 Chosarang First Love， 就是初恋的意思。好，今天推荐的都是比较偏古早味的韩剧，从经典的猜歌恋爱或是傻白甜女追男系列，到探讨现实议题的题材通通都有，也算是相当的丰富了。虽然都已经是蛮久以前的剧了啦，但还是希望有推荐到你们，或者是跟我一起回味童年，也是不错。那我们就下礼拜同一时间再见喽，大家拜拜。

0: 点钟，傍晚时分，
1: 迫不及待要下班下课回家好好放松了吗？
0: 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7，所谓如云，陪你一起理解所谓生活。你好，我是魏如云。

0: 下节目由辅大之声制作，政大之声协助联合播出。底妆 OK， 香味 check， 口红 check。 Her Voice 带你听见每一位她的声音，看见每一种不同的美。
1: 准备好了吗？节目即将开始咯。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19，
0: 我是主持人15。
1: 那我们节目呢，只要和女性有关的议题还有话题都有机会可以聊到哦。那目前已经来到了第八集，本集的主题为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
0: 错过前面几集的听众朋友们可以去收听。那我们下个单元美的展开式会分享我们两位主持人的经验还有对时尚编辑的看法，不要错过啦。今天要认识哪一种美呢？要穿韩式酷酷风、日式街头风，还是就你了。美的展开式带你探索你的美。欢迎大家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15，
1: 我是主持人19。那我们刚前面有提到，我们这集就要聊一个编辑的日常嘛。我们想问问看15，那你对时尚编辑他的工作的想象内容是什么？
0: 我自己感觉是很忙碌的样子。对，然后就是真的一到办公室，然后桌上会叠很多的任何的文件啊、杂志这种，
1: 就是感觉每天都过得很忙碌，被这种信件，
0: 没有什么自己的时间。
1: 对。那我自己的话，好像是那种有时候工作可以很弹性，不用到公司上班，因为好像都自己在写文章或者是排版的那种感觉。
0: 可以在咖啡厅工作，然后还有可能是穿着可以很时尚，这样
1: 就每天都打扮得很漂亮，
0: 没什么
1: 要走 runway 一样，
0: 不会是很制式化的，可能衬衫西装这样子。
1: 感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0: 对，
1: 可能这个人是韩系，这个人是日系什么的，
0: 就是很多样性。
1: 对，感觉去那边在看杂志走秀，
0: 对，
1: 他每个女生都很漂亮，
0: 实体的杂志，
1: 对。那其实我刚刚讲到了时尚编辑的话，就会马上联想到穿着 Prada 的
0: 哦，对，那一部片。那我们先跟听众来解释一下穿着 Prada 的恶魔，它的大概剧情的摘要是什么样子的。安海瑟薇饰演的叫 Andrea， 然后另外一个是 Miranda， 这是他的主管，他是总编辑。安海瑟薇 Andrea 他误打误撞就进了一个顶尖的时尚杂志，叫做 Runway。 我记得他是学历还蛮好，他原本是可以继续攻读就是史丹佛这样子，然后文笔也非常好，就是未来他的目标是想要进一家很厉害的报社。
1: 对，
0: 然后那时候就会有个传言说，你只要在 Miranda 在他下面工作至少一年，然后你去任何一间报社都会有人要你，所以 Andrea 他就想说，好，那我就撑看，撑一年。但是通常是没有人可以撑过这个时间，
1: 通常不到一年就走了这样。
0: 对，然后他就成为他的这个私人助理。Miranda 他就是很严苛，非常极度的严苛。
1: 他每天早上来上班，都直接把包包跟外套甩在那个，
0: 对，直接甩，是甩，然后什么都不说，就继续往他的办公室走。
1: 女主角跟他打招呼，他也都不理的那种。
0: 对，就是这种高压的环境下。对，然后要求也是非常多。那他从一开始蛮抗拒，然后到后面也逐渐的适应这样子的圈子，然后也在过程中有很多的成长跟转变。后面为了就是事业的发展，他也必须要在工作跟私人生活之间做出抉择，所以他最后也有体会成长的代价跟残酷的这种现实生活。
1: 对，就当他事业越来越成功的时候，他的家人跟朋友还有伴侣
0: 越来越疏远。就其实我觉得放在好像任何一个行业也都是这样子。这部戏可以让大家重新去思考嘛，你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就有些人比如说 Miranda 她就是做出了这个牺牲，
1: 对事业更有野心，她把工作放在第一位，
0: 完全是第一位，但完全没有对错，
1: 就看每个人追求的是什么。
0: 像 Andrea 她就觉得她不是这样的目标，所以她就想要至少爱人跟家人朋友就绝对不会是比较后面的名次。对，没错。
1: 但最后 Miranda 有做出让 Andrea 有点不理解的事情，就在最后的时候，她把一个她原本共伴同事很多年的一个男性友人，她把他换下
0: 一个设计师。对，
1: 然后她就是这个行为让 Andrea 非常的看不懂。然后不理解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子对你已经办事这么多年的伙伴把他挤兑下来。 因为这个位置是那个男生友人辛苦很多年得来的，但是你只是为了不让 Marina 被换下来，然后所以做出了这件事情，所以他 Angela 跟 Marina 就渐行渐远，就拜拜了。
0: 就是追求的也是不一样的一个价值观，
1: 这也没有对错。
0: 那像结尾那边，就是小安还是有看到 Marina， 他已经在别的地方工作，然后小安就很开心对他招手，然后打招呼。那 Marina 她其实是一样很冷漠，就是在小安的面前，但她一上车之后，她就有露出微笑什么的，其实还蛮温馨的。
1: 那一幕超经典。
0: 对对对对，很像是同样的人，只是追求了不一样的东西。
1: 对，他们两个都是往自己想要的地方迈进，
0: 没错没错，
1: 追求不同。
0: 某个角度他们是相似的人。
1: 这部片真的很经典，希望没有看的人也可以去看。那明年要上第二部啦，第二季
0: ，对，第二季，
1: 非常的期待。
0: 好，那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那我们今天来宾到底是谁嘞？
1: 卢淑芬老师。
0: 那淑芬老师，她是 Bazaar 跟 L 的总编辑，她叫做乖总编。那她也是辅大的织品学系的教授，这样子。那她在时尚媒体界哇，大概有30年的这个经验，所以她也算是台湾时尚界一位很权威的编辑哦。
1: 很厉害。
0: 对，然后老师也有出一本书，叫做《时髦的幸福》，L 乖总编的取暖相谈室。那记录一些时尚媒体工作的点滴，
1: 而且老师他目前有2个小孩，他结婚了，这样，对，他也有分享一些亲子家庭的生活。老师有一点也跟我们很像哦，那我们有经营自己的广播节目嘛，那老师也有经营自己的 podcast 节目，叫做《时尚脑内飞》。这跟名称一样，就是讨论一些时尚啊，还有一些生活的议题，也是用那种轻松愉快的方式来分享，大家也可以去追踪一下哟。
0: 然后脑内啡是可以让你开心的一个物质，
1: 对对对对对，代表你听了就会很开心很幸福。
0: 对，没错。
1: 老师从以前是读服装设计科系的，然后后来做了媒体的编辑，然后到现在目前投入到策展上面。那我们今天又会着重在编辑的主题上来讨论哦。
0: 没错，那么废话不多说，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 Women's Talk 单元，我们要淑芬老师、乖总编与我们分享相关的经验，还有很精彩的内容哦。欢迎光临，今天想喝些什么呢？
1: 有什么推荐的吗？
0: 推荐您这个特调 Women's Talk， 让您在香醇中全身心放松，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咖啡好了，请慢用。
2: 我不是不爱你，我只是也爱上了别人。
3: 哦，可以不要这么敏感吗？
4: 我说我要热的大杯冰拿铁，你听不懂吗？
3: 这个方案再改108版给我。
2: 啊，我受够了！
5: 生活太难，情绪太满。
6: 花黑盆一档让情绪找到出口的节目，
5: 集结职场狗血、感情翻车、各种生活中的崩溃瞬间，
6: 把委屈、怒气与不甘通通摊开来讲。
5: 我们不讲大道理，也不装正能量。首播时间每周五晚上9点，重播时间每周二早上11点。花黑盆陪你一起爆炸，再一起笑出来。
3: 哦，因为真的太烦了啦。
7: 你有好好生活吗？
8: 每一周走进不同时空，
9: 每一集选出属于你的疗愈，
8: 时尚、
9: 心灵、
8: 生活，
9: 从这里开始，活出你喜欢的样子。首播时间每周四晚上9点到10点，重播时间周二上午10点到11点，周六下午4点到5点。
8: Weekly Select, Select You Love.Love you choose。
0: 欢迎回到 Her Voice 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五，
1: 我是主持人一九。
0: 那现在来到 Women's Talk 单元，今天邀请到的是卢淑芬老师，那她是前 Bazaar、哈波时尚跟 L 的总编辑，也是赫斯特全媒体编辑长、时尚策展人，然后也是我们福大的织品学系的老师哦。
1: 没有错。而且关总编他在媒体业界呢，还有30年的经验，在台湾的时尚杂志界有非常深刻的影响力。那今天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关总编来到 Her Voice， 那也请关总编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关总编卢淑芬，很开心来这边。
1: 老师好，
0: 你好，
10: 大家好，
0: 掌声。那我们首先会先来问到老师，就是一开始做时尚的这个起点。那老师一路是从服装设计，然后媒体编辑，到后来也有投入策展， 其实横跨了就是时尚产业的很多个面向嘛。那想问，就是从最初的起点来问起，是什么契机要让您就是对时尚然后产生了这个热情，然后踏入编辑的世界呢？
10: 其实对时尚产生热情这件事情，我从国中开始就立定志向，因为可能对立定志向说我要成为一个服装设计师，
0: 一定要。
10: 但是这个一点也没有了不起，因为女生都会爱漂亮，
0: 对，
10: 所以其实是很单纯从这一个很肤浅的点开始的。
0: 那
10: 可是我也没有想到，就是我真的一路坚持，就是真的考到国中、高中，然后一路考进了这个服装设计系，对。然后，但是为什么会转进编辑呢？而没有真的成为服装设计师，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进到大学。里面以后就发现说，哇塞，我身边的同学怎么又会画又有创意，就觉得自己原来不是那个班上最厉害的。那但是还是对服装有兴趣，然后一路的完成学，一直到了实习的阶段。然后那时候就在大家都在选要去哪一个面向去实习，那时候我们的实习工作选择比较单调，要么去
0: 设计师的
10: 设计师，要么就是去零售业界去当就是当 sales，
0: 对，
10: 去这两个部分。可是这两个部分我都没有兴趣，一个是因为只去缝扣子也很单调，那另外一个是说你要去卖东西，那因为我们从小我家里就是开店，所以我对顾店这件事情有阴影。所以后来也是
0: 不想再顾店了，
10: 对对对，
0: 不想再顾店
10: 了，对。然后就想说也是很感谢，就是那时候是学长，后来变成我们的助教，那现在他也是已经是一个很厉害的教授了哈，就他有就是关心我说你怎么样，他就说你的实习到底找好了，我说还没耶。他就说哈，为什么大家都安排好？我就说，我就把刚刚的理由讲给他听。所以我说我有一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说那你觉得你想做什么？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大一的时候参加过系上的服装搭配比赛，我得了全系第二名。我虽然也许设计不是很强，但我觉得我对搭配应该还 OK 吧，因为我得了第二名。那他就说好，那我帮你问问看，就找到了一个，就把他帮我推荐了一个学姐，然后进入他工作室实习。那当时其实算是他有在协助媒体做一些公稿的工作，当时当然以报纸为主，中国时报啊，
0: 对。
10: 然后他也帮电视节目主持人做造型，那时候坦白讲还没有真正造型师的这个概念在台湾，
0: 那妆法然后跟
10: 服装最主要是服装搭配，妆法是专业的妆法师这样。那后来我就用实习的身份跟着学姐做，那她当时也给我严厉的条件，就是说如果你要来我这里实习，可没有那种一个月这种事，因为以前实习只要一个月就有学分，
0: 要长期。
10: 对，然后以学生来说，谁不想放暑假？
0: 是肯定的。
10: 对啊，他就说，可是如果你要来我这里实习的话，当然他有先面试了，因为其实要做他的工作，其实是需要跟一些就是陌生人沟通啊，或者什么，因为你要去电视节目的后台啊，等等。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刚好我也有参加类似现在所谓学生会，那我那时候也主持大型晚会在学校，所以我就是沟通安排活动这种我比较有经验，也不害羞，那他觉得我可以，那接下来就是要求时间，他说你一定要待两个月我才要让你来，
0: 暑假没了，
10: 对，
0: 飞了。
10: 那时候犹豫了三秒钟，想说哦，我好不容易等了一个学期，我想放暑假。可是后来想想，哎呀，就是这个机会，对，比起在家里躺可能更难得。后来我就大概犹豫了三秒钟，我就答应他说好，那我要来。
0: 很快，
11: 其实三秒钟蛮快的。
10: 对啊，那后来我就开始实习之后，因为这位学姐就对我的工作整个表现还算满意，后来她就叫我留下来继续把我课业以外的剩下的时间
0: 过去那边
10: 过去帮忙，所以有点打工的概念。所以我等于说又在那边又帮了一年。所以我其实在毕业前我已经有一年多的工作经验，
0: 一年两个月。
10: 对，那對，那坦白讲，以时尚编辑的这个工作来说，它最主要就是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搭配服装趋势等等的这一些分析，坦白讲是那时候学姐给我的训练。当然还有如果穿搭嘛，就是给主持人或者是一些服装单元的穿搭，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些趋势的撰写，那就跟文字有关。
0: 对，
10: 那其实一般来讲就是我在媒体的这么长的工作时间，其实也会发现就是说穿搭当然是比较视觉上的，对吗？书写就比较文字上的，
0: 文字的。
10: 那其实通常很多人就是可能他擅长视觉的，他可能文字就会很弱，他擅长写文字的可能他拍摄或者搭配的技术就会不够，就是因为你这时候理科文科的一点那种感觉，对对对。可是当然如果假设你能够被训练成全能的全方位的编辑的话，当然你可以发挥的机会就更多。那所以也蛮幸运的，那时候因为这学姐的关系，学姐其实坦白讲她也是国内的第一代的编辑，就是你们知道国际中文版比国际就是 L 啊 Bazaar 更早创刊在台湾，其实是浓浓
0: 对
10: 日系的，那浓浓杂他其实是那时候的第一代编辑， 对，所以真的从他那边学了非常非常多，然后也是因为这样的关系也认识了，就是法制大是第一个在国内创刊的国际媒体，好，在1990年，那隔一年是 L， 那我觉得我刚好在那个阶段，就是因为我认识了这些前辈，然后我毕业之后我也没有找工作，就直接去上班，
0: 对，
10: 然后对对对，然后那时候也就参与了法制大创刊，隔一年到 L 的编辑部去参与 L 的创刊，这样，所以其实你说是怎么样进来，其实也一切都是机缘巧合跟命运的带领，
0: 很有缘分，
10: 很有缘分。但是反过来也是我常常鼓励身边的同学，就是说，其实不要想太多，不要想，不要一直想，要赶快做
0: 啊，对，
10: 就是机会来的时候，你赶快把握住它。你不确定也没关系，人家敢用你，你就不要害怕。嗯，就我常常在想，人家都不怕了，你怕什么？
11: 人家选你一定有理由的。
10: 对对对，所以你不要怕，所以就是先做，做了以后你才知道你
0: 适
10: 不适合，能不能真的胜任，或者是是不是真的真心喜欢。但是也不要怎么三天就决定哈，就是真的要深入的了解之后，因为每一个机会都得来不易。对对 对,
11: 對，你有机会就可以把握住，
0: 把它抓好，
10: 没错，
0: 人生那么长，就是多尝试嘛。
10: 对，没错，没错。
11: 其实刚刚听起来，其实人际的关系也很重要，
10: 非常，
11: 就像是在大学遇到学长，后来引荐你去工作啊之类的。对，还有学姐的部分，我那时候也在看老师的专访，也有提到，就是像人际这个部分，可以在你未来帮助你很大。
0: 人脉资源，
10: 对，人脉资源绝对是非常重要。但是我觉得建立人脉这件事情，其实是反而不要过分的刻意。所谓过分刻意，就是哦，我未来可能就是他会对我有帮助，所以我就很跟他经营关系。对对对，然后这个人如果对我未来可能没有关系，那我就根本不要花心思。我是觉得要自然。还有我觉得心里面是一直要保存一种所谓的感激，好，感激。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生慢慢你们会越来越觉得了，就是在人生道路上面，其实我们要完成很多事情，其实是来自于身边的一些帮助。那你要对这些为你伸出援手或者提供任何帮助，再小的帮助也是帮助，所以你要心存感激。那另外一点，也许你没有办法直接回馈给他本人，那相对我的心态是这样，我也许没你帮我谢谢你，但是也许我没有办法真的有机会直接回馈给你，但我就希望我把我的能力回馈给任何身边需要的人。那有这个循环，我觉得人脉就是自然这样子建立。对，
11: 也是一种善的循环啊，帮你帮自己累积，
0: 对，然后也回馈给他人。
10: 对 对, 對，就是不要因为害羞就把自己框在你知道小小的世界里面。 对, 對，你要打开大宇宙。
0: 大宇宙，
10: 对对，
0: 具象化。
11: 对啊，就在老师的专访中也有提到说，当初会走进时尚这个世界，其实跟母亲有很大的关系。那你觉得妈妈在外总编的生命中有带给你什么美的启蒙吗？像是我们有看到说，就是从小要陪那种爱美的母亲逛街啊，然后妈妈不要包包都会给你。
10: 对，没错。那这个当然是很多女孩就是跟母亲之间几乎大家都这样吧。妈妈就是觉得哎，我想要买新的，那我的柜子已经放不下，那这些旧的就给你。所以我想大家很多这种经验。但是我说回来，其实母亲2年前过世，但是其实我常常回想她对我的人生的影响，其实她对于爱漂亮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感觉得到，除了就是爱漂亮这件事情以外，就是其实是他辛苦打拼。因为我妈妈小时候非常非常的苦，对，然后他常常会跟我说，我们小时候都没有白米饭吃呢，你想象吗？他们小时候吃的都是那种番薯签啊，因为我们现在还很贵，要去 Seven 买嘛，应该很贵，还是健康食品。好 ，Anyway， 总之小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而且一路以来他跟我父亲是白手起家，就是真的很辛苦的打拼。那当然我妈的人生很精彩很丰富啦，我就不要花篇幅在这边讲。但是其实爱漂亮这件事对我母亲的意义来说，是她辛苦的打拼她的人生之后享受那个美好的成果。
0: 对，然后
10: 所以对对对，可是所以我觉得她的这个心情我觉得也有影响我。就是说其实就跟我女儿常说，她说妈妈你真的工作狂。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会觉得说你努力然后去经营你想要的东西，我觉得这种感觉其实是很美好的，
11: 很有成就，
10: 是很有成就感的，
0: 而且很有动力。
10: 对对对对 对, 對，所以我反而是有时候常常就会用啊妈妈留下来的东西，
0: 对，
10: 有时候常常就会回想她的这种享受自己人生美好成果的那种心情。
0: 对，
10: 所以就是努力也没有什么啊，就是辛苦也没有什么啊，就是当你努力辛苦之后得到成果，其实就这么美好。
0: 对
10: 对，我觉得这个是除了就是爱漂亮之外，是它给我很大的影响，就是在人生价值观的部分。那我觉得我妈也是一个很酷的人， 像现在男生女生的衣服的界限很模糊。
12: 对，
10: 但是其实我记得我在20多年前陪他去逛街的时候，他就会去买男装。
11: 嗯，哦，好前卫哦。
10: 对，所以可能一方面也是因为他觉得他骨架比较大，那他就觉得他穿女生的衣服不好看，嗯，可是他就会说，哎，欸，男生这件外套很漂亮，我要试穿。嗯，那反正他有消费力啊，他穿他觉得好看，
12: 对，
10: 那人家也不会不让他买单。
0: 对啊，
10: 所以他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常常穿男装，嗯，一些大衣啊什么的。其实在那个时候我也觉得，哎，对齁，男装女装不应该有什么界限，
12: 啊，
10: 就是只是很单纯从我妈妈的个人的这个选择喜好上面，嗯，所以我觉得是一个蛮前卫的。
12: 对啊，老师妈妈走在时尚的前端。
11: 老师也是这样从小耳濡目染。
12: 对，这是一个启蒙。
10: 对没错。嗯，
11: 我们还有想到，就是我们有看到老师的父母在从小教育的时候，是不是也不会说女生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10: 哦，对对 对, 对，
12: 没有个框架。
10: 没有可能我也不知道，相较于其他的父母，可能因为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幺。
11: 哦，老幺最小的了。
10: 对，那可能已经轮到我说，我父母也无力管教了。
12: 其实好像通常都是这样。对对
10: 对对对，
11: 老幺会比较放任。
10: 对对，那对我喜欢做什么，基本上他们就让我做什么。嗯，然后他也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其实我只有一件事情，是我很小，我大概国小吧，国小国中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我爸跟我讲过一句话，因为我是老幺，而且我比我哥姐年纪小很多。他就跟我说：“我要跟你讲哦，哈，因为他可能看我就是太过得太舒服，太 free， 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以后要有照顾自己的能力。”嗯，对，因为没有人能照顾你一辈子。嗯，我当时就被这句话有点吓到，我想说，哈，嗯，什么意思？
11: 压力很大是吗？
10: 也没有，也压力很大，
12: 跟之前有点差距。
10: 就想说，哎，这什么意思？我要照顾自己。哦，好，那我就要意思说，那现在所有照顾人以后不一定会照顾。哦，好，那我其实也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idea 在心里而已，嗯，但是我后来当然慢慢越来越长大，我就越来越体会。嗯，那所以也就是我觉得这种价值观，就像你刚刚说，因为他觉得我就是要去发掘照顾自己的能力。
12: 对，
10: 那他们对于我喜欢的事情，或者他觉得我想要去做的事情，他们也没有觉得不行。其实我后来发现，我的爸爸妈妈一直到他年纪
11: 比较
10: 大了，都甚至是过世前，嗯，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没有很确定，也没有很知道我在做什么。因为我的工作领域对他们来说太陌生。
12: 哦，
10: 对对对，但是我当然我做的成果他们也会觉得很开心。比如说像我妈妈，她发现有一段时间，因为我在媒体有时候会接受访问啊，或者上节目啊，或者是在电视上会看到我，我妈其实虽然嘴巴不讲，但她心里还蛮开心的。嗯，因为对她来说那好像就是成果，虽然这不是我工作的全部。
12: 她可不可以偷偷看？
10: 对对对对，
12: 我觉得家女儿接受访谈了。
11: 对对对，我觉得父母都会什么截图传给亲戚朋友们。
12: 对
10: 对
12: 对
10: 啊，所以虽然他们对我们工作领域内容不是真的

0: 听到你开心，
1: 讲到我们
2: 了，有可能，希望他们在天上都可以听到。
3: 对，一定一定。
4: 那其实对很多人来说，就时尚往往被视为这样视觉的艺术，哎，那它就是可以看得到，然后也很直觉。那作为一名时尚编辑，你必须要把这些视觉的感受，然后用文字，然后再加以这样重新转译一遍嘛。那想请问老师，就是怎么看待书写在时尚里面所扮演的角色？
2: 其实如果以时尚媒体来说，其实它是视觉和文字结合的一个呈现，哦，那过去就是以文字来说，其实多半它是协助大家理解视觉资讯的一个工具，
4: 辅助，
2: 对，辅助。那因为其实时尚一般来说对于大家的，但我们也可以扩大解释啦，可是就我们一般的人对于时尚理解，当然就是服饰穿搭，
4: 对，
2: 哦，然后比较是外表的修饰的这个部分。那以时装来讲，大家知道是视觉化的东西，这件衣服是什么样子的结构、造型、材料，其实你可能透过图片你可能可以看得到，可是你可能对于它的理解你就要自己诠释，
4: 哦，对，
2: 就是对这个衣服的感觉或看法或穿搭或使用你要自己理解。而编辑在这个制作内容上面，其实它就是图片之外，它就是要透过文字来协助你，它用它的诠释的方式来告诉你，比如说像你现在今天身上穿的这件白色的上衣，好，那它可能跟今年这一季的趋势有什么连接，它可能是这个季节里面重要的这个流行色，
4: 对，
2: 或者重要的基本色，然后它会对穿着者来说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穿着效果，比如说可能会让你气色变得更好，或者是让你的冬天的穿搭上面不会显得那么沉闷，
4: 对，
2: 像这个不见得是读者一看照片他就能理解的，而是要透过编辑用文字这个工具来加以说明，加以诠释、延伸，然后让读者在看到图以及文的同时能够得到更完整的资讯。那一般来讲，其实文字跟图像其实是这样的，那但是当然就是说每个编辑他在编辑题目或者是他在书写文字，他可能有他自己的风格，对，那当然这也牵扯到不同媒体，其实他有他自己的媒体定位，那也牵扯到就是它的对应的读者对象可能不一样，年龄可能不一样，或者读者轮廓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创作，大家可能也许会误以为说，哦，编辑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拍什么就拍什么，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不是，
0: 没有，
4: 上面
0: 是会安排给你。
2: 对对 对，而且其实它是有一个跟产业连结的逻辑在的，不是你就是随意发挥都可以的。
4: 对
2: 对对，它还是有一个季节啊。
4: 对，刚刚有提到就是目标这些群众，对，就是书写的时候，那想问就是乖总编，就是你在书写的时候会就是以怎么样的角度去拿捏，就是 TA 对象是希望一般的读者也可以感受到时尚的魅力，或是这篇想传达的内容，还是说会比较更注重在专业度，或是想要两者结合嘛？
2: 我觉得这样子好了，就是说毕竟我担任过巴扎总编辑跟 L 的总编辑，可是虽然大家都说啊，这个两个都是时尚媒体，跟他们的定位完全
4: 不一样。
1: 对，
2: 坦白讲在设计内容上面绝对会去呼应它的定位的。那以巴扎来说，其实它是比较针对对于潮流、时装潮流、时尚潮流的敏感度高，然后消费力更尖端，就是更高的一群读者，可能它比较小众，但是它是
0: 消费力
2: 高的，像是这样子的读者的话，那当然我们在一些趋势啊，或者是设计啊，或者是服装啊，各种的选题上面，我们就可能可以选的比较深。那设计师的各种的访谈也会做的比较深。
4: 对
2: 对，那甚至在影像的拍摄上面，我们也可以做得更前卫，因为对更前卫一些，对对对。那但是就 L 来说 ，L 是比较更大众一点，
0: 就比较亲民，
2: 更亲民一点。他想要影响的读者群众其实是更广一点的。那可能这群人就不止刚刚的描述这样，他可能是平常他可能关注的可能是他的生活风格，那不见得潮流是他唯一关注或者最关注的事情，那服装只是他的生活里面的一小部分，然后也是他自在的一部分。就像法国，我不知道最近可能比较少，前几年有一段时间大家非常常讨论法国女性的生活美学，
4: 然后对呀，对
2: 对， 那他们都是利用经典的单品，然后怎么样去就是穿搭出他们每一天就是很非常具有个人风格的日常。那所以说其实他鼓励的是一个就是读者本身要成为自己的专家，有自己的
4: 生活风格，
2: 生活风格，有自己的态度去看待这所有的时尚潮流，而不是被潮流牵着走，不是被所谓的流行专家牵着走。

0: 因为潮流没有你的个人风格重要，这是 L 的定位。所以在书写内容的时候或在制作内容上面，我们就会从一个鼓励大家在众多选择里面找到一个最适合你自己的，而不是专家跟你说你穿这个就对了，
1: 你就是只能穿这个，
0: 对，穿这个就对了，
2: 鼓励他们
0: 只能穿这个，对，而是鼓励他们在这看到这么多不一样的潮流变化的内容里面去选择到适合自己的。对，那我觉得这个就是观点上面很大的不同。那为什么会有这观点上的不同，就是杂志的定位不同，
2: 不同
0: 面对的 TA 不同，那还有现在有纸本有数位，纸本面对的 TA 的年龄层跟数位上面面对的 TA 又不一样，
2: 对，
0: 所以其实你所有的书写方式或者是制作内容的切角都跟你的 TA 那个工具里面那个载具里面所面对的 TA 有关。
2: 这些也会出蛮多版本的，
0: 对
2: 对
0: 对，
1: 就可能这些在媒体上面的会又更亲民一点，在杂志上面的比较深入一点的内容，
2: 对，实体的时候，
0: 没错，
2: 对对对，
0: 没错。而且因为比如简单说，在数位上面，大家的阅读速度是
2: 很
0: 快速，
2: 对，
0: 一个一秒两秒你就滑走了，
2: 对
0: 对。可是你如果愿意翻开纸本的话，那表示你是至少是愿意停留，
2: 愿意这样静下心来，
0: 对对对，静下心来的。那你可能长篇的东西也许就会比较适合，所以就不太一样阅读的这种习惯。
1: 我之前看到就是 L 在官网上，他们除了服装之外，也有写一些好像是蔬果吗？
0: 对，
1: 医生之类的，
0: 对
2: 搭配的。
0: 因为其实就是生活风格这件事情，当然就不只是服装这件事情，你怎么样让你自己的整个生活都各拥有一个美好的生活。你要拥有一个美好生活，当然不只有就是穿到合适自己风格的衣服，你要把自己照顾得很好，整体的照顾得很好，对，而且包含身体有 physically 的跟 mentally 的，就是你的精神、你的心理、身心状况其实都是非常重要。
2: 对，
1: 他帮你从内到外都整理好了，
0: 对，他会给各式各样很好的提案，然后那让你决定你是不是可以去试试看，
2: 就可以训练出自己的整套的审美，
0: 对对
2: 对对对，把它统一起来。
1: 那再来，我们要进入一个编辑的日常啦，就我相信大家非常的
2: 期待
1: 这样子，其实很好奇平常编辑的日常是什么样子，可不可以带我们走进乖总编的一天呢？
2: 早上开
0: 始，因为我现在已经不能算是全职媒体了，所以我现在的生活已经不是编辑的日常，
2: 对。
0: 但是如果大家对于编辑日常好奇的话，我可以回溯一下，当时我还是全职媒体的日常哈。那但是当然它也不代表所有人啦，因为每一个编辑现在操作的这个工作内容
2: 也都
0: 不太相同，对，所以这个我只用我个人过去的历
2: 经历，可以的，好奇。
0: 那我一进办公室，通常一大早一进办公室，通常是要先处理桌上一大堆的新闻资料以及包裹，
2: 还有 email
1: 什么的，
0: 很多，就是说，因为有很多的新品。
2: 对，
0: 或者一些像是一些新品或品牌资讯，然后从品牌寄来的 press kit， 但现在应该数量会稍微减少，因为现在越来越数位化嘛，所以很多东西可能他们就会透过 email 啊，或者是这一类的数位内容来做传达。那过往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一有新品的时候，以 L 来讲，它包含的面向很广，有 fashion， 有 beauty， 有 lifestyle，那有品牌希望能够跟让编辑们能够多了解他们的品牌，那就会把他的就是新闻稿资料以及他们的试用商品就是放成一个 package 然后寄来，对，那所以通常各式各样的这种寄来的东西，还有可能国外寄来的杂志，因为要有40几个国外版本，对，那你可能每天早上就是要先花个至少 at least 半小时到一小时左右的时间把这些东西打开，然后你先看一下有什么新东西，为什么现在他们这么做？那其实我自己认为，越来越高阶的编辑啊，其实你除了看这个品牌的，就是他寄什么样的东西给你，他现在在发表是什么样子的产品，还有很重要是因为你可以收集到，同时看到这么多东西，其实你就是也发觉会感受这个趋势，针对女性的消费
1: 市场
0: 的部分，现在是什么样的东西在成为主流？
2: 这是全球的。对
0: 对，
2: 各个国家。
0: 那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因为我对于新事物啊很着迷。
2: 对，
0: 人家也常常会问我说：“做编辑真的好辛苦哦，而且它不是一个真的高薪的工作。”那为什么你能够一做30年？常常有人问我，而且不是外界的人问我，而是业内人问我，可能新进的编辑啊、实习生，他们都会很喜欢问我这一题。 小怪姐，鬼总编，为什么你会可以做这么久？我一开始被他们问，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后来我仔细想想，我才发现，就是说，因为在做编辑的这个工作，对我来讲，每一天都有非常多新的东西。因为坦白讲，寄进办公室或 email 进来的东西，都是还没有真的上市的东西。因为他为了要跟媒体配合做发布嘛，
1: 没有错，
0: 所以他一定是提前给你嘛。那而且这些东西不用我费力气去跟他们要，说啊、哦、你要寄给我什么，他们就直接来，所以我每天就哇看不完的新的讯息，我觉得还有新鲜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幸福也非常兴奋的事。嗯，然后还有季节走得也很快，因为比如说假设现在是十二月，我们在时装上面的趋势早就已经看到明年的春夏，或者是更早秋的部分搞不好都看到了，所以你更是提前。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时间根本就是超前的。嗯，我还没有时间或者机会去想我厌倦了没。
1: 对，
0: 嗯，就是你就是一直有新的东西，
2: 资讯是一直进来的，
0: 对，一直进来。那其实是对我来说，其实这个是最重要的核心点。嗯，你根本没有时间感觉厌倦，不然你刚刚听我描述，其实蛮容易烦的人。对对对，但我所以我觉得后来我也发现，我觉得我选到一个适合我的工作，我在不自觉之间选到一个还算蛮适合我的工作，
2: 因为真的很喜欢。
0: 对,
2: 對, 對, 對, 對，
0: 真的很喜欢。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也鼓励新进，就是这些后辈，我就会说。其实你任何一个工作也都一样，就是未来也许你们也会进入职场。嗯，那如果假设你去操作那个工作，一定它会有烦。你说编辑工作只有开心的部分吗？烦人的部分我没有跟你们讲，或者心让人觉得头痛的事情我没有跟你们讲。但是因为你能够把握你那个工作里面你真正喜欢的那个核心，它如果一直在，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忍耐，
2: 因人而异。
0: 对对，你就可以忍耐，就觉得就平衡掉了。你就不会觉得那些痛苦是那么的痛苦，
1: 没错，
0: 嗯，对对，所以这个也提供给大家，
1: 对对对，
2: 可以的话真的是选自己喜欢的，
0: 对对对，然后那个核心是你真正很在意的，嗯，对，那不论是什么，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也许你在乎的就是一种秩序感，嗯，也许你在乎的，像我是在乎变化，嗯，那我觉得在乎可能是利他，不一定，就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嘛。
1: 对，
0: 那如果你能够，你的工作刚好是契合你的核心，你很在乎的那个核心，那你就可以持续下去，可以累积。嗯，因为我自己觉得，你经营任何的工作或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魔法，累积是最重要的。嗯，因为你的经验才有办法堆叠。嗯，你有堆叠了之后，你才有办法有更多的发挥，
2: 没有那个捷径。
0: 对
2: 对对对，
0: 其实是这样。
1: 嗯，我有看到那个图片，是说早上一进办公室，那个桌上是堆积如山的，
0: 就是像我刚刚描述的，
1: 满的，
0: 对呐，对，没错。所以常常我们就是，对，你有时候看一个编辑他有没有在，你有时候你不能远看，你要走到他位置旁边看他有没有在他的小城墙里面，
1: 对，你要探头进去，
0: 东西真的非常的
2: 多，太
0: 多
2: 了，真的太
0: 长的，
2: 比人还高，
0: 对对对，没错。
1: 那我们在早上之后呢？
0: 早上之后啊，接下来当然就是说下午经常有非常多的就是品牌的发表活动，嗯，那记者会啊等等的，他们会希望我们去参加，当然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尽可能去参加。嗯，那除了了解商品之外，你也可以跟品牌的人做个公关啊等等高阶的主管互动。那互动的话，除了更深入了解，还有创造未来合作的可能性。好，那也许也可能激发彼此一些什么共同的灵感。嗯，对，那下午通常一般来讲就是活动比较多，然后到了傍晚回到办公室上就是会议很多，编辑部里面的会议，有的是跨组别的，就是跨部门的会议，
1: 一些沟通
0: 都蛮重要的。还有就是可能编辑在企划一些单元，他在执行的过程他可能需要跟总经理做一些确认，
1: 对，
0: 比如说我的企划是这样，那我需要的预算是这样子，我需要的时间是怎么样。嗯，那跟截稿整个杂志的制作的时间点是不是做搭配，又或者过程里面他有没有碰到什么困难。嗯，他碰到困难也许你需要你去协助解决，所以这种跟编辑之间单独的沟通也会非常的多。嗯，对对对，那这是 daily 的。那当然以媒体来说有每天的事情，那当然也有
2: 一季、
0: 嗯，或者以年或者以月为单位的这种节奏。嗯，好，那需要去
2: 调整，
0: 然后 对，比如说每个月我们都有截稿啊。嗯，那截稿就有截稿要做的事情，除了看打样之外，还要排落版，就要上板墙，真的啊，但很多很细微的事情啊，
2: 对
0: 对对，很细微的。
1: 而且我蛮好奇，是编辑是有固定的上班时间吗？
0: 其实原则上编辑是有固定的上班时间，但基本上过去我在担任主管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其 其实是要给编辑弹性。
1: 嗯，
0: 对
1: 对，
0: 因为其实有很多事情真的不是在 office hour 的时候可以完成，
2: 想或是想到的。
0: 对，但是这当然也牵扯到编辑个人的工作习惯、嗯。有些人他就是白天他就是脑子动不了，那晚上他才有办法很有效率的做事。但这也牵扯到公司的包容啊。
2: 对
0: 对对对对对 对, 對, 對。那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说，编辑基本上他的工作其实蛮庞杂的。
1: 嗯。
0: 那如果你把它限制在这所谓的这个办公 office hour 里面，一定要限制他的话，其实我自己是觉得会太过束缚。
1: 嗯。
0: 那所以我个人过往都比较倾向是用工作量来控制，就你一个月你就是必须制作这么多东西出来，有这么多的目标要完成。
1: 对。
0: 那你用你最能够发挥的时间或者最需要的时间点去做，这样就可以。但是当然还有一点是说，你不能够完全的不进办公室，因为编辑这个工作很多时候还是需要 teamwork，
2: 团队一起讨论。
0: 你说你有一个 project， 你不是自己可以做，你可能需要跟别人，比如采访编辑或者什么编辑去合作搭配，一起执行这个东西。所以 teamwork 之间也是很重要，而且编辑在其实他们的资讯交流非常有趣。曾经 YouTube 现在很流行之前，刚刚开始的时候，十几年前，我一直觉得我很想把我们的编辑会议每个月
2: 开
0: 会的编辑会议
1: 啊，
0: 不开直播也可以做成，因为实在太好笑了，
1: 很好笑啊，一定会有流量，会很想看，
0: 一定会有流量，因为每个人在他自己的领域里面发现了一些事情，然后因为大家都是年轻的女生一起讨论嘛，你言我一语，真的非常好笑，
2: 好像
0: 对，我就说。哦，我真的超想把它做成节目，后来但所有的编辑都反对我，
1: 怎么
0: 他们都不理我，他们就说因为他们都不想曝光，
2: 对 对, 對、
0: 哦，他们都不想露脸，露脸
1: 那就做那种线上像我们这样
2: 面具，
0: 对对
2: 对,
0: 對、啊，可是那时候 podcast 还不流行，
2: 对，
0: 还不像现在这种器具这么方便，反正很好笑啦，那时候真的是超好玩的，每个月要跟他们开编辑会的时候都觉得哦，怎么能这么好笑这样，
2: 啊，我好想听，真的好想听，
0: 对，而且他们彼此间因为很熟悉嘛，
1: 对，
0: 所以讲话就是你知道很有时候就
1: 对口无遮。
0: 周兰的真是更好笑，
2: 要不然顺便来聊一点八卦。
0: 对对对 对, 對，所以每次我们以前我印象中我们过往的这个 monthly 的会议都是充满笑声，充满笑声。那但是后来慢慢有每周有数位会议嘛，
2: 嗯对，
0: 数位会议就是盯 KPI 的，就大家脸就会比较丑，
2: 那气氛就变凝重了。
0: 对对对，但是就是觉得编辑生活就是说，如果刚好你跟很喜欢的同事一起，
2: 很融洽，
0: 很融洽，那我觉得工作也就不像工作了。对。
1: 真不错，
2: 很投入，
0: 对 对, 對，那这当然就是每个人的缘分和运气吧。
1: 的确，遇到的人都不一样，每次工作环境气氛
0: 不一样，没错。
2: 因为说到时尚媒体，像刚刚我就是脑中就浮现了穿着 Prada 的恶魔，那明年要第二次，明年要上来。对，然后因为其实就是在里面，我们就看到极度高压这种编辑部的文化嘛。
0: 嗯，
2: 那不只是竞争激烈，然后步调也是非常飞快。就刚刚乖总编有讲到之前的一天的生活是这样子的，对。然后连上班也要像走秀一样，就要穿得很精致。
1: 对啊，
2: 对，因为像那时候安海瑟薇饰演的 Andrea， 她就是。还特地找朋友，然后去咨询一些穿搭的意见，
0: 找他。
2: 对对对，没错。然后像他，其实为了跟上这个编辑部的步伐，然后不但就是生活被整个工作给吞没，然后也和朋友、然后家人，甚至是他的爱人越走越远。然后像电影里面有句经典台词，是他的设计师好友 Nigel，然后他对他说：“当你的个人生活已经化为乌有，就是全部都被吞没的时候，被工作吞没，才表示你的工作是正在。”步入正轨，然后所以我们就很好奇，就老师身为就是在真正待过时尚媒体现场的人，那有觉得电影里面哪些桥段很接近这个业界的现实，然后有哪一部分又是比较戏剧效果，然后跟真正的时尚媒体有差蛮多的，就是他之间相异跟相似之处，
1: 对。
0: 我想大家应该对于那个安海瑟薇，就小安，她可以进到那个 closet，就是说一个像是试衣间，里面有各式各样名牌的，
2: 对对对，
0: 服装和鞋子在那里，然后好像随意她可以穿搭，对吗？
2: 嗯，
0: 大家对于这个空间有没有印象？大家可能
2: 有想到，
0: 对，编辑部怎么这么好，可以东西这么多，
2: 各
0: 我坦白说，那个 closet 是存在，但不是每一个国家的编辑部都有
2: 哦。
0: 可能美国像比较大的市场，美国可能也许有。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要有这个所谓的 closet？ 就是说，因为我们常常在编排很多的题目的时候，比如说我要介绍这一季最新的大衣、最新的长靴等等的，所有的时尚品牌，因为喜欢时尚的都会看着时尚杂志， 来看新品，来选择自己喜欢的。时尚媒体对于时尚品牌的曝光是非对他们而言是非常重要的。那像在台湾，我们可能市场没有那么大，所以品牌身边没有那么多的 sample， 没有办法说哦，我有五套都给不同的媒体，每个媒体的编辑都放一套，而是他可能也许只有一套，然后由这个编辑在选定题目的时候，就是一一的去联系，我现在需要是哪一些单品，你帮我寄过来，我需要做拍摄，可能是用这样的方式。可是这样子在美国市场，可能竞争的品牌又更多，干脆就送一套放在你办公室，你就随时用，这样我曝光的机会就更多啊，没送进去人不就没有机会？
2: 对，
0: 所以其实这个是接近事实，但是也不是所有国家的事实
2: 适用。
0: 对对对对对对。那还有什么是你刚刚问我是说
1: 相似跟相异？
0: 哦，好。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最常常我身边的人可能会我们在讨论的，不论是业界的人一起讨论，或者是其他，就是说，我觉得有一个桥段是最好形容不同的
2: 时尚，
0: 是时尚领域里面的人跟非时尚领域里面的人，他的差异性。我记得有一个桥段是他们在讨论服装的拍摄的搭配，然后那个
1: 皮带嘛，
0: 对，那条蓝色的皮带，然后总编辑拿出来说啊，我们要这个还是要这个？
2: 小安
0: 怎样怎样？小安在旁边就
2: 不都笑，都可以，
0: 就是一模一样嘛，
2: 对。
0: 但确实也是，这就是专业跟非专业的人的差异。因为其实我看那两条皮带也差很多啊，
2: 做过时尚
0: 各样不同的设计的细节和它的风格，它搭配在衣服上面所产生的效果绝对是不相同的。可是对一般人来看，可能他只看到那个颜色，这两个颜色明明就一模一样，那到底有什么差别？那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对于一些细节的挑剔的时候，可能不理解的就会觉得说我们在吹毛求疵，我们到底是在钻什么牛角？
2: 对，
0: 但是其实殊不知，其实这个就是
2: 在专业里面，
0: 对对对，你在搭配一个服装的风格和一个 total look 的时候，其实这些配件都是关键。
2: 你一个风格不一样，就差很多了。
0: 对啊，对啊，对啊，是
2: 螺丝。
0: 对，没错。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印象非常非常深刻，他竟然能够把这么细腻的细腻的差异表现出来。
2: 对，
0: 因为如果他不透过这个桥段表现出，我们也很难用这个解释说，因为这就是我跟我大哥之间的差异。有时候常常我会用啊穿啊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那我大哥常会说你这什么东西，比如曾经穿过一件上衣，他的袖子这个手肘这边是一个像袜子转角，有没有？对，然后他也看说你这袖子怎么那么奇怪，穿这什么东西，我们家就是沟通方式都很直接，这是什么东西，我到底要怎么解释给他听？他就说这是一种设计，这是什么？
2: 老师就说这是时尚。
0: 没有，到最后我就跟他说你不懂。
1: 好直接啊！
0: 对对对。可是这个常常就是这样，就是有一些细节其实你很难，就是是不是在业内，或者是就是你对于时装的这个设计，其实你有多少理解或投入或在乎？那当然你的理解程度就绝对会有差别。那这就是业内业外的。
2: 对，
0: 我觉得这个电影在这个部分的这个角度的诠释，我觉得非常细腻，
2: 细腻
1: 演得很厉害，
0: 演得很好。
1: 他把那个总编的那个专业度都演出来了。
2: 那个皮带颜色刚好是小安他穿的，
0: 来，所以你有发现他讲的那番话？对，如果你可以理解，你就说哦，原来时尚业是这样啊。如果不能理解，就说超好笑，你这是什么这么就是 ridiculous 的一个业界，怎么这么奇怪？
1: 帮听众解惑一下哈，就是那个时候皮带是蓝色，总编辑就说时尚界在流行的颜色，到最后就慢慢传下来，流到民间，现在才变成小安身上穿的那个颜色。所以其实是你现在穿的衣服是之前他们就已经
2: 流行过的。
0: 对，没错，
2: 像一个那个中上游，然后往下流。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也是很多人好奇说，哎，那所谓流行的颜色究竟是怎么来的？对，那其实它是有一个业界的一个流程。
1: 对，那其实我身边很多朋友未来工程想要当时尚杂志的编辑啊，那其实因为穿着 Prada 恶魔的女主角她其实是新闻系毕业的，那其实真的蛮想知道进入时尚杂志的编辑是否需要相关的学历背景，门槛是高还是低呢？
0: 其实呢，要进入时尚杂志工作并不一定是要绝对相关，就是所谓的绝对相关就是说是不是时尚设计系啊，或者是什么，我觉得因为其实像时尚编辑，以我个人的例子来说，我是学时装设计毕业的，当然我对服装的基本的剪裁材料结构我有学校的训练嘛，
2: 对对，
0: 所以我当然我进到这个领域我就会有我吃香的部分，因为我理解很快，好，那我也知道一件衣服是怎么样做出来的，
1: 对，
0: 那它是跟业界的销售跟消费之间的这个整个连带关系是什么，
2: 产业链，
0: 对对，产业链，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加分的地方，可是也并不是说你一定要时装设计的背景才能成为时尚品牌。 那曾经在二十几年前我也用过一个编辑，那时候我是时尚主编，那时候有一个年轻女孩来应征，其实她是学舞蹈的。
3: 哦，就比较不一样。
0: 对，她是学舞蹈，她也没有文字训练，她也没有时装训练，但是最后我用她，但是
2: 软实力。
0: 对，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常常跟也最近也常跟身边的同学建议，就是说你如果假设对于时尚媒体有兴趣，你一定要成为时尚媒体的重度阅读者。
2: 嗯，对，
0: 你如果都不看，然后你说我好想去时尚媒体工作，你根本不知道时尚媒体
2: 在
0: 干
2: 嘛。
0: 对，对，为什么？之所以这个之前的同事为什么最后我会用他，原因是因为他用了一份他自己的简报
2: 作品集，
0: 他自己的简不是他自己做的。而是他看很多厉害的这个时尚媒体，他觉得很漂亮、很棒的页面，他把它剪下来做成一本的视觉书，然后拿来给我看。透过这一份东西，其实我就可以知道他的眼光，
2: 对，他的审美是什么，
0: 他的审美他可以看得懂到什么程度。那至于你说拍摄，当然有些技术都是可以教。我的感觉是，技术其实可以教，但美感比较难训练。
2: 嗯，对，是从小的。
0: 对，美感是需要很多很多的累积，
3: 要长时间。
0: 对对对，所以比较难训练。所以那时候我觉得他美感很好，但是技术我可以教他，不论是在视觉的拍摄或者文字的撰写这个部分。所以后来我就问他，果然他还是表现得很好。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专业的学习当然可能为你投入这个工作加分。但是最重要的重点是，你要对于你好奇想要去从事的那个领域，你要真的要深入的去了解。那我也必须说，为什么我会突然从学时装设计，然后变成时尚编辑？其实还有很重要的一点，不是时装相关领域，而是我其实是时尚杂志的重度阅读者。
2: 嗯，对对，订阅。
0: 我其实，在高中的时候，我所有的零用钱都是买杂志，然后因为用自己零用钱买杂志就很舍不得嘛，所以你一本杂志就看很多遍，你说翻来覆去，要不想读书也拿出来翻，然后又觉得哦舍不得，我花
2: 这么
0: 多钱零用钱用完的时候也拿出来翻，
2: 对，
0: 所以我一本杂志可以看几十遍，
3: 可以看回本，
0: 对，看回本。但是这后来我发现，其实到我成为编辑的时候，过去的这个爱好变成什么样子的价值，是我非常能够理解读者他的阅读习惯。你翻开一个页面的时候，读者会从哪一个部分开始读？什么样的东西读起来顺畅，什么样的东西其实读起来很不流畅。因为有时候美编是会用自己的美感去编，他可能不会那么顾虑读者的阅读的习惯。
2: 对，
0: 他可能觉得、哦、这样排好看，那样排好看。因为我是一个很有经验的读者，我一看就说这样读者读不懂、
2: 对，
0: 因为他不知道你摆在这样摆是什么意思。对，所以我自己认为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你也能够从读者的角度来理解你在操作的内容。为什么我说做杂志内容它不是单纯的创作，因为它是有受众。
2: 对，
0: 那受众如果不理解，你做出来这个东西等于没有意义。所以我觉得对于想要做这份工作，想要尝试觉得很有趣的，那你一定要做一些这样的功课。一个是你要喜欢，你要很重度阅读，然后另外是说，你说我想要成为时尚媒体，但是你一个品牌也不懂。我就会举一个例子，我说其实时尚这件事情像学一个语言，那品牌或者是潮流这些关键字，其实就像学一个语言的 ABC。你没有 ABC， 你凑不成一个字；你没有一个字，没有很多字，你也凑不成一个句子。对，所以对对对，所以我觉得你想向往那个时尚媒体，但很重要的一点是，那你就要深入的花力气去了解每一个品牌是怎么回事，他们在做些什么事情，他背后的设计师曾经是谁，现在是谁。像这一类的，
2: 对，
0: 其实是要花力气，不是你嘴巴说哦，我好想成为时尚编辑，你就成为时尚编辑。那它的限制也不是单纯科系的，
2: 对，而且你大量阅读那些杂志，都是之前的编辑所精炼出来的，
0: 没错，
2: 对，然后也透过那么多审稿，然后你就可以习惯这样子的排版啊，跟这样的方式，
3: 就是也不能口说无凭啊，你还是要自己去找那些知识啊，自己去学习那些东西，
2: 对，
3: 才可以让你顺利的进入你想哦未来想做的工作。
2: 那我们来到最后访谈的尾声，我们就把视角回到我们最核心的地方，就是美，就是我们照惯例每一次都会问来宾的问题。那老师一路从设计编辑，然后到后面策展，然后就是有接触过各种形式的美，然后各式各样的时尚。对，那想请问老师，就是在您心中美是什么？美的定义这样子？
0: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第一个，当然你就要成为自己心目中喜欢的样子，就像我们刚前面在说，哦，你要享受时尚，你要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不要只是听专家或潮流怎么说，一个是这个。但同一个时间， 也希望大家有一个意识，是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
2: 啊。对
0: 对，因为其实可能是工作的训练关系，我总觉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除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果你做的事情同一个时间能够影响别人，
2: 对，
0: 让别人觉得愉快，那这件事情会加倍有价值，
2: 你也可以带来一个潮流。
0: 对，没错，我觉得美感是这样，就是你可以成为心目中喜欢你自己喜欢的样子，同一个时间你在乎这件事情，那你也可以成为别人眼中的风景，那我觉得这样子很美好。
2: 对，就不是社会只有一种潮流，
0: 对，
2: 不然大家也都会穿得一样，
0: 对，
2: 就是对，看起来好像，很像那个 NPC。 对，
3: 没错。时间总是咻一下要到结尾啦，今天真的很谢谢乖总编可以来到和 Voice 分享关于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带我们走进他的时尚日常跟文字背后的世界。
2: 对，那我们的 Women's Talk 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乖总编，
0: 谢谢大家，
3: 谢谢，
2: 收获非常多，对，更了解时尚在干嘛，
0: 很开心今天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做分享，
2: 好，
0: 谢
2: 谢。让我们一起回顾美的回音。
3: 欢迎收听 Her Voice， 我是主持人19，
2: 我是主持人15。
3: 那我们刚刚收听完乖总编跟我们分享他一天日常到底是怎么过的，还有担任编辑的一些心路历程啊，我真的觉得说，哇，真的非常的充实，真的让我们走进了他的世界一样，
2: 对，真的
3: 充分认识了他的一天到底怎么过的。而且我觉得我们要日常培养美感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有一点心得是，就我们好像可以从日常的生活出发，就可能你平常只是走过那种你平常不曾留意的路边，可能是小狗在那边玩耍啊，好可爱哦，然后今天的云啊，哦，好漂亮，然后今天的野花也绽放得很好看，
2: 对，
3: 处处都有惊喜啊，美感等着你，只是你可能都没有发觉而已，所以就可以从这种日常小事慢慢去培养美感。
2: 然后我后面有想到，就是今天在跟乖总编访谈的时候，就是有讲到一些审美的一些部分嘛，然后我就想到有关于之前有一集叫做跟母亲有相关的，就是跟阿明的那个访谈，然后有讲到玫瑰的故事那部片子，然后那部片子就是上次是讲母亲相关，然后因为他不是在做就是有关于策展一个公司，那那时候他去面试的时候，然后他有带一个丝巾，那其实丝巾是其中一个面试官给他，那面试官他就故意想要问他，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条丝巾？黄一梅他的回答就是很机灵，然后很灵机应变，然后就说他也不确定这个是来自哪一个设计师，他没有到很清楚。不过呢，他就说设计师的审美很重要，因为他决定了一个商品的定位跟价值。消费者的审美也同样非常重要，就是他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去决定了社会的气质。所以这讲得非常好，有带出每一个人跟制造商品的人整个审美它是连贯相通的，对，然后再塑成一整个社会，然后整个就像是全球啊世界都是一样的，
3: 就有那种连贯效应啊，
2: 对，就整个都非常美好，
3: 就可能一个人的改变，一个人今天可能穿的这个衣服，
2: 对，
3: 可能我们会效仿它，然后就慢慢的成为流行之类的，
2: 没错，然后就是一整个都是美美的样子，赏心悦目啊，
3: 对，希望大家也可以越来越好看。
2: 那我们这集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边啦，
3: 我们这集写出时尚的美感，一个编辑的日常就到这边告一段落，那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一样在

0: 当世界没有声音，你才会发现，原来声音不是理所当然，有人正在找回它。
1: 现在时间是下午2:07，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0: 声音回来了，有人负责提问，有人负责记录，有人负责让沉默不再沉默。这里是让声音被听见的地方。政大之声 FM88.7。如果有一天世界失声，你敢不敢成为那个开口的人？
2: 肚子饿了，找不到人吃饭吗？政大之声 FM88.7 Always around you。
3: 动物方程式，小时聊聊，大卫毕加，艾琳书房，印地街，惊声尖叫，下午5点，美丽无法挡。
4: 好呀，Jay，你真的很无聊哎，有事没事就想要出来玩。
5: 对啊，还跟大家说什么一起来大冒险，你看你现在跑来这什么鬼地方啦。
6: 你们不觉得很刺激吗？这里是学校最有名的探险地点耶，怎么可以错过？赶快走吧。
7: 欸，不是，这是风声吗？还是有什么怪声啊？我觉得好可怕哦。
6: 哦，但我们差几步就要到了的说。
4: 那不然我们就赶快进去，然后赶快出来。
7: 好吧，虽然这栋楼看起来还是不太妙，但这附近真的太暗太冷了，我不想再待在这里了。
6: 哇，这门超重的啦，我打不开，你赶快过来一起帮我推。
1: 午安，时间是下午5:03，你现在听到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和金选奖的合作节目《惊声尖叫》，我是60，
7: 我是40。那或许大家会觉得我们的面孔很陌生，我们很少露面，但是相信政大之声的忠实听众一定是有听过我们的声音的。
1: 对，我们之前都是做比较资讯型的节目，
7: 对 对
1: 然后现在开始挑战音乐型的节目，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叫60跟40的原因啦，因为我们是带着100%的真诚和热情然后进行这样的对话。
7: 没有错，就是希望可以陪伴着对金选奖有好奇的朋友一起慢慢的靠近。
1: 那这一次金选奖的主题是蜜嘛，蜜这个字我一开始看到觉得有点不熟悉，但后来发现哎，两个蜜加起来就是丝线的丝嘛。
7: 哦，我第一次知道。
1: 对，所以它其实是丝线丝的一体字，代表呢金选串起创作者对于音乐的热爱和缘分。
7: 我觉得这个蜜字取得很巧妙，就是你可以从这个字看到他们很多想要传达的意念嘛，就是流露在各式各样的细节可以出现在这个字里面。
1: 嗯，
7: 对，我想呢，如何去传递一个有代表性的音乐盛会的主题，最应景的方式就是让它成为一首专属于我们政大金选奖的曲子。
1: 就是讲到主题曲，我其实就会想到大家毕业的时候会写毕业歌。
7: 嗯，
1: 你说毕业歌怎么可能涵盖3年300个人的记忆？即便他没有办法描绘的那么具细迷离吧，可是只要这个音乐响起，我觉得就像你的青春年代回来了，然后那些被灰尘盖住的记忆也会马上从你的脑袋里面心里面冲出来。
7: 哇，那就非常的有意义啦。那今年金选奖也推出了每年都能够呈现当届的参赛精神的曲目，那就不废话咯，我们现在就来迎接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这有什么地方啊，乌漆麻黑的。
8: 我就看我们什么时候会找到出口。
4: 哎，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6: 被你发现，我肚子饿了。
4: 哦哟，不是啦，是有其他声音哎。
8: 有哎，好像是有人在唱歌。
7: 太好了，说不定他可以帮助我们。
4: 那我们就赶快循着这个歌声往前吧。
1: Hello， 这里是60，
7: 这里是40。那在节目播出的当下呢，距离金选奖的初赛倒数只剩下1天啦。那比赛呢分成了非原创个人组、团体组还有创作组。那如果你想要亲耳听听看创作者们对于音乐的热爱，可以到场感受或者线上收看也都是没有问题的哦。
1: 对，那我觉得我们就不要再多废话了，我们现在就直接来邀请到我们这一次金选奖主题曲的创作者
7: 过敏症候群。
1: 那先请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9: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过敏症候群。 我是主唱跟吉他手陈宏宇。
10: 我是鼓手张伟硕。
1: 那很感谢过敏症候群这次可以陪伴我们完成这个企划。那现在过敏症候群已经成立两年了，两个人从同门学生现在变成一个极简编制的乐团，去年更是夺下42届金选奖的创作大赏、最佳作词人还有最佳作曲人奖。现在呢，两位是全身心的去投入音乐创作吗？还是说有其他工作规划呢？
9: 我目前是现在有在边打工边做音乐啊。对，他在那个一对一的家教做兼职这样。教英文跟数学。
1: 哇
7: 哇，
1: 那有想过要教音乐吗？
9: 有，但就慢慢接，因为现在有在带社团老师、但是这个就没有那么固定这样。
1: 好有幸可以当你的学生哦。
9: 是英文吗？
1: 还是说音乐社团？那伟硕呢？
10: 就是之后也是会慢慢接学生。
1: 那如果说两位都有在兼职的话，平常是怎么去平衡做音乐还有其他工作之间的时间分配？
9: 好像也没有多平衡这样，但就是因为补习班的工作是主要是大概从5点到大概9-10点这样，所以如果就早起的话，还是可以做一点音乐这样，就凑一些东西，对，比较理想嘛。最近都就没有早起这样。
1: 生活节奏都还不错嘛。
9: 还可以，对，适应当中。
7: 那猥琐呢？
10: 现在也还没开始，就是正式在上班，所以现在还在当兵，然后就退伍之后可能才会慢慢去跳师。
1: OK， 那你们在去年获奖之后，就在12月，如你们之前和大家预告的一样，发行了第一张专辑《Demo 症候群》。要不要和大家分享一下这张专辑提到的是你们在创作过程中哪一些过敏反应呢？
9: 像4首歌应该就是有4种比较不专注的状态这样。这张 EP 有点像是在总结我们创团到现在的就写歌的状态这样。这4首歌里面最早出来的是鼻塞这首歌，然后鼻塞这首歌就是有跟比赛这个词小谐音一下这样。因为这首歌是在讲比较心态，我以前在词曲创作之前是比较是在做乐手的事情这样，所以我跟着大家跑一些大专院校的比赛，我们那时候在木吉他伴奏这样。对，像你之前也是、你之前是另外一个团的鼓手，
10: 之前也是之前也是有在也是有报一些比赛这样。
1: 那你刚刚说你是主要是在木吉他伴奏，
9: 对
1: 我这边先插问一题怎么会想要改成是以两个人的团体一起的？对，从一个伴奏变成是一个作品的主角。
9: 那是因为我之前在伴奏的时候，也是高中刚升大学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社团老师就是我们现在工作室的老板，就陈汉老师这样，他还是雨果的主唱。因为我那时候开始有一些创作在 YouTube 上这样，但现在大家看不到，就是我把它隐藏起来了这样。
1: 对，符合你的 demo 标准。
9: 对，不行，
10: 付费解锁。
9: 不行，很可怕。对，然后但就是老师那时候听完，他就跟我说你是有想创作的这样，你不能只是一个乐手这样，是那时候是鼓励我创作这样。后来我就进工作室开始有学一些混音的东西这样，然后这个创作状态就慢慢到现在这样。那就回到比赛这首歌，就是因为那时候也是帮忙伴奏，然后自己有参加一些演奏组比赛，所以就比赛还蛮多的，然后也没有什么成绩这样，所以就那时候得失心就会变得蛮重的这样。我觉得是后面有意识到前面这个比较不自在的表达的状态，所以后来就意识到这件事情，然后就把它写成这首歌了。对，
7: 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就是鼻塞跟比赛的这个谐音，然后还有就是他们之间那种好像连觉的想象，然后很擅长把这种心中的感受跟感官的感受连接在一起，所以也蛮好奇说，除了谐音梗之外，为什么会想用鼻塞来去指代说这种得失上的落差？
9: 对，因为比较心态这个不舒服的状态，就可能跟鼻塞的感冒的感觉有点像，这样子都是一个没办法很自在的。就鼻子被堵住，没办法好好呼吸这样子。
10: 你是突然想到，因为我好像也没问过你。
9: 但对，因为我自己也是过敏了啦，我觉得有一点，对，是应该有体会这个感觉这样。我是异位性皮肤炎，对，虽然好像没什么关系这样。
1: 那我觉得我跟你很 很像，就是
7: 你也过敏了。
1: 我也是以前有意外性皮肤炎，而且我觉得过敏或者是感冒这种事情会在你特别努力的掐住自己的时候，然后掐了好长一段时间，身体想要给你一些提醒的时候，就会回溯到你的身上，让你变成一个不得不休息，然后你知道现在的状态是你自己不理想不舒服的样子。
9: 嗯，对，我之前国中也是很想治好这个病，反正就是做了各种疗法这样子，但后来就发现好不了这样，所以现在就是跟他共存了。对
1: 对, 對，让他跟你是一个舒服的状态，
9: 对，不舒服，
1: 对，所以要继续叫过敏，
10: 只能调整心态，
9: 对对对，调整心态。
1: 哦，那另外三首
7: 歌，
9: 嗯，那接下来，接下来我们写的是转这首歌，对，这首歌的核心是在讲说，在快速变化的世界，我们要努力保持专注，这样，这个也是
10: 比完赛，
9: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是刚比完赛，然后像我们比赛会打很多预防针，这样子，就是跟自己说。啊，就没事啊，就是不然这样继续加油之类的，就我们互相打一些鸡血之类的，就也没有料到是这个结果这样，所以那时候就有点大吓到这样子。然后后面，我自己心态上是有点冒牌者症候群，就是也是觉得这个奖来的太突然，然后没有心理准备这样，所以转这首歌，对我们来说也是算是提醒我们自己，也不是说。为了得这个奖而去特别准备什么，而是说，如果我们原本就有一个比较自然的表达状态，然后我们在说我们想说的事情的话，这些东西会在你的这个经历里面跟你相遇，这样。
10: 嗯，
9: 对对对，
10: 比较像附加的奖励。
1: 哦，真的，因为我之前在我的节目里也有提到，我一直很想要减肥。但是呢，减肥如果你只看那个数字的话，你永远会被那个数字绑住。就是你今天掉了 0.5 还是你今天掉了1公斤，然后隔两天你吃了一餐好的又多回来2公斤。但是如果我的初衷是基于我想要把自己的身体调整得更好，找到自己适合的生活节奏的话，那有没有变瘦或有没有体重变轻，那它就是一个附加的价值，它不会影响我正在追求一个舒服的生活状态这件事情的本质，
9: 就变成说有保持健康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10: 过程比较重要。
1: 那你刚刚说冒牌者症候群这个事情，不知道，我觉得在一个很卷的时代里面，很多人都觉得自己配不上自己所拥有的荣誉。那两位写完这首歌之后，有感到内心有比较放松吗？因为把自己心里的感受写出来了，还是至今还是会有一点，好像是不是没有这么好的想法？
9: 嗯，就是我觉得这感觉不会特别因为哪个经历而消失。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可能跟过敏一样，就是要一直共处的一个状态。但是你可以，就是现在也有在练习说要把注意力放在哪里嘛？对对对，现在比较是这个状态。
7: 那我觉得适当的冒牌的症候群其实也是一件好事嘛。
9: 就
1: 你说鞭策自己，
7: 对对，鞭策自己，
9: 对，那是一定要的。
7: 好，那接下来还有两首歌曲可以再跟我们分享一下。
9: 嗯，然后《畅销书》这首歌算是把比较心态探讨这样子，所以《畅销书》变成有点围绕在价值感这个事情上面。如果过度把重点放在比较的话，那它就不是一个自然表达状态。所以《畅销书》这首歌就是有点像是太急着想要做出什么价值，或者是太急着想要跟外界互动或者获得一个回馈之类的，那就会很不健康，这样子就会很像是你想要去索取什么东西这样，
10: 就跟比赛那个有点像，就把那个目标看得太重，
1: 反而失去原本是想要创作，然后想要抒发自己内心感受的这个初衷。
7: 所以这首歌跟比赛其实有一点双胞胎吗？
9: 哎、欸，对对对对对，对啊，最后一首歌是就棉被里，在讲的是前面这些不专注的状态，也不一定会随着时间去突然消失还是怎么样，所以要一直去跟这些状态共处，然后慢慢去调整成就你可以跟他和平共处的状态。对，那其实这首歌的歌词就是那些还没解决的事也都成为了陪伴，这样。就是从一个网络的梗图上找到的，这样。他说：“你不是一无所有，这样，你还有一身的病，
1: 啊，
9: 那还有很多问题，
1: 还有一身的过敏。”
9: 对，
10: 然后第一次知道，
9: 对对对，反正就对，蛮好笑的。然后结果就写进歌词。
10: OK，
1: 对，人生有很多问题， 如果我们没有他，反而会有一点，哎、欸，那我接下来要解决什么事情？人如果一直是在一个太理想的状态，就没有挑战了。
7: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是想要进到说，因为你们是这一次主题曲的创作人嘛，那好奇一下说你们是怎么样跟这一首主题曲相遇的？因为比方说，可能累积很多的 demo 是一种追逐理想的证明，但其实它也在反映你们内心的一些症状，所以好奇说这种创作作品当中不断的调整推翻或再调整再推翻的状态，你们在创作主题曲的时候有遇到吗？或者说你们现在还一直一直带着这样子的创作上的习惯吗？
9: 我觉得应该是有创作的人应该都会是这种状态这样，因为大家可能听到发出来的作品或是成品，那个一定是跟创作者的脑袋想的，就是脑袋想的跟实际上做出来的一定会是不一样的东西这样。所以像我们在做的话，就是尽量让脑袋的东西跟手做出来的东西，就是尽量让这两个东西靠近，这样就是让它达到一个平衡。对，所以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应该持续会是我们创作的状态这样。
1: 但这样的状态会带给你们哪一些觉得不错的优势，或者是一些比较困扰或累的地方吗？
9: 优势的话，就是因为持续修改一定是往越来越好的过程这样。如果这个状态能变成一种习惯的话，那当然对创作是正向的状态这样。那比较累的话，就是可能跟大家有点内耗的感觉有点像，因为有太多东西可以去修正，可以去变得更好，然后现在的阶段就是还有很多要进步的地方。对，所以这个会是比较消耗的一部分。
1: 那维修觉得呢？
10: 差不多。
1: 我觉得那个宏宇有点像是维修的心里面的小天使，我帮他讲出他的心声，就两个人一对眼神说，可以这样讲吗？但其实对对对，就是这样。那如果你们有 demo 症候群的话，团队在筹备这一次精选主题曲来说，应该会带着一种很兴奋，可是又因为想要一直去反复检视自己做出来的成果够不够符合自己内心所想要表达的感受。有这样的情绪的话，你们当初为什么会想要接下创作主题曲的任务？内心会不会有一些挣扎？还是你们就是很果断的说好好好，就是要做？
9: 就是虽然会紧张，但是这是一定要接的吧？
10: 机会难
9: 得，对，就是这是一生一次的机会，这样，感觉是这样，对，所以就是有点莽撞的接下来了。
1: 那你们当初接下来的时候，你们的人生状态，像我说是在当兵吗？
9: 二月，你是二月进去当？
10: 对，
9: 他现在还在当兵，
1: 对，
9: 我们就一个礼拜再约出来见一次面。
1: 天哪，太感动了。当兵休假的时间，然后献给我们。那当初接下主题曲，然后有没有第一个念头想说，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曲是密码，我们要怎么去透过音乐切合这一次密的概念呢？
9: 就是我们一开始看到主题的时候，是主要是在讲即兴跟自由这个观念，然后密也是指像即兴一样，是在一个自由的状态里面的连结的状态。如果是这一首歌的话，我自己会把这首歌当成我对自由的解读。自由一方面是没有任何限制，然后它是无拘无束的，但另外一方面它也代表它也是完全是一个杂乱无章的状态。对，所以这时候即兴跟找寻连结就是对抗这种虚无的方式。
1: 那你们刚刚讲到杂乱无章，你们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是想到什么杂乱无章的日常或者是一些回忆的片段？
10: 比较是一些客观的画面。
1: 客观例如？
10: 对，杂乱的草丛啊之类的。
1: 你们觉得一些日常生活中的场景也可以代表这种杂乱的意象？
9: 或者是可能创作的状态就是这样，从一个什么都可以变成声音的环境里面去找变成音乐的元素，这样也算是一个在杂乱无章找寻方向、找寻连结的一个方式，这样。
1: 就如同你们刚刚讲的，音乐是自由的，但创作的过程中也是杂乱的。那我很好奇说，你们在不管是做你们自己的专辑，还是在做这一次精选的主题曲上面，你们想传递自由的感觉是什么？在你们在人生当中什么时候最需要音乐带给你们的自由？
9: 这首歌有点像是我们回应自由的方式吗？在这个自由的环境下，我们可以去 自在的表达，或者是找到一个方向，这样就会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对对对。
1: 我们刚刚都还没有跟大家破题哦，我们一直在埋着一个这一首主题曲的歌名到底叫做什么？其实就叫做《远
7: 日
1: 点》。可不可以请你们跟我们解释一下《远日点》跟这一次《自由》，然后跟《密》这个主题怎么样互相呼应呢？
9: 其实我们这首是先想完词再去想歌名。对，然后歌名卡超久，这样就是想不到一个，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很容易变得，就是好像什么标题都可以，就是很容易变得很笼统这样。对，然后
10: 太好想也很难想。
9: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我就词写完就给猥琐看一下，然后也去就反正就是写完，然后就就给我说身边的朋友看一下，这样看他们有什么想法。然后大家给的画面感好像都是就是跟宇宙有关的画面感。对，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去想一个歌名这样子。远日点也是在讲一个星球在轨道上跟太阳的距离，我觉得也蛮呼应这个，就是不管大家在轨道上哪一个距离，大家都有走在自己的路上的这种感觉，这样。有吗？
10: 有。这虽然离那个太阳很远，
1: 但是你还是有在被它牵引着。
10: 啊，对，
7: 就是感受得到太阳的温暖这样子。好，那就是蛮好奇说，你们这次把自己脑中的旋律啊，还有歌词跟鼓点转化成代表着43届金选奖的声音，好奇说这次创作主题曲对两位来说的意义是什么？就是可能跟金选奖有更深的连结啊之类的。
9: 我觉得很赞啊，对，因为像我高中，像我第一次认识到金选是因为老王乐队的《我还年轻》的 MV 这样。对对对，所以就现在能做主题曲，就是也是在去年没有想象到会有的经历这样。对对，
10: 出乎意料，
9: 感谢大家这样。
1: 那猥琐呢？
10: 就有种融入金选奖这个大熔炉里面的感觉。
1: 大熔炉。我其实很想知道的是，就你们创作你们的 EP 的时候，跟这个主题曲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时间是重叠的，对吗？
9: 对对对，是因为我们 EP 是12月出发，然后我们接到通知大概是10月的时候。对对对。
1: 那时候在分配工作啊，或者是分配自己的能量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
9: 如果是 EP 跟主题曲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就是先做 demo， 再做。就先做 demo， 然后再给猥琐编曲，然后我们再把它变成一个，我们再把它精修成就是发布的样子啊。像精选这一首，我们两个有坐在一起每个礼拜讨论这样。那像 EP 的话，比较那段时间比较像是我后面在修我自己的东西嘛，就是混音上的细节，对对对，或者是可能 vocal 要重唱之类的，就这两个事情是分开来做的这样。
7: 那刚刚聊到说，其实你们都是在，你们有妥善的去分配他们的日程安排嘛？然后其实，因为刚刚在一开始的问题问到说你们目前的工作还有创作上的规划，然后其实，感觉你们

0: 偷偷问一下，你们最常在一天24小时当中的哪一些时刻打开你们的电脑，拿出你们的乐器，然后拿出你们的纸跟笔开始创作？会不会有那种特别有灵感的时刻？
1: 这好像很不固定。我们不像是在练团式即兴出来的那种方式，对，比较像是就是打开电脑，东敲敲西敲敲，这样就是乱摸一下，所以变成说创作，比如说创作 demo 的时候，多半都是窝在我的房间里面这样，然后所以时间就很不固定，这样就作息不怎么正常的时候，就大半夜乱摸一下这样。然后现在有工作的话，比较多是早上啊，但最近有点这个是疏于练琴这样子。对，最近我没在练，因为
2: 太忙。
1: 对，有点。
0: 我刚刚听错了，
1: 反省一下。
0: 我刚刚他应该表达是疏于练琴嘛？
3: 对，
0: 我刚刚以为是疏于他自己的练琴。
1: 哦，没有，目前是这个单身的状态。
3: 那猥琐呢？猥琐平常的创作时间段，
2: 我就练习，练鼓啊，就有空去就会去工作室练鼓这样。
0: 所以其实你们的工作场合很分开。
2: 对，是练团的时候比较会聚在一起的。
1: 对，我们最近是一周一次了，因为他一到五就是都跑去当兵了这样。
2: 对。
0: 哦，哇，然后周末的时间都留给音乐。
1: 对，我们大概就是
2: 要平衡一下，还有女朋友。
0: 哦，所以你有在练琴。
2: 对，他有在练琴。
0: 哦，两个人练的东西不一样。
2: 对。
0: 那我们聊到这个节点呢，我想用刚刚这张 EP 里面的第一首歌《转》来作为我们的小结，因为《转》它就是象征我们在快速变换的社会里面，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坚持跟专注的状态，这也是唯一的捷径。那希望过敏症候群提出的这个初衷还有这个想法，可以作为接下来要参赛或者是预备想要接触金选奖的参赛者的一个小礼物。

0: 最温暖的声音，最有活力的电台，政大之声，带你听见最动人的好声音。大家好，我是橘子留声机的沙雅，欢迎和我一起收听政大之声 FM88.7。
1: 一字一句停下你的故事。
2: 美容小精灵。
3: 出门旅游的时候，常会因为饮食不规律，身体容易疲倦，再加上风吹日晒，皮肤状况常常会出问题。想要改善，不妨试试以下三种美容方法吧。方法一，早上起床后，先用温水洗去脸部的油脂，再用冷水洗脸，增加皮肤的弹性，最后进行化妆，尽量以淡妆为主，不宜浓妆艳抹。方法二，旅途中休息时可以闭目养神，轻轻按摩脸部，可以帮助皮肤恢复弹性，以保持最佳的美容。方法三，多吃水果和多喝水，水果中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另外多喝水才能让旅途中拥有好气色哦。政大之声关心您。
4: 休息够了吧？你正在收听的是《惊声尖叫》。
5: 旋律牵引着故事，词曲缓缓勾勒心境的起伏。第43届政大金选奖初赛倒数一天喽！我是40，
6: 我是60，还有我们今天的来宾。
7: Hello， 我是过敏症群的主唱跟吉他手陈宏宇。
8: 我是鼓手张维硕。
6: 我们刚刚和过敏症候群请教了他们和主题曲相遇的故事嘛，那我想很多听众他应该也会想要更深入的去了解主题曲的创作理念，还有一些表现的手法，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有一些比较深入的提问了。
5: 没有错，那接下来呢，就是想要请问一下两位，对于这个圆日点啊，它的意思其实是在说地球绕着太阳公转的轨道上距离太阳最远的位置，所以好奇说看到这个主题曲名称，其实对我们当初带来很大的画面上的憧憬，然后好像隐约领略到其中的孤独感。好奇你们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是先从圆日点这个概念出发，还是其实是先有这种比较关于距离、关于迷惘的感受，才慢慢长出这整个名称和意象这样子？
7: 我们也是照着我们对自由的解读去写这首歌，这样写词的话比较多是往画面感去想嘛，对，所以后来写完之后就反而有一段时间就有点不知道歌名要叫什么这样，对，
6: 那我想问一下，自由这个概念啊，除了你们在接触音乐的时候，还有什么时候是就一些小日常小惬意是让你们感觉到生活的自由、生命的自由？
8: 当兵收假的时候，
7: 对，下班时间，下班时间，
8: 对，下班时间。
5: 哦，那我想要问的是，因为刚刚有谈到说今年精选的主题是米嘛，那就是好像线条交织在一起，把大家串在一起来走在这一趟音乐的旅程上。然后其实我也蛮好奇，说你们两个人在合作创作这首主题曲的时候，有没有发生什么样有趣的小故事？因为你们也像是米一样，彼此的一起走在这条路上，所以好奇说你们的创作过程有什么样的有趣的，或是你们合作的模式是什么样，可以跟我们分享。
7: 这首歌跟以前比较不一样的方式是，因为以前比较像是我习惯会先做出一个 demo， 做出一个架构这样，然后再给维硕编鼓，对，然后这一次我们就想说，可以试试看，我们两个一起坐下来。去尝试摸索出这首歌，这样变成中间有很多讨论的东西，是我们两个一起去把它捏出来的，这样
8: 最蛮符合主题的。
7: 对，就想说要符合一下这个主题。对对对。
6: 两位的合作模式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层层叠叠的互相传递，然后一个人完成了一层，另外一个人再铺上去自己力所能及能够做出的元素。难怪可以做出这么有层次的音乐。
5: 你们过程当中都没有冲突或是小小的吵架吗？
7: 好像没有
8: 就蛮好玩的。
6: 然后两个人其实个性很契合，但就是两个人表达方式不太一样嘛。你们在沟通这种细节啊，或者是沟通创作的理念的时候，会不会？我很好奇你们是怎么沟通的，因为感觉维硕他比较内敛。
7: 我觉得就是音乐上，我们都是跟着感觉走，就是觉得什么比较好，什么不好，
8: 互相丢想法的。
7: 对，然后我们也不会觉得说有什么想法是
8: 错的、
7: 不对的这样。而且我们应该说同一个工作室也 听的曲风应该也蛮类似的，对，所以做的算顺，
8: 就可能本来想法就不会差太多这样。
5: 嗯，就是刚刚在讲说这个创作的一些习惯，我好奇说你们在写歌词的时候会就是会努力让歌词可以呈现出一个很具体的画面，还是说其实比较意识流一点这样的写法？对，
7: 嗯，我觉得这次有比较意识流一点，但大方向就是我觉得是一个找寻的心态嘛，找寻连结的心态这样子，就是跟这个世界互动这样。像前面有讲到，就是我对自由的解读是一方面是没有限制，一方面也是很杂乱的，所以不管是创作还是就是生活上的其他方面，我觉得我们都在找寻一个跟这个世界连结的方式这样。
6: 嗯，好，那你们在创作理念里面就有提到，就是说因为彼此的存在，迷路变成是有理由的旅程。我们觉得这句话除了很感动之外，也很贴近创作的哲学里面无用之用的概念，所以想问你们在做音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走过一段原本以为啊好像是没有意义的，然后我迷路了，我迷失了，可是后来发现这段经历其实成为你们创作中非常重要的养分。
7: 我认为与其是一段经验到后面变成某个创作的养分，变成某个创作的价值，那不如说可能整个创作的过程都是
8: 就是这样
7: 都蛮符合无用之用的概念这样。我觉得我自己是在这两年才意识到自己这段时间的创作是一件蛮珍贵的事情，这样，因为像以前还在大学的时候，有准备一些，还在决定以后想要干嘛，或者是迷失说目前做这些音乐都有点在自说自话的感觉，这样。但是，到后面就是我们的歌开始慢慢开始跟大家互动，或者是当然有得到一些回馈，然后开始跟大家互动。变成说自己表达的状态也越来越自然，所以现在回头来看，就会意识到，觉得创作真的是一个蛮珍贵的事情，这样。
6: 那在学生时代的创作跟现在的创作有什么不一样？
7: 我觉得现在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的编制有，我觉得跟我以前的歌听起来蛮不一样的啦。对对对，
8: 曲风上，
7: 那表达上就是我自己觉得有。越来越可以自在的表达，这样跟以前的歌比起来，例如说以前写的歌词好像没有现在这么直白，这样会有一点距离感，会有一点想要装作一个自己是自然表达的状态，但越装就是越不像，这样
8: 就更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想法。
6: 那为什么会说之前的创作经验更珍贵？
7: 因为就是有走过这段，从没那么。有底气，没那么有自信的状态，到现在可以更自在的表达，对，
8: 必经之路。
7: 这一段过程就还蛮珍贵的，这样。
6: 原本觉得前面很辛苦，然后觉得，我做的歌可能也不像我自己，但是后来发现，我不可能一下就马上变成是很可以阐述自己想法的人。
7: 现在更辛苦。没有，现在就是现在可以比较知道。自己想要讲什么东西，这样
6: 是，
5: 那刚好讲到这个表达的方式，就是我们在听《远日点》的时候，我们也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是，旋律它其实是比较偏轻快，甚至有点热血的，有点小摇滚风格这种感觉。但是如果看歌词的话，却又可以发现那种迷惘跟挫折的感受。所以蛮好奇这种旋律跟歌词之间的反差，当初是怎么样去设计的，怎么样形成出来的？对，
7: 就你们有提到说歌词里面有一些挫折，有一些不安感，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这段路上还是会常常有这种感觉这样。但我们编曲上就是是这种风格的话，也就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蛮振奋人心嘛，或者是鼓励我们继续加油的一种方式这样。所以希望这首歌给大家的感受，或者是我们自己听起来也是有点想要去鼓励自己或鼓励大家的感觉这样。
8: 比较有一种推理。
6: 因为我一开始我们点进那个远日点的歌词档案，然后我也看想说 ，Oh my god， 这些人好像真的超级无敌辛苦，然后需要追逐理想是一件很不容易而且很迷茫的事情。然后但是听到那个现在目前的版本的时候，我想说哇，其实听起来蛮让人热血，而且感觉我觉得有一点动漫的感觉。 对，就是突然我也会想到说，我现在就算觉得很辛苦，可是别人也在为自己做的事情负责，也在为自己做的事情付出，那他们可以用他们的故事去产出这样的作品，然后打动到我们。我觉得除了是给你们自己的创作历程一个标记跟提醒之外，说真的，对于我们这些听众，即便没有经过这些访谈，我们光看歌词都可以感受到你们的真诚。
7: 感谢。
5: 我独自生气。好，那我也想再追问一下，说你们在创作的习惯上，对我来说是写词比较难，还是写曲比较难？
7: 现在好像是词比曲难一点点。
5: 哦，
7: 对对对。
5: 为什么？
7: 因为词可能是从生活经历抓出来的。对对对。那像编曲就是。因为编曲，我觉得对我们两个来说应该都蛮好玩的啦。平常是一个我们的兴趣，这样就打开电脑，很常打开电脑乱摸这样子。那写词的话就，不能急，对，就感觉需要多体会，需要比较深入的体会生活，然后再去把它变成歌词这样。
8: 就现在也蛮多是只有曲但没有词的。
7: 哦，对。
6: 哦。
7: 对对对，
6: 那感觉未来还有很多惊喜。
7: 对对，平常我们会把我们编的东西丢到一个，就我们 IG 有创一个小账这样，然后我们就丢上去，然后我们平常就会例如说可能通勤的时候，或者是我们练团的时候可以一起听这样子，然后觉得哪一个合适，那就可以再把词放进去，但词就是没有出来过这样。对。
5: 那你们写词的时候是行云流水，还是说会写完一行要再等好久才有下一行？
7: 通常那种写一半的，就是到后面就被丢掉这样子。对，那如果是这几首比较直接出来的歌词，好像比较都是那一段时间特别有感觉，然后就是
6: 一气呵成。
7: 对对对，就是好像就是一次把它写出来的。
6: 哇，我觉得一定要特别有感受才可以做到不然，而且也代表说你们真的很有办法厘清自己的思绪，再把它变成是一个别人也看得懂的版本。
5: 那我觉得你们可以再看一下垃圾桶，搞不好还是有些好的。
7: 哎，对，应该有。
6: 那刚刚讲到你们在现在看到的歌曲里面比较多是一气呵成写出来的，那针对《远日点》这首歌也有这么的顺利吗？还是也反反复复的修改了好几个版本？
7: 我觉得歌词也是比较一口气写出来的。对，因为这个我们也有收到，也算是一个蛮明确的主题啊。对，然后我们。对这个主题就一开始有一个很明确的对自由这个主题的想象或者看法，两段是不同时间写的，就是第一段跟第二段，但是 我自己觉得写起来是蛮顺的，歌名比较不顺，歌名卡太久了。
6: 两个人在歌名上有什么讨论吗？大概有几个选择过？
7: 有，我那时候就开这个维基百科，然后找跟宇宙有关的就所有词这样子，对，然后后来选到远日点这个词。
8: 也有请教 AI，
7: 大声问一下，
8: 但好像都没什么用，
7: 对，没什么招了。
6: 那维硕在古典的配合上面，在远日点这首歌的堆砌上面，是不是也会经过一些版本的调整？
8: 好像没有，好像没有调很多，
7: 就是但我们现场有，我们现场有，
8: 对啊，现场会在现场会调比较多，
7: 对，有些过门需要
8: 调，一些比较杂乱的段落吧。会调整比较多，
7: 他这次有坐在我旁边了，所以我就是我没办法编一些太过分的东西给他。
6: 他说没有了，这样八支，那你就说啊，那这五支。
7: 对对对对对。
6: 好，那刚刚伟硕有提到自己现在还有在创作过程中，其实是有在军中服役的。那打鼓，我觉得一定是一件需要反复去练习的事情，但是在军中是不是很难有这样的机会接触你心中的音乐？
8: 因为练习就已经变成一个日常的一部分了，然后进去就等于说会把它直接从日常抽掉，就会很担心说会不会出来啊，那个再碰到鼓的时候变什么打鼓失忆症之类的，对吧？
6: 那有什么替代的方法？有在军中偷偷练？因为例如洗澡的时候啊，拿两支笔进去大门吧之类的，
8: 也不用这么苛难。就等待的时间其实蛮多的啊，所以可能别人会觉得我好像有过动这样，就是手会在那边一直动这样。
6: 哦，没有拿笔，但是手还是自己不自觉的。
8: 对对对。
6: 了解。
7: 就是我们那时候也是正在编这首歌这样，他有很多鼓的想法，他都是在军中想出来的这样。
8: 哦，对，因为我们歌里面要呈现到现场，可能又会需要有一些真鼓上面的编制的一些
7: 调整的，因为我就不会打鼓，所以我编的东西就是可能都要需要六只手这样子，然后他每次都会说就是人不肯打出来这样。
6: 那如果他说人不能有六只手可以打出来，你会把这个难度降低一点吗？
8: 歌就是长那样子，然后我们现场可能又会再去想办法用另外一种方式呈现的。
6: 哦，
8: 嗯，
6: 那共鸣症候群刚刚讲了嘛，你们去年真的是得了三项大奖，今年你们以主题曲创作者的身份回到金旋这个组织里面，我们很好奇你们再一次面对金旋这个舞台上心境上有什么不同吗？不管是刚刚讲的得失心，还是你们对于表达的想象，还是对于音乐对你们的意义，是不是都会有一些不一样？
7: 当然这次是表演者的身份，所以就没有去年比赛这么紧张这样。对，去年就蛮紧张的。
5: 欸，那你们上场前会有什么偏方帮自己冷静一下吗？突然想到，
7: 欸，好像没有，好像冷静不下来。就我们上一组是YYT 他们，对对对，就是也是另外一个大赏这样。我们看完就不知道，就更慌了。
5: 那表演之前也会有这种很紧张的状态吗？
8: 表演就
5: 好，就不是比赛，平常
8: 好蛮多。
7: 我觉得就是这也是一个需要练习的东西，但就是现在就是想办法越来越自在这样。对，因为表演跟写歌好像就。因为我们从去年开始才有比较多现场的机会，后来发现写歌跟表演好像还是两回事，这样表达的状态还需要再练习一下，这样。
6: 嗯，那虽然没有比赛那么紧张，可是今年就是代表金旋奖，所以这个主题曲其实就是象征金旋奖的精神嘛。那我们想说，这两次创作之间的差别，可能不只是规模，更重要的是你代表很多人，然后一个组织的压力和责任感，在创作主题曲的过程中，这样的感受会不会去引导你们或影响你们的创作走向呢？
7: 我觉得写这首主题曲的时候，跟平常的歌比较不同的地方是，有想说把视角拉到，例如说去年的我们，或者是参赛者上面，可能听的人看能不能带走一点什么这样。所以，写这首歌的时候也是回到那个主题，就是希望可以，例如说鼓励去年的我们自己，或者是鼓励大家说，大家都在创作的话，就是都有在自己表达的道路上这样，所以就可以试着去享受舞台嘛，享受这个表达的状态这样。嗯，对，希望
8: 会比较客观去看这首歌要怎么完成。
7: 嗯，
5: 刚刚有讲到说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你们回想到去年比赛的时候自己的状态，然后我就蛮好奇说，你们会回去看自己以前比赛的影片吗？或者是说自己以前表演的影片，然后在看的时候会觉得那个时候自己很青涩吗？还是有什么话想要对当时候自己讲？
6: 因为刚刚说以前 YouTube 那个红宇的一些创作都把它锁起来，
7: 对对对，我是很想把它锁起来了，因为当天比赛太紧张了，所以大概前半段的声音都在抖，这样有想说什么吗？制装可以注意一下，这样子。对，去年那个压力太大，就长很多痘痘这样子。
6: 那文硕呢？
8: 就一开始还是会比较不敢去点开来看，但后面还是会就狠下心，就
7: 是
8: 多看，对啊，多看自己之前演出的影片，才有对啊，才有办法进步。
6: 你们有坐在一起复盘吗？
7: 会，
8: 应该算会。
7: 对，这个精选这个好像有。
8: 那初赛结束之后更多，
7: 对，
8: 因为那时候
7: 我们比完在对面吃午餐这样，然后我们就边看就边想说啊，完蛋了。
8: 好像那时候。演完的时候好像还撞到麦克风。
6: 可是我觉得这样想起来是很青涩，然后很纯真的回忆。
7: 对对对，
5: 那还是会忍不住锐评自己。
6: 那延续你们刚刚讲到的，现在已经是一个表演者的身份，你们从金旋奖毕业快要一年了，有 很多奖项想必对于你们在大学四年创作生涯以来是一种定海神针的肯定吧。就想说，因为你们刚刚说前面可能去参赛的收获都比较少，可是呢在去年的精选就是拿到了三个大奖，但随着获奖之后汹涌而至的关注啊，或者是大家对你们的期待，或者是你们自己对你们的要求来说，是不是曾经让你们在创作上面有迟疑或者是迷路或者是不一样过敏的状态呢？你们又是怎么样适应调试到回到像远日点这首歌的概念一样回到自己的轨道上行走？
7: 就尝试跟不同阶段的自己相处吗？像精选之后后来就是写转这首歌啦，对，就有点像刚刚讲到就是有点冒牌的症候群的状态，也是把它变成歌词了这样，所以就
8: 持续创作，
7: 是，对，还是持续继续加油。
5: 接下来的话是想到说，因为创作其实很常是我们在艺术家自我跟评论家自我之间那种互相拉扯的过程，就是一方面觉得哦这次写得很好，是一方面觉得再回头看又会觉得这到底在写什么之类的，所以蛮好奇说在这种不断自我检视跟推翻的状态里面，你们觉得这种状态怎么样形塑了过敏症候群他们你们现在的音乐的样貌？你觉得独特属于你们的风格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7: 我觉得现在这样还蛮好的，还蛮好的吧，对，
8: 就现在的状态比较直接，
5: 或是这样说好，就是如果用几个关键字来代表一下过敏症候群的风格，你们觉得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7: 对，第一个是比较，应该是比较直接吧。从编曲到我唱歌的方式，好像都蛮冲的，就蛮直接的这样。然后我觉得我们歌的取向也蛮贴近舞曲的嘛，
8: 嗯，
7: 也是有点像刚刚说到，虽然歌词是比较不安跟比较挫折感，但是会希望用这种曲风去振奋一下自己，这样去鼓励一下自己或大家，
8: 应该这样应该算有点反差吧。
6: 现在虽然我们在录音的当下，大家还没有听到这首主题曲，但是我们播出的时候他们就听到了。那听到主题曲的学生歌手，他们也即将在隔一天就要来参赛了。那你们觉得如果想要对他们喊话的话，他们正在准备要上台然后听到远日点这首歌，你希望他从这首歌带走什么呢？
7: 要变成一个创作者就一定要先有很强的很个人意志或想法之类的，所以就好像也不用带走什么，继续保持创作，继续走在这条路上就会没有问题的这样。
8: 就如果也有在音乐这条路上寻找什么的话，就有时候也可以停下来看看陪伴自己的朋友或是音乐上一些朋友，因为就有时候可能回头看的时候跟他们的一些回忆反而是最深刻的。
5: 给完对参赛者的寄语之后，好奇说你们对自己的寄语可能是什么，就是希望自己未来可能可以走到一个什么样的方向，
7: 走向这个财富自由对，努力多赚点钱然后继续创作这样，应该是我们目前、
6: 努力多赚点钱然后创作，所以不是以
5: 创
6: 作
5: 来
7: 这个、欸、这也很重要、欸、
8: 但这就又牵涉到那个目的问题，
7: 就好像 要平衡一下的，
6: 对，
8: 金钱是附加的
6: 嗯，现在是附加、欸、那你们刚刚其实前面有说很多 demo 都被你们或词啊被你们丢到垃圾桶，你们也说现在有很多库存是在你们共同的资料夹里面，有时候会点出来听。那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新作品的准备？
7: 欸、有，
6: 是可以
7: 的，但可以因为就也不是正式发行啊，就是发 demo， 就是五月多会再陆续发的。
6: 哇，所以大家听完这集还可以，不久之后就可以听到新的作品。
7: 乱立 flag， 搞不好写一写就会再丢进垃圾桶。
6: 那可以大概跟我们透露一下这首作品主旨是什么？
7: 第一张 EP 可能比较讲自己的疑难杂症这样，然后后面这可能两三首了，两三首主要在讲，好，在描述生活中立足的姿态这样，就是我们应该要用什么角度去继续生活下去这样，对不对？
8: 有一首是你在叠石头的时候想到，
7: 对，
6: 叠石头是在起伏吗？
7: 在哪里？在那个在台东花莲有一个海滨公园还是怎么样？对对，然后就在叠石头。
6: 你刚刚讲立足点不一样，那你们觉得现在这个状态，你们是处于一个什么立足点在生活？
7: 就是刚毕业变得比较实际一点了，开始
6: 变比较务实，
7: 对，开始 讲话离不开钱这样子，投资一下这样。
6: 哦，
7: 对对，零零九八，
6: 零零五零，
7: 零零五零，对对。
5: 那除了就是新的作品之外，接下来会有新的演出的现场吗？
7: 啊，有，对，就有些还不能讲这样，但是就六月之后陆续开始会有一些表演，对，因为维硕要刚当完兵这样。
6: 哇，就可以大展身手了。
7: 对，希望可以。
5: 好，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过敏症候群，跟我们一起聊聊创作过程中虽然偶尔感到不安或迟疑，但是却反而能够重新审视自己真实想法的过敏反应。
6: 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蛮希望他今天带给我们这些自由跟阵痛的思考，可以传达出我们在生命的轨道上，因为有各位创作者的陪伴，有各位听众，然后也有前面的前辈，即使我们都曾经身处在一些比较虚无或者是比较迷茫的状态，我们还是可以回头想想，或许这些迷路的旅程也可以成为我们未来更认识自己，然后更坚定自己脚下这条路的理由。
5: 那节目最后呢，就让远日点这首歌曲陪伴我们在各自的远行当中，慢慢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向吧。
6: 大家也要记得持续锁定政大之声和金选奖的特别节目
5: 金声
6: 尖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云端上见。
5: 我是四零，
6: 我是六零，
7: 我们是过敏症候群，谢谢大家，
8: 谢谢大家。
6: 好，那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声再见，好，
5: 好，
6: 大家拜
7: 拜。
6: 拜
7: 拜拜拜。

0: 晚上六点，希望你现在在下班的路上。我是四方夜主唱阿三。如果觉得生活快要喘不过气了，赶快转开 FM88.7，正大之声一定来救你。
1: 老公，快点接电话，
0: 我也会救你哦。
2: 文山卖场滑轮溜冰鞋热卖，初学者的大好机会，要买要快哦！
3: 耶、yeah, ，快来试试新买的溜冰鞋
4: 啊！好痛啊！
3: 不溜了啦！
4: 哎、欸，好多人在尖叫哦！
5: 天啊，他们在表演花式滑轮溜冰，
4: 到底是何方神圣？
6: 我们是林耀和小溜冰队。
7: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文山区明道国小溜冰队的指导老师黄国廷主任。我们最好的成绩有得过全国赛的团体花式冠军。明道国小溜冰队的孩子今年的寒假到日本德岛去进行溜冰的交流。另外，我们在今年的七月登上小巨蛋舞台，参与冰上雅姿的冰道演出。非常欢迎你加入我们明道国小溜冶队。
3: 政大之声陪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8: 夜深了，你是一个人在等车吗？政大之声 FM88.7 Always around you。
9: 三十而立，同心小站，陪我看台湾，挖起狂新闻，云传坦白说，下午六点陪你去看柳星鱼。
10: 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他不爱我，他爱我。啊，船来了，要上船了。

0: 还好。
1: 哦，你有晕船就要坦白说啊。
0: 等等，我现在比死还难过。
2: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03，您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晕船坦白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杰克。
3: 我是主持人罗斯。
4: 我是小助理船长。
2: 耶，欢迎来到我们新的一集啦。那今天呢，我们在开头的时候呢，有没有我们声音是听起来怪怪的，
3: 就是很低沉的感觉啦。
2: 对对对，因为我跟罗斯呢两个人其实上礼拜都感冒了，对不对？
3: 我是从上上礼拜就感冒了。
2: 哎，这么久吗？
3: 大概是考完工程考的时候吧，太痛苦了，所以就感冒，然后就一直有咳嗽，而且那时候的感冒是会觉得，就是好像不是喉咙痒，是肺很痒，我觉得我有病。
2: 我自己是好像一开始一直流鼻涕，我从大概艺美奖，因为上礼拜是艺美奖的颁奖典礼嘛，然后颁奖典礼完就是风风光光完，然后隔天就整个大素颜，然后整个人很狼狈。
3: 所以就是我们这一集声音可能听起来都会不太好听，听起来很沉稳嘛。
2: 我听起来有这种烟酒嗓，我前几天其实是完全发不出声音的，你知道吗？
3: 那幸好你现在有声音。
2: 对对对，所以就希望听众们就见谅一下啦。
3: 对，然后最近天气真的是蛮忽冷忽热的，因为昨天其实是大太阳的状况，但今天又突然变很冷，然后刚才还下了保湿喷雾雨。
2: 哦，对，政大最爱下保湿喷雾雨，所以就是台北的天气阴晴不定嘛，所以就提醒听众们就是要小心自己的身体，注意保暖啊，也不要中暑啦，因为有时候可能天气还是蛮热的。好，那接着呢，我们就先话不多说，我们就赶快进入我们的第一单元航海日志，一起来听听看今天的主人公是谁吧。2020年2月14号，亲爱的日志，今天是情人节，他要跟我牵手了耶。我想他大概是天蝎座的吧，因为网络上都说跟双鱼座很配。2020年3月16号，亲爱的日志，我一直传讯息给他，可是他都不回我讯息耶，到底该怎么办啊？
3: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一单元航海日志。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故事主人翁，请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一下招呼。
5: 大家好，我叫头发烫坏的小卷毛。
3: 好长的名字。
2: 烫坏的小卷毛。好好好，其实我们今天小卷毛呢还有带一位他的好朋友来到现场。
3: 没错。
6: 好，大家好，我是上学期的最佳节目牡丹牡丹七月开的助理主持牡丹小王子，然后我今天也是这个来宾的闺中密友啦，这样。
3: 你为什么自带这么多的 title 啊？
6: 因为毕竟就是
3: 谁同意
6: 太久没上节目要过过干瘾啊。他自己分量不足。
2: 好，那接着我们就先请小卷毛，我们今天就叫你小卷毛好不好？
5: 好的好的。
2: 好，我们就先请小卷毛来介绍一下你的晕船对象好了。
5: 好，以下节目会简称 A 男，然后我这边先跟我的男朋友做个免责声明，我今天讲的故事都是以前的事情，请你不要介意好吗？
2: 相信男朋友不会介意的。
5: 好的好的，那我就简单介绍一下他的这个人的气质好了。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是他是一个看起来受伤很多还在愈合的人，然后他有一次在我们见面完之后跟我说，他接着要去拍一个影片，他要扮成脑筋急转弯里面的悠悠，然后我就跟他说那你不用扮啊，你只要把脸涂蓝就好。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他就是一个
3: 忧郁男，
5: 忧郁男，然后很沉稳，但心事重重的一个人这样子。
2: 就是可能就是悠悠的那种形象，就是圆框眼镜，
5: 没错，
2: 总是有点衰衰的感觉吗？
5: 也没有衰啊，
3: 衰衰状。
2: 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悠悠的脸就是衰衰的感覺，
3: 有种一直哭丧着脸的感觉吗？
5: 但是他其实笑起来还蛮温暖的，这样。
2: 所以他是一个爱笑的人吗？
5: 是的，是的。
3: 那他这个外貌，他是你的理想型吗？
5: 我觉得我没有什么理想型可言，然后但他确实是我。当时很喜欢的类型这样。
3: 那他的个性如何？就是也像悠悠一样吗？
5: 他是一个很细腻的人，然后他不太会主动像平常就是一般的人表达他的情绪太多，但如果你愿意跟他交心的话，他是可以跟你聊蛮深的，各种话题都是这样。然后 我觉得他还蛮用力的，就是不管是活着或者是看待一些议题的方式都是这样。
3: 嗯，感觉是一个很深层很有内涵的人，
2: 感觉比较内向的一个人吗？
5: 嗯，应该是如此。哦，
2: 那你知道他的兴趣是什么吗？
5: 他的兴趣啊，
2: 对，
5: 哇，年代久远，我想想哦，
2: 年代久远，为什么这样说？
5: 这个发生在应该是大一下到大二上这件事情吗？我的这个闺房好友要提醒我。
6: 好，那我也帮你努力想一下。
5: 对，应该是个一两年左右。然后他的兴趣吗？我不晓得，可能是追一些韩团吗？我其实不是很确定，现在有点忘记了这样。
6: 嗯，在演给男朋友看吗？记你记得？
5: 我没有
3: 没
5: 有，
6: 我记得了啦。
2: 那韩团会年代久远吗？
5: 因为我自己没有在追韩团，所以对这件事情就不会太深刻。
2: 因为我刚才听到年代久远，我以为是那种老电影之类的。哦，
3: 他的意思是这件事情离他年代久远，不是那个人本身年代久远。
5: 啊，韩团粉丝不要生气了。
3: 我想说什么意思？好，那就是你跟这个人是怎么遇见的
5: 啊？好，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同性恋的交友软体可能有分几个类型，这样。有一些是比较交友约会导向的，可能像 Tinder 一样，然后有一些是比较有目的性质的啊，就比方说 Grindr， 那我们是在后者认识的，所以我们两个相遇的方式其实是带着一点企图心，然后目的很明确的这样，然后但是其实
3: 那个目的是指就是性方面的目的吗？
5: 对，
6: 叮咚，
5: 对，叮咚叮咚叮咚叮咚，我尝试把它讲的隐晦，
3: 那直接点出来。
5: 对对对，
3: 对不起，侄女听不懂。
2: 对，这可能同性恋之间的那个术语比较
3: 多，而且现在这个场合，男性大于女性。
2: 对，但三个都是同性
5: 恋。正大怎么了？
6: 五个都喜欢男生。
3: 对，没错。
5: 但是我其实，在跟他在交友软件上面见面之前，我就知道他这个人了，因为我不知道，可能我的搜寻回比较发达嘛，我看人的脸，我很会记人的脸，哦，然后我曾经在学校看过他，所以我就记得他这样，哦，所以我本来就知道这个人。
3: 这个学校看过他？
5: 对对对，他是正大的，哦，嗯。哦，
2: 那你大概是在你很常在路上会看到他吗？
5: 没有，看过两三次吧。
2: 所以就是有时候还是会巧遇这样子。
3: 所以你们就是在 Grindr 上面就是互相，哎，我其实不知道 Grindr
5: 交换相簿，然后就约出来，但也没有明确说要做什么事情，但是就是你知我知，看程度到哪里，但是就是应该是有一点目的在。哦，
2: 就是心意相通了，就可以往进一步发展。
3: 哦，所以就是相遇故事。那比较好奇的是，在你们第一次见面之后，后续还有联络吗？
5: 好，第一次见面是他到我家来，然后因为虽然这个软体很有目的性，但是见到他本人的时候就变得很害羞嘛，就是因为他长得真的很好看，然后又是一个讲话起来感觉很有气质、很有深度的、很有才气的一个人，所以我讲话就变得很小心，所以我们其实没有直接干嘛，我们聊天聊了可能快一个小时吧，然后后来就是才渐渐往那边发展这样，但全程都是很小心的。然后结束之后，因为他其实没有很着急的要跟我联络，但是我就是会在软体上陆续传讯息给他，他也偶尔会回，就慢慢回了。然后，但我就觉得我好想再见他一面哦，所以我就在想可以有什么契机这样。然后我就想到我们见面的第一天，我把他的白色 T 恤给弄脏了，就是。我们会有一些比较亲近的接触嘛，然后我的粉底就沾到他的白色 T 恤上，对，然后但他觉得没关系，但我就想说，我就找一个借口跟他见面嘛，所以我就去无印良品买了一件一样的 T 恤，然后就跟他说，那我买了，然后我也没有跟他讲，就是买好了以后跟他说我要拿给你，然后就有了我们第二次见面，然后第二次之后我们的见面就比较稳定，大概有几个礼拜的时间，我每个礼拜就会见个两三次。
3: 那你觉得就是你买 T 恤想要还给他这个行为是有目的性，是有想见他一面目的性吗？还是单纯那时候就只是想说啊，我把他的 T 恤弄脏？
5: 没有，我不是那么有良心的人，我做事的事情都是这个都是想回报的这样，我就是为了要见他一面。
3: 哦，
5: 对，
3: 原来如此。
2: 但是就顺便买 T 恤回他，
5: 对，然后
2: 就送他这样子，
5: 没错。然后殊不知他是无印良品的店员，所以他指出我买错材质了。对，无印良品有好多款白色上衣的。
3: 原来如此，但这个小心机还蛮可爱的。那我们刚才听到这个相遇的故事，我们的小卷毛有为相遇故事点播一首歌曲，请问你想点的是什么歌？
5: 我要点的是 哎，好，名字太长了。切尔西旅馆没有8310。
1: 为什么会想要点播这首歌呢？
5: 这首歌在讲的一个情境是，我们没有参与彼此的过去，我们可能也不会陪彼此到未来，但是，我们透过彼此的口吻，可以了解对方过去到现在，然后可能一辈子我们会经历什么，然后就好像陪彼此走了一段这样。然后歌词有里面有说，我情愿现在遇见你，不要是过去，也不要是未来，对，哪怕现在我们不是最美的时候，我们可能甚至很狼狈，但是。就好好走一段吧，可以一起聊一些现在快乐或悲伤的事情，但是都先不要提爱情这样。
1: 嗯，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切尔西旅馆有没有8310。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马迪的切尔西旅馆有没有8310，好浪漫的一首歌，感觉旋律很轻松。
1: 对，我觉得马迪的声音非常的浑厚，就是可以感觉得出来，就是刚刚小卷毛为什么想点这首歌，可能就是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可能就很符合他想见到对方的那种心情。
0: 没错，那讲完了想见到对方的心情，想必后续一定也有继续见面嘛、那我们就来听听有没有什么幸福或快乐的故事。
2: 好的，自从那个送了他那件白色上衣之后，我们的见面就变得比较稳定，然后我们相遇的场合也不局限在房间里面，我们反而是常常会约着一起在学校里面散步啊，或者是在整个文山区走路，这样都在深夜的时候，然后也会在聊天的过程里面就聊彼此的一些心事嘛。然后我也是在这个过程之中知道说他在前一段感情里面伤害很深、所以每一次其实我们走路散步到最后他都一定会哭，他都一定会哭、对对对。然后有一次我们在一样在学校走，然后走一走以后，我们就走到了快要到玉龙城那边，然后我们去买了。
0: 也太会走。
2: 对啊，厉害吧？
1: 大件
2: 飞毛腿，
1: 大众走，
3: 台北大众走。
2: 对。然后我们买了咸酥鸡，然后回家吃，回我家吃。然后我们那时候就看了《平成离合战》，这个电影是一个动画，蛮早期的。然后
0: 是宫崎骏的吗？
2: 是是是。然后是大概千禧初的时候的一个电影。然后他讲的是就是都抹丘陵上面的。一群离子，他们的家人要被征收了，然后他们试图要反抗、這個。
0: 你刚才说离子吗？他们不是狸猫吗？
2: 对，是
0: 狸类的，
2: 狸类的。然后他们土地要被征收，他们试图要反抗，但最后就没有办法抵抗过人类，这样。然后他们最后就干脆用举办了一场狂欢，用他们的幻术，然后在土地逝去之前好好快乐一场，这样。但是我们没有看完那部电影，到现在都是。
1: 为什么？
2: 因为。看到一半就困了吧，然后我们就觉得那就睡了吧，就先睡。然后，但是后来我们就一直没有再有机会看完它。
0: 一个未完成的感觉。
2: 对，未完成的。
0: 是我们那时候会想要看这一部电影。
2: 应该是他提议的、然后我也听过这部电影，所以后来就是就看了这个。
1: 所以就很有，所以你对这部电影其实也是很有兴趣的。
2: 是是是，我蛮喜欢宫崎骏。
0: 宫崎骏，
1: 我们小熊猫比较紧张一点。
0: 不要紧张。那还有其他就是
2: 幸福的
0: 快乐的时刻吗？这样
2: 我觉得跟他一起散步都蛮快乐的、然后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在大 S 过世的那个晚上我们又约出来见面，这样、然后那个晚上他主动牵我的手，所以我们在散步的过程中是挽着手的，然后我们那次是从学校的后门开始走，然后一直往山下走，中间经过了船院，然后我们就躺在外面的一个平台上面，我盘着腿，然后他躺在我的腿上，然后也是就是在讲一些事情，后来他还是哭了，然后哭完之后他是一个很喜欢讲冷笑话的人，然后他就跟我分享了一些好笑的笑话，这样。然后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慢慢察觉到这段关系其实不是那么健康、所以我心里面就是因为我喜欢他但他没有喜欢我，我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件事情、然后但是我是一个爱人爱得很克制的人，我不会觉得非得要对方爱上我才甘心的、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晚上他跟我说他有笑话要讲，但讲到一半他说留几个之后再说，然后我就有点开玩笑，但是也是真心的，就跟他说，我觉得你要说就今天说吧，就我们可能之后不会再见面。然后他那一刻又露出了一点落寞，然后他的那个落寞反而让我就是更陷在里面了，就是所以他难道对我也是会有一点点舍不得的这样。然后还有一次是我看到他在现实中在发的时候，他想吃地瓜球，然后那个时候我刚好跟朋友在景美夜市吃饭，然后我就买了地瓜球给他，但我没有跟他说我要买给他，他那时候在底图念书，然后我就买了以后骑车经过校门口，他刚好过马路，他离开底图了、然后我就拿给他，把他喊住拿给他，然后他就说就是很开心这样，然后后来他也就问我说待会要不要一起散步啊，然后我们后来就又一起散步了一次这样。
0: 我自己蛮好奇的点是通常你们散步邀约都是谁提出的？
2: 其实都有。然后基本上我提了或他提了都不会拒绝。
0: 所以你是在你们相处的过程中发现好像是你喜欢他大于他喜欢你是吗？
2: 对，或者是他可能在某一些时刻才会突然想要找我。 但是我也不是会一直传讯息给对方的人，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然后我就是我们可以不用平常一直传讯息，但我希望我们偶尔可以散步的时候可以一次性的聊一些深一点的事情的。
1: 那他就是在散步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可能抛直球的问题给他，他是会回避的人吗？
2: 我是一个事项的人所以我不会做这件事情，但他是知道我喜欢他的。
0: 天啊，我觉得这些故事听起来蛮纯爱的啊。怎么了你想到
2: 啥？我突然想到他当时有一句口头禅是爱上我没结果这样。
0: 什么口头禅？
2: 然后他也会故意做一些事情要让我知道不可能，比方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也会故意滑一下叫软体这样。对，
0: 这个人到底什么意思？
1: 他不专心哎、欸，他在散步过程当中不专心。
0: 那点播一首不专心，没有啦，我开玩笑的。好啦，那讲到点播歌曲，我们刚才也听了一些幸福的故事，但感觉听起来慢慢要走向转折了。但在听一些难过的故事之前呢，我们就先来听到一首幸福的歌吧。请问你想点播什么歌？
2: 这首歌叫做《All in Good Time》，然后要介绍吗？
0: 还是我们先听
1: 我们等一下歌曲过后呢再来听听看小卷毛或什么想点这首歌。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Tori Wendinger 的 All in Good Time。 那刚刚小卷毛还没有讲他的那个点歌理由嘛，那现在就小卷毛要不要来分享一下。
1: 好的，这首歌他歌词在讲的是一个人寄居在他朋友的地下室，然后他生命处于一个停滞的状态，他无所事事但也无处可去，然后就只能一直跟自己说，就是 all in good time， 就是一切都会用最好的方式出现发生这样。然后我觉得就跟我跟他的其实感觉蛮像的，就是我有点被困在这个情境里面，然后我也没有地方可以去，我也没有别人可以爱了，所以就是跟自己说 OK， 就是我们怎么发展都会是最好的安排
0: 啊。所以就是你可能在对方得不到对方回应的时候，但是还是对于这段关系保持着一种乐观的心态在看待吗？
1: 我刚刚前面有说他会讲一句爱上我没结果，对吧？
0: 对。
1: 然后但我有一句话一直没跟他说，就是我那时候心里面的潜台词是我也没有想过要有结果，就是我只是想跟你好好走这一段路而已。
0: 专注当下，
2: 我只是想好好跟你走这段路。天哪，
3: 你人生在演电影吗？
2: 吐槽吐得很精准的感觉。好，那刚才呢听了一些微甜的故事吗？
0: 对，
2: 你自己也觉得没有到超级幸福快乐这样，有很快乐吧？吗？
1: 当下快乐，快乐。
2: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听一下悲伤的故事，可能一些波折或一些起伏这样子，那就来分享一下吧。
1: 我补充一件事情好了，就是后来有一次我们聊到说为什么他都不主动找我，然后因为有一段时间我都没有找他，我觉得他也对我没意思，所以我就比较

0: 段关系，放下那个人，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不会再有一个人对他这么好了。嗯，然后他又走了几步路，然后就跟我说，但其实我知道现在有人也可以对我这么好。嗯，你们觉得是什么意思？
1: 所有人屏气凝神。
2: 我觉得其实听到这句的话，走在他身边的自己就会觉得说，这个人是在指我吗？
3: 对啊，因为两个人的状态下就是暗示有一个人对我好，
2: 而且你确实也对他做出很多付出跟行动啊。
3: 对啊，你还身兼扶贫台帮他送地瓜
0: 球、欸、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付出啦但是我觉得他知道我喜欢他。然后走了几步路以后他就说，但那个人昨天在我怀里哭，因为我拒绝他了
3: 啊。所以
2: 他不是你，
0: 对，不是我，然后
1: 是另外一个人，
0: 对，是另外一个人，
2: 是还有另外一个人，我是對對對，我好下风哦。
0: 然后那一刻我就有点，因为我其实知道以他的聪明或者是敏感程度，他一定知道讲这件事情会让我伤心、嗯，所以我觉得他一定是想要让我知道，就是不要再更多了。嗯，所以那一刻我就装得很镇定，然后开始就是陪他聊那个人怎么样。对，
1: 可是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吗？他不能温柔一点告诉你？
3: 好伤人哦。
1: 对啊，
2: 就是这样子听起来就还有另一个人。
3: 对啊，所以他是一次可能在那个交友软件上面约了好几个人这样吗？
0: 不见得啦，就是我也不晓得他们用什么途径认识的、
1: 嗯、他有一个諮商团队啦。
2: 哇啊，你说那个
1: 对，你只是那个可能比较常发言的那个諮商师，
3: 他应该是散步师
1: 对，散步师。另外一个是什么、
0: 欸、但是 我没有想要指责他，就是我可以理解、啊、因为我可能也是会做这种事情的人。
2: 什么意
1: 思？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0: 对，我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对，那确实
0: Karma 吧，报应
2: 干、欸、嘛
3: 就不要这样想啦。
2: 所以这件事情有让你想下船或是觉得很难
0: 过吗？对对对，我前面就说我其实有一点觉得我应该抽离了这样、嗯、然后这件事情就是加深了这个决定。然后后来、嗯、我有遇到一个另外一个可能有点喜欢的人，所以那他有应该也是有遇到吧，所以我们后来就逐渐没有联络。然后又隔了一阵子，可能隔了几个月吧，有一次我那一段关系结束了，然后我就想到他，然后我就在现实动态发了一个贴文是、哦、好，我现在很需要一次酣畅淋漓的散步暨聊天这样。然后我是发给我挚友看，但其实我是要发给他看的、
2: 嗯、
0: 然后他的确也回了，然后我们就时隔很久又一起出来散步了一次这样。然后那一次我们就是聊彼此的近况，然后其实蛮好的，就不再有以前的那种眼神或者是对啊，我已经对他没有那么喜欢、哦嗯、所以就是一个见他老朋友的感觉、
2: 嗯、感觉有点归于平凡就变成朋友这样子，但也不错、嗯、那关于这段故事呢，我们也来听到就是微波者故事收尾的一首歌，叫做忧伤的嫖客。哇，为什么会想点这首歌？
0: 这首歌它整首歌的歌词就是一个嫖客跟一个性工作者女生他们的对话这样。然后这首歌有点像是这个男生他失恋了，然后希望透过买春来解决他的忧伤，然后却因为这个女生跟他的旧爱太像了，他一看到他就失控，然后就大哭。所以这首歌就是他们两个的对话这样。然后这首歌的后半段最后的结尾是就是把上就是中文是由不相识再到交心一场，然后又回归正常，40分钟的关系似梦一样，人生经历总无常，你又何必介怀心上。所以我觉得他用一段买春的故事几乎就影射了我们这种未尽的感情，无疾而终的感情的心情吧、嗯、
2: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忧伤的嫖客。

0: 去楼上陪着我逛逛一逛。
1: 你跟他一起多久？为什么要分开？
0: 我越讲越激动，直到走的时候你问，
1: 哎，小费可以多给一点吗？
0: 我先突然冇咁伤心。
1: 又不相识再到今，
2: 好晕哦，先靠岸休息一下吧。

0: 我吃过药了吗？啊，吃过了。
1: 阿嬷，你今天有一个慢性病的筛检，不要忘记了哦。
0: 啊，哦，好，现在去，等等才不会忘记哦。我看看哦，文山健康中心哦。
1: 阿嬷，要不要陪你去啊？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文山区健康服务中心各管组组长庄宜嘉。那我们中心在社区中主要扮演的就是健康守门人的角色，我们是希望透过在地整合及便利的服务来陪伴我们社区的民众，共同打造一个健康安心的生活社区。
0: 哦，你现在年轻，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啊，不然老了会后悔的。
1: 我现在每天晚上都会去跑步耶。
0: 好啦，你有好好运动就好。
3: 政大之声和你一起关心文山社区。
4: 欢迎大家来到克拉伯成果展，
5: 今天有各式各样的学生社团到场，带来最精彩的演出。
4: 首先让我们欢迎热音社、
5: 魔术社、
4: 烹饪社。
3: 每周五晚上七点，一起来克拉伯成果展参观吧。
5: 你们看，太阳出来了，我们继续航行吧。吃下这瓶晕船解药，相信我们很快就能穿过这片暴风雨，逃离无边无际的情海。现在时间是晚上的6:32，欢迎回到政大之声 FM88.7 的晕船坦白说，我是主持人罗斯，
6: 我是主持人杰克，
7: 我是小助理船长，
5: 还有我们的来宾
8: 小卷毛，
6: 还有我们的特别来宾
8: 我们单小王子Hello、
5: yeah.
6: 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单元晕船解药。对，那这个单元呢，我们就是一开始就是不免俗的要来帮我们的小卷毛来做
5: 晕船量表分析，那就交给我们的船长咯。
7: 耶、好，来，那我就直接开始问问题好了。那第一题就是，如果他很久没有回你讯息，然后你会不会觉得说是不是自己讲错话啊，然后感到很伤心或是难过呢？
8: 嗯，不会，就是我是一个很明白自己在干嘛的人，所以我是用一个很抽离的心态在认识他的。对，
5: 哇，好理性的人哦。
7: 他好像是第一个来宾，就是
5: 第一题
7: 就
5: 说
7: 开始说没有，
5: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还要改变我们的游戏机制啊。
6: 对，我们要继续问下去。
7: 好，那继续问第二题的话，就是你会一直去翻他的 IG 啊，社群软体这样子去看他的个人档案吗？或是看他标注的照片那些？
8: 其实也不会，因为我们那个阵子的见面频率还蛮长的，我不会忘记他，以至于需要去复习嘛。
5: 但不会想要去看不同时期的他，或者是他在发文或在社群媒体活动的时候可能会有什么样，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喜欢在他的发文里面打小作文，那有些人可能是想法比较深沉，可能会写一些很像散文类型的文案，然后有些人可能是比较展现自我的吗？就是写一些很日常，像日记一样的，不会想要更了解这个人的，就是跟你在一起的不同面向吗？
8: 一方面是因为我前面说过，他是一个不是喜形于色的人，他不太会跟一般人分享这些事情。然后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每次聊天的话题真的都很深，所以我觉得从聊天的过程里面，我认识的他比社群媒体上面的全面多了。对，
6: 所以就是因为比较常见面，所以可能就不用这种社群软体比较私密的，应该讲
5: 私密吗？这样感觉社群软体并不是他最私密的，反而是他在跟他聊天分享心事的时候才是最私密的一面。
6: 对，
8: 我觉得讲到社群软体，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就是
5: 你说社群软体还是色情软体？
8: 社群
9: 慎言哦，
8: 社群软体，不好意思，就是他有讲过他觉得最理想的情侣的交往方式是什么，你可以分享一下吗？
9: 我最理想男朋友不要听哈，就是我没有不爱你，就是我喜欢我们寄 email。 就是我不喜欢即时的聊天，因为我觉得这样很没有什么重点。
10: 他想要那个把一天的事情条列式的分享给我，然后我可以逐条回应，这样是最最放松。
9: 然后你就挑选一天最需要分享的几件事情跟我讲，然后我一挑，我觉得值得跟你讲的，
6: 有种老派浪漫的感觉。
5: 一定是要讲他老派浪漫。
9: 其实这个约会过程就是，我就一直想到李维京写的那个，就是只有散步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聊天的。对，我们也是这样子。
7: 嗯，好来，那第三题就是你会不会发现实动态，然后特地发些内容，就只是想要给他看而已，然后让一直去看他有没有去看这样。
5: 这有吧？你刚才就有讲那个故事不是吗？
9: 对，当下没有，但是是就是隔了比较久以后约他出来散步那一次。
5: 那有，
9: 对，
7: 有，对对对，
10: 算有。
7: 那第四题是你会算他回你讯息的时间吗？就是会有那种如果他三个小时没有回你，那我现在就要等差不多也是一样的时间回你这样子。
9: 其实真的不会，是不是很难仿啊？
5: 也不是很难仿，只是很特别。因为我们的来宾，应该说我自己这样听起来呢，我会觉得你自己的可能在跟别人相处，甚至在恋爱上面的模式呢，跟一般人我觉得蛮不一样的。
6: 对，就是跟我们前几节来宾的那种，
5: 应该说我们前几节来宾听起来都超级恋爱脑，包含我们自己也是。可是你感觉就是蛮理性的，而且你知道你自己在干嘛，也不想要爱得太明显，就是你会克制你自己。所以我觉得应该说我们节目很宏观啦。
6: 对，就是我觉得小卷毛是在掌握他自己的节奏啦。嗯，
9: 我不晓得是因为我很怕受伤，还是真的因为我这么清楚自己。所以我一旦知道对方的意思没有那么明确的时候，我也就会把我自己投入的程度放低一点。
7: 好，那感觉你就是一个很有自己衡量标准的一个人。那下一题就是你回复他的时候会不会偷偷藏一些暧昧的话，想要试探他反应这样？
9: 我不会，但他反而传过这种。就是比方说我想到一个例子，是他有一次下午的时候去好像去景美国中嘛还是哪里的时候，他突然传讯息跟我说，我在景美国中闻到你的味道。
5: 闻到你的味道？
9: 对，然后我就想OK OK
7: 好，那这很就有点奇怪。好，那所以你会翻你们的聊天记录，然后回味当下的感受吗？或者是觉得说这一段感觉特别，就是需要分享给大家，然后截图就发去你的小帐这样子？
9: 我觉得他刚刚讲那个味道呢，应该是他试图用很隐晦的方式说想我了。然后
6: 是他不说出来。
9: 对，这一题的话，我忘记当时是怎么样了，你可能会吧。但是我小帐没有在使用，所以。对，可能会回味对话，会可以算，可以算。
7: 好，那下一题是，你会不会把他说的话都记得很清楚？然后可能他有时候跟你分享过他喜欢的事情啊，你就会记得他的喜好这样子。
9: 我会记得一些他说过的话，然后因为我也有在写歌，然后我会把它放进歌词里面。一个是刚刚说过的那个爱上我没结果，然后对，然后另外一个是他跟我说过，他一直觉得幸福是预知未来的快乐，然后。我当时回应他的方式就是说，我有点忘记了。反正后来我自己的理解，我自己写在歌里面的是，你那个时候说，就是幸福是一句未来的快乐，但是曾经与你幸福的我，此刻还是快乐着。所以我其实没有预知啊，就是我觉得快乐就是快乐，所以我会记得他一些说过的话，尤其是他其实有时候会偶尔飘出这些金句，所以蛮值得记得这样。
5: 那就是有，
9: 有。
7: 好，那下一题是，如果你们的暧昧迟迟没有进展，你会不会就是有点就是在 emo， 然后去跟所有人讲说你们卡在什么阶段这样子？
9: 我会 emo， 但是我好像不太会跟朋友讲我的心事嘛。有，好像简立宏也是啊，对不起，就是连小王子也是
10: 没听到，没听到。
9: 对，然后他也不是当下跟你说吗？
10: 对，他会整个等故事完结才会跟我说。
9: 对对对，
10: 又有一个新故事要分享。我说好，来来来，
9: 不要讲又有一个新故事，人家有很多，确实也不少的，
10: 确实不少。
9: 我会发歌词。
5: 了解。
7: 好，那下一题就是，你觉得他的一句话会影响你一整天的心情吗？
9: 不会。我们平常都没有在聊天，真的，我们都是见面的时候聊。所以每一次见面都是一次很完整的对话
6: 啊，把那些细节都留给生活当中了。好，那最后一题，
7: 是你有陷入过无止境的患得患失吗？
9: 我没有想过要得到，所以不会患得患失。
5: 好，来公布结果。 答案是四等呢、欸，其实就是四而已、欸，真的。
9: 满分是多少？
5: 满分是十啊，这有十题。
6: 哦、我以为小卷毛，刚刚我们在进歌的时候
5: 有聊一下，以为会很高
6: 哎、欸，破表，但是今天四出乎我意料哎、欸。
5: 我觉得这真的就是可能刚才说到理性跟恋爱脑的一些区别吧，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它就是一个大众普遍恋爱脑会出现的行为啦，这样。
6: 嗯，
5: 好，那我们做完晕船量表之后呢，我们的杰克也有想要点播一首歌送给我们小卷毛。
6: 对，就是我刚刚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想到一首歌是来自 Sienna Spiral 的 The Visitor， 因为这首歌就是啊，好，没关系，那我们等一下呢，就等我们进歌之后再来跟回来之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进歌理由好了，现在听到这首 The Visitor。

0: 耳边听的歌曲是来自 Sienna Spiral 的 The Visitor。 那刚刚还没讲我的进歌理由嘛，那其实我刚刚想送这首歌给小卷毛，是因为歌词里面说啊，就是我对你来说只是过客，但是你永远都会在我心上。我觉得我听完小卷毛故事之后，还是觉得小卷毛你虽然对于这段关系没有抱有太多的期待，但是你还是有把它放在心上吧。
1: 男朋友，我现在心中只有你哦。
0: 那当时
2: 一定是要就是免责声明的。
0: 你觉得呢？
1: 啊，我觉得吗？
0: 对，
1: 肯定是的啊，肯定是。
2: 嗯，而且算应该说，我觉得放在心上的定义应该是说，你当然现在就是心里就是你男朋友玩，就是全部都是你男朋友没错，但就是这个放在心上应该是这件事情你是会记得一辈子，就是整个故事，
0: 对，很深刻的故事。
2: 嗯，
0: 好，那刚刚听完小卷毛他自己分享他的故事之后呢，我跟罗斯也要来站在正反方来说说看我们的看法了。
2: 我们要来辩论的，没有了。没有这么严重。好，那杰克你先选。
0: 好，我的话我应该会先选正方吧。
2: 嗯，
0: 对，因为我先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因为我刚刚听完之后，我觉得小卷毛虽然说不抱任何期待，但是呢，我觉得他可能抱持的心情就是那种享受当下。
2: 嗯，
0: 就像罗斯每次说的，对，
2: 爱讲的
0: 老话一句，就是你享受当下那个快乐的氛围就好了。
2: 嗯，
0: 是吧？我觉得如果你当下是幸福快乐的，那何必去管可能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2: 嗯，就也没有一定要可能成为他的另一半，或者是没有一定要跟他走到哪，就这段关系结尾没有一定要走到哪，嗯，但就是你们在走那个过程是快乐的，那就享受当下吧。
0: 就像散步有始有终。
2: 一定是，我觉得这段感情就很像散步的感觉耶。
0: 对，
2: 嗯，那我自己的话，杰克已经选正方，当然就是选反方了。但我觉得这个其实蛮偏个人嘛，就是因为可以感受得到对方呢是一个情绪蛮充沛的人，因为毕竟你们会聊一聊，然后他就聊到哭。
0: 嗯，
2: 对，你自己觉得他跟你相比，你们两个谁比较情绪化或比较情感充沛？
1: 很不想承认，但可能是我，
2: 就是
1: 我不会，就我不会哭给他看这样。
2: 啊，
1: 对，
0: 所以你可能自己的防线会比较高一点。
1: 对啊，但我哭点都很奇怪。嗯，就是
0: 例如什么，例如什么
1: 看电影，或者是就是交到很好的朋友会哭。我最近就是因为这样哭，
0: 然后，哦，感动的哭。
2: 那你有因为就是旁边的小朋
1: 友，有他之前交往的时候我哭到不行。我那时候在我跟我爸妈回台中的路上听到这个消息，我在车上大哭。欸，然后我爸妈都被我吓惨了。
3: 对啊，超神经。他说什么为了你带回来拍一个照片，怪我
2: 你带回哭的照片。
3: 对啊，就是大哭的照片。我说就是他真的会很替朋友感到开心。
1: 殊不知后来那是个烂人
0: 啊。
3: 对，好，我们另开一次，我们另开一
2: 次。好，那你之后再来，
3: 我之后再来。
2: 嗯，好，那继续讲为什么会站反方。可能是因为听刚才的故事内容呢，我就会觉得这个人一直在讲说什么别爱我没结果之类的，我就想说，嗯，啊，先生哪，我什么意思？
0: 什么丑话放在前头吗？
2: 对对对，就是会讲说什么别爱我没结果这种语录的人呢，就是以往的形象都是一个有点浪子的感觉嘛，就是告诉警惕那些在身边的妹妹们，就说不要碰我这样子。我
0: 只
2: 是
0: 带一
2: 下下，对对对对对，我就会想说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意思，在立什么 flag？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像刚才故事里面提到的，就是他很常聊一些很深入的话题，然后聊到哭。但我自己本人就是一个很难去承接别人负面情绪的人，应该说在感情里面，我自己会比较偏向是被照顾的那一方，所以呢，我自己比较难去安慰别人或者是接住他的情绪这样子。
0: 嗯，
2: 对，那我自己蛮好奇，就是毕竟小王子是，对吧，小王子，
3: 对，小王子，
2: 小王子是经过这就是听完他整个故事，嗯，然后也算是陪他一起经历吗？
3: 嗯，可能他都是做了一个就是你知道结尾总数给我听的。
2: 啊，
3: 他们说第一听到就是报应啊。
0: 报应
2: 啊，好直白。哦，
3: 对啊，毕竟他之前一些感情也是蛮丰富的。
1: 别说了别说了。
3: 对，那我觉得我自己可能是持反方立场。欸，因为就是我光听到那个他之前有一些受伤的经历，我就觉得很不 OK 啊。就是你自己有伤痛，你就是自己的课题自己解决啊，就为什么还要再接触下一个人，然后伤害另外一个人， 然后导致另外一个也更不开心了。我觉得就真的很不 OK。 我觉得如果你自己身上还有一些课题没解决的话，那你就是自己处理完再去认识新的人，而不是把这个伤痛传下去。
0: 你觉得可能关系之间还是要健康一点会比较好吗？
3: 对，就是如果你想要治愈自己的话，那你就是建立一段健康的关系，而不是把你的伤丢给别人，然后说什么别来我没结果，我觉得非常的不负责任。好带情绪哦。
2: 一定是做了生气，
0: 之前有遇过类似的。
3: 对，一定是有相同经历的。
2: 好，那其实到这里，其实我觉得我刚才原本要点的歌呢跟他刚才讲的蛮像的，就是一个我刚才点的歌叫 Go Fuck Yourself。 一定是这么直白，就是你自己把你东西处理好，把你前面的感情处理好。但其实刚才在听故事的时间呢，我就一直想点播了这首歌。这首歌呢是 MC 张天赋，听起来 很老套这样。然后这首歌呢叫做老派约会之必要，它是一首粤语歌。然后我自己那时候听就觉得很浪漫，我觉得它其实讲述的氛围吗，跟你们在散步的过程蛮相近的，还有你喜欢的可能像是用 email 啊之类的，这种比较可能老式一点，比较复古一点，但就是我自己觉得这样子还蛮浪漫的，有种很纯粹的感觉。对，所以就想推荐这首歌给你。

0: 耳边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MC 张天赋的《老派约会之必要》。对，这首歌蛮浪漫吧？
1: 也蛮老派的
0: 啊！干嘛？就是老派约会。
1: 执着在"老派"这个词。
0: 好，这不重要，就是因为你们刚才提到"老派"这个词，我才会想到这首歌啊，好吗？是这样子的。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因为小卷毛的故事其实还没有讲完，对吧？还有一些后续想补充的，
1: 所以我们在最后的地方就让小卷毛来分享一下。
2: 我先把它平反一下，就是刚刚前面说爱上我没结果，或者他做出一些看似伤人的事情，我其实反而觉得他是不想要伤害我，所以一直用各种方式来告诉我说，你快点离开，要不然就是伤到你我也没办法了。对，然后我觉得不管是我他还是其他人，我们其实很多时候都会是在一个咒痛未愈但又负伤而济的一个情况，就是这难免啦，你不可能等到完全康复之后才有资格爱人，对吧？然后我要补充的是，
0: 等一下，刚才小王子的眼神，
3: 我觉得应该是他要直接跟你断联吧。如果不想伤害你的话，为什么他继续？
2: 可是我也是心甘情愿接受的、啊。他都施出那么多讯号，我还是留在他身边
3: 啊，确实是报应了。
1: 可能是很像一朵带刺的玫瑰吧，是
3: 哪朵玫瑰没有惊喜？哇，
0: 你为什么玫瑰少女？好啦，让他讲故事。
2: 就是又隔了很久很久，然后有一次我要写一个 Fish Go 的计划，然后的主题是要写当代同志的处境，然后我一个受访者就是这个小王子，然后另外一个受访者就是他，因为他跟我说过他的成长故事非常感人，然后那时候想到他，然后我就问了他要不要给我访问，然后我们就又约出来了，就久违的又一起散步，然后也是聊了两个多小时吧，然后最后走回政大，我们在星光路上的时候，他就问我说时间过得好快哦，因为那时候是年末的时候，然后我就说对啊，然后我就问他说这一年过得怎么样，他说很糟，但是后来回头看好像又还好，然后他就问我说那我觉得怎么样，我就说好像这辈子的事情都在这一年里面发生了、然后当下很多，对，在后来看好像东西都蛮好的，就是不管当下觉得怎么样，然后他就问我说那你最近过得好吗，然后我就说最近很累啊，就是很常会回到家牙都没刷妆都没卸就睡着了，他就跟我说你怎么要把自己过得这样，你要照顾好自己这样，然后我就说现在轮到你跟我说这句话了、就因为当时刚遇见的时候他是比较糟糕的状态，然后我们就走走走，然后走到他家楼下的时候，然后他就跟我说你要上来吗，我从来都没有去过他家、一直都是他来我这边，然后但是那时候我就跟他说没关系，然后我就跟他再见这样，然后应该是我们最后一次真的约出来见面吧，后来就会在学校里面遇到了，
1: 然后所以就真的断掉了，
2: 对对对，
1: 没有后续了，
2: 后续就是回去很好笑的行动，比方说我一个传播概论的老师长得很像熊，然后
1: 熊族，
2: 然后我就跟他分享，他说谁，然后对，就是这种好笑的、对，但就没有再有太深度的接触，
0: 就是退回普通的朋友的那种感觉。
2: 对对对，
3: 有没有觉得他故事很多 callback， 很像一个戏剧感觉？
1: 对啊，好像在看一个什么浪漫爱情电影，
3: 对啊，都很多那种桥段设计的、
0: 我觉得是一种青春伤痛文学的感觉，我觉得不到浪漫爱情电影，
3: 对，小时代啦，小时代，
2: 别吧，我要杀了你，讨厌郭敬明，
0: 哇，天哪，但我自己蛮好奇的是，这段感情感觉，就是这整段故事，还有这整段情感，听起来都在你的生命里面啊蛮有一定的分量的，但很好奇就是这段故事跟这段经历会不会对你现在的感情观有什么样的改变，就是比如说告诉自己如果当时就是听到对方释出这个警讯可能就是不要继续靠近的时候就立马下船，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告诫自己吗，或者是有从这段经历吸取到什么经验？
2: 我觉得是他反而帮我立了一个标准，就是他让我从此知道什么叫喜欢、没有超过他的程度那就不是喜欢的、对对对，
0: 他就是一条合格线的那种感觉，是
2: 对对对，就像八方云集比他难吃的就是很难吃如果对他就是一个最低标准的，
0: 原来八方云集也是一个合格线我今天才刚吃八方耶，
1: 把 A 男比作八方云集哇，意想不到
0: 有点跳动
1: 对对 对， 對， 對，但是可以
0: 但可以理解，
1: 对，可以理解，就是他的标准就在那边了，可能你没有喜欢过他就是没有超过
0: 没有到那个喜欢程度就不是喜欢，
2: 我觉得他是我第一次真的喜欢上一个人，对对对对，
0: 这么严重。
3: 所以你男朋友是一个非常好吃的锅贴是吗？
2: 我男朋友吗？可能是那个紫菜鱼丸汤吧。
0: 哦，更好。
3: 鼎泰丰，
0: 我以为是什么鼎泰丰小笼包这样。
3: 台湾之光呢？
0: 好有趣哦。
1: 对啊，好，那今天船长有没有就听了这么多故事，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2: 他是船长啊。
1: 对，
0: 他
1: 是船
0: 长。因为他先讲一下为什么他是船长，因为我们两个有点太恋爱脑了，然后有点
1: 罗斯跟杰克。
0: 对，我们就是你刚才测那个晕船量表满分十分的那种程度。对，
1: 是是是，
0: 但是我们船长呢几乎没有晕船经验了，完全没有。
4: 对对对，比较清晰。
0: 他算是一个好理性的人，之前有聊过
1: 三分的那种，
0: 对，
1: 小拳跑。
0: 所以他是我们的船长，不然我们这船应该翻了。
4: 好，我先讲一下，因为其实听前面的时候，可能感觉就是感觉你还陷得蛮深的，我就觉得说，哎，那你好像还蛮喜欢他，因为毕竟他已经释出了那么多讯号，可是你还是就是坚持要
0: 义无反顾，
4: 对对对，去爱他。然后可是到后来的时候，到那个测那个晕船量表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你是一个很有自己衡量标准的人，就是你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所以你就觉得说，而且你也没有想要得到他，那我觉得你就是完全就是活在当下的人嘛，你觉得那段时光你跟他在一起，然后他给你的感受是你喜欢，然后你就你喜欢那个时候的你，我觉得是这样子啦，我这样听下来过后。嗯，
2: 谢谢。
0: 很好奇，你应该不会后悔就是有跟他有这一段。
2: 不会啊不会啊，其实我遇见的每一个人我都觉得蛮好的。
0: 接下来遇见很多人，
1: 很乐观。哎、欸，是遇见很多人，
0: 又透露出
2: 男朋友耳朵鼓起来，
4: 而且我觉得你很会讲故事，就是你会把你的心境讲得很清楚，然后你点歌的每一个前，就是你的点歌理由，真的每个都就是听得我就是鸡皮疙瘩。哎、欸，我刚刚一直在旁边戴着耳机，然后就听听，好好听哦，真的很好听。
0: 还是你自己来做节目，
1: 蛮有磁性的，
0: 还是你来访我们这样
1: 子？就前面对面这两个来宾可以自己开个 podcast，
0: 完全可以，请一定要做。好了，那在节目的尾声呢，就是我们有请小卷毛点一首歌送给接下来的自己。那你想点播什么歌呢？
2: 啊，这首歌叫《亲爱的》，是张悬的歌。然后
0: 为什么想点这首
2: 歌？这首歌的歌名啊，就是我不觉得它是一个亲昵的称呼，就是不是亲爱的什么什么，我反而觉得它是一个了解比较多、参透比较多的人，他去告诉一个可能是之前的自己，就是亲爱的，就是没关系的，都会过去。然后这首歌开头的歌词是说，深深的话要浅浅的说，我觉得他就是几乎定义了这首歌词他想要传达的事情，就是这个世界很大，然后不用活得那么用力，温柔一点，慢慢来。然后这首歌的最后面他是说其实就是很多时候当下情感很丰沛，悲伤很大，但是时间过了长了以后，有一天我们都可以在一个角落放一首歌，像现在这样。对，然后就是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就是别忘了要温柔，别忘了要快乐。就送给他跟我自己这样。
0: 好棒的结尾哦，
1: 温柔对待世界。
0: 那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呢，就是请大家每周五晚上六点都要记得锁定我们的晕船
1: 坦白
0: 说。我是主持人罗斯。
1: 我是主持人杰克。
4: 我是船长。
1: 我们的来宾，
2: 我是小卷猫。
3: 我是小王子。
0: 那我们就三二一一起说，大家拜拜。
1: 三二

晚上七点钟，忙碌了一天，正在吃晚饭吗？收听正大之声 FM88.7， 让少女维拉陪你一起摆脱烦恼。你好，我是王慧竹。

0: 最专业的电台，最及时的新闻，政大之声，大台北重点新闻。
1: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收听5月8号星期五的大台北重点新闻，我是魏晨轩。首先带您掌握新闻提要：北市以中山区为首站，启动12区大清消防鼠患；外送专法执法预告，强化外送员保障。为您带来第一则新闻内容：台北市近期频频传出鼠患问题，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宣布，正式启动全市12个行政区的大清消活动，首站从中山区开始。市府除了落实消毒外，也同步要求产业局、卫生局及环保局进驻现场，辅导摊商与店家落实环境卫生，希望全面降低鼠类滋生的风险。市府指出，今天中山区共动员超过500名环保局清洁人员及邻里志工，除了清扫街道与市场周边，也特别加强巡查公园及排水沟等区域是否存在鼠洞，并采取见洞就捕方式，落实不让鼠住的防鼠原则。后续也将依序完成各行政区的全面清洁与消毒工作。另外，针对外界关注的鼠类侦防师制度，蒋万安表示，环保局第一线清洁队员近期工作负担相当繁重，只要接获鼠患通报，就必须立即前往处理。因此，市府正评估依照实际需求调整人力配置，希望未来能由专家协助住家及私领域的防治工作，以提升整体防鼠效率。至于是否恢复鼠类监测计划，市府则表示，环保局近期将邀请专家学者讨论，研拟更全面合适的监测与评估方式。接着为您播报第二则新闻：为强化外送员劳动保障，劳动部今天预告外送专法3项执法草案，内容涵盖外送员申诉机制、停权规范、保险制度及接单资讯透明化等细节。新制度预计配合于1月通过的外送员权益保障及外送平台管理法，于今年7月21号正式上路。劳动部今天同步预告3项配套执法，进一步规范平台业者的责任与保障外送员的权益。劳动部劳动关系司长王厚伟表示，未来即使出现消费者失联、取消订单等不可归责于外送人的情况，平台业者仍需依照外送人实际投入的时间，支付不低于法定标准的报酬。更是明定平台也不得将优惠折扣或现金找零争议等成本转嫁给外送人。再者，新制更是要求平台揭露完整的接单资讯，包括奖金金额、送餐楼层与配送里程等，协助外送员更准确评估是否接单。除了工作保障之外，草案也将新增经济补偿机制，未来若平台终止外送契约，需依照外送员服务年资提供补偿。劳动部表示，希望透过新制度，在维持平台运作弹性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外送员的基本劳动权益。继续为您播报本日新闻专题：猫空交通桥建新未来，串起人车观光动线。
2: 群山缭绕，茶香弥漫，以自然景观及茶农文化闻名的猫空，向来是台北市著名的观光圣地。然而，看似悠闲的风景背后，却隐藏着长期的人车争道问题。由于山区道路狭窄且缺乏专属的人行空间，行人与汽机车经常被迫共用车道，特别在假日与观光旺季，游客穿梭于车流之间，交通动线混乱，也增添了安全疑虑。为改善人车争道情况，台北市政府公务局规划于猫空缆车猫空站到天恩宫之间新建一座人行斜张桥，透过人车分流的设计，引导行人跨越车行道路，希望借此缓解长期以来的交通混乱问题，并提升观光环境品质。猫空交通混乱的问题由地形限制和观光交织而成。在地居民范例表示，
3: 我觉得人车真的还蛮明显的，就是在猫缆站前面会有很多人经过，会有很多人在要等过马路，然后因为也没有什么斑马线什么的，所以大家都会乱乱走。
2: 多数路段并未设置完善人行空间，当游客涌入时，人车被迫共用有限的道路资源，阻塞情形随之加剧。游客 Jose 认为，猫空的道路设计有许多改善空间。
4: 好像它的道路设计不良吧，这样很多地方应该再多划设几条道路吧，这样方便行人旅游。
2: 除了人行空间不足，在地业者客卓则观察到猫空因山路弯曲，行人和驾驶的视线也受到限制。他指出，
5: 假设有车子要来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从很远的地方就看到说这边有车子。
2: 而不熟悉路况的游客更容易走到车道中间，增加交通事故的发生风险。为改善猫空人车争道的问题，猫空休闲产业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张佑林和直男里长张嘉南长期向政府争取设置斜张桥。斜张桥由桥塔与多条钢索支撑而成，在跨越道路的同时能维持结构稳定，也保有较开阔的视野，适合设置于山区环境。张佑林说明推动初衷。
6: 在整个猫空的人行上面呢，会比较友善，不要去人跟车去抢道，这是我们争取这条桥的用意啊。
2: 为此，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寄出工程规划，将新建一座连接猫空缆车猫空站与天能宫的人行斜张桥。台北市政府公务局大地工程处道路步道科长朱信安表示，
7: 而新建人行跨越桥则是人车分流之高效率的短期方案，能即刻解决人车争道的安全隐忧。
2: 此桥梁不仅承担通行功能，也结合观光设计。张佑林提到，猫空作为茶山，并向来以夜景闻名，因此在桥梁设计中融入茶叶造型，也避免桥体遮挡游客看夜景的视野。他希望在改善交通之余，也能兼顾地方景观与观光特色。除了新建斜张桥外，停车问题也被认为是影响交通秩序的关键。柯卓认为，
5: 停车空间不足，我觉得确实是有。那人多的话，交通就一定会乱。
2: 每逢假日游客增加时，停车需求明显上升，车主只能停于路边摆线。为此，张嘉南带领市府上猫空画设停车格。
8: 可能他画格子下去可以停五台车，你没有画格子的时候，他们随便停只能停三台车。
2: 希望透过规范停车空间，提升整体通行效率。新建人行斜张桥被视为改善交通问题的阶段性做法，同时也将为猫空打造观光新地标。张嘉南补充，若能于桥上加入拍照与停留空间的设计，将更贴合游客需求，并促进在地发展。未来待工程逐步落实，斜张桥不只能改善交通状况，更有望串联步道与景点，让猫空的山林风景在步行之间被重新连接起来。政大之声记者林晨汉、陈玉柱、李瑞妍、谢云的专题报道。
1: 最后为您播报台湾明天天气概况。明天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台湾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恒春半岛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文山区明天天气阴，气温21到23度，降雨几率30%。台北市气象小叮咛：明天白天天气稍凉，水汽人多，出门建议携带雨具。以上新闻由魏晨轩编辑播报，谢谢收听，这里是政大之声。

0: 汉华语 Live Your Dream 草皮与红土之间瑞克的宇宙碎片克拉伯成果展晚上七点十分初七至胜
1: 各位新生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克拉伯成果展每个好玩又有趣的社团都在这边无论呢你想参加的是乐音社康复社还是魔术社等等各种社团的学长姐啊都在这里哦你梦想中的是哪种社团生活呢在这里通通都有
2: 哦学校的社团有那么多我既想要玩音乐也想要去乐舞社跳帅气的舞而且我真的好想跟漫颜色的朋友一起看完每一套我喜欢的动漫哦
3: 欸你知道吗可是那个什么社的啊听说有学长姐制耶这样进去以后会不会根本就没得玩都在被学长姐骂
2: 啊我不知道耶怎么办啦、啊、这个社团不知道那个社团我没有什么兴趣这样我到底要加入哪个社团
3: 那就先来克拉伯成果展吧一起听听每个社团的学长姐们介绍听完以后应该就知道你最喜欢的社团是哪个了
4: 耶、yeah,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12你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克拉伯成果展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琦珍
5: 我是洪汤豪
6: 我是小助理陈雨琦
4: 没错欢迎大家回到克拉伯成果展虽然因为礼拜五一直放假的关系
5: 真的
4: 所以我们的正规节目其实就是有一点少已经放掉两集
5: 蛮少的
4: 蛮少的
5: 但是没关系今天一样是有一个正式的来宾要来
4: 没错我们还是有精心的准备我们的节目
5: 没错
4: 那不免俗的在刚开始的时候还是要稍微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克拉伯呢
5: 好的那克拉伯呢其实就是如果你把社团的英文 club 一直念 club club club club club club club club 克拉伯
4: 没错这个环节不管跑几次我都觉得好白痴哦但没错克拉伯就是 club 的意思所以呢克拉伯成果展它就是一个以社团为主题的节目啦那因为我们都觉得说社团啊好像是每一个学生他拥有最多回忆的场域所以每一集呢我们都会邀请一个来宾到成果展向我们分享他任何时期参加的社团生活
5: 没错那因为社团呢有百百种所以我们也很希望在这个节目里面可以收集到各式各样的社团除了带各位听众来听听每个社团都在干嘛也可以呢把对每个人来说最精彩最特别的回忆都分享给大家
4: 没错那今天邀请到这个社团呢我从其实从第一集的时候就说非常的想要邀请到这个社团来这个节目
5: 没错我记得你第一集就是我们那时候在找来宾的时候你就说欸我要找那个我要找那个我要找那个
4: 对对 对, 對
5: 现在找到了
4: 没错所以今天这期来宾就是我自己也非常喜爱的辩论社那准备好的话我们就要一起上社课咯当当当上社课
2: 哦白痴哦，黄汤好，都是你硬要在那边拖拖拖，我们才会这么赶啦。
5: 啊，不然不然你想怎样嘛？欸，跑快点呐、啊！
2: 欸，是不是这间啊？
5: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走错了，走错了。
7: 上社课了啦。
5: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第一个单元当当当上社课了在这个单元呢我们首先会来邀请我们的来宾请来宾向我们介绍他的社团以及社团的各种特色还有活动
4: 没错那刚才我们已经破格了嘛今天邀请到我们节目来就是来自辩论社的柯子我们请他跟大家打个招呼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柯子我以前是南山辩论社的然后现在是北大陶陶
4: 没错北大陶陶就是听起来可能会有点不直观嘛那陶陶、我们可以先暂且理解成滔滔不绝的意思啦
5: 好
4: 就是北大的辩论社 好啦那今天邀请到柯子呢是我高中的时候的辩论社的学姐因为她比我大一届还是我的妈咪也是我的队友那辩论社对我们两个来说应该都是我们花了很多时间跟心力投注在里面的地方所以我相信呢就是邀请柯子来节目应该可以带来很多就是跟我视角可能相同或是不一样的分享
5: 嗯，那讲到辩论社呢，我自己因为今天你就算是辩论社的人，
4: 对啊，对啊，
5: 所以今天就让我跟雨琦来分享我们对辩论社的印象。
4: 好啊，好啊。
5: 我自己的话，其实我在今天以前，我完全是没有接触过辩论社的人。啊，你是第一个，
4: 我是第一个，
5: 对，
4: 很帅。
5: 所以有，所以有时候我就看到你有时候换大头贴嘛，就是那个穿那个西装短外套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印象中那应该就是穿西装短外套的样子
4: 所以你的对你来说辩论社的印象就是西装女
5: 对哦还有一个啦就是可能大家的印象是辩论社很会吵架但是我不想讲这个不然大家又说我有刻板印象
4: 你就是有刻板印象
5: 我没有所以我大概是这样子那雨琦呢
7: 我觉得我身边的辩论社的朋友，其实他们，我觉得他们讲话确实都蛮有条理的嘛，就是我是没有跟他们吵过架，但感觉感觉他们吵架应该蛮厉害的。
5: 对啊，我应该啊。那好，这是我跟雨琦的猜测。
4: OK OK。
5: 对啊，那我们来想，就想来问今天来宾柯子，我们刚刚的猜测是正确的吗？
4: 你觉得嘞？
6: 我觉得在吵架能力上可能大致是正确的，但我觉得大家不见得都那么有吵架的意愿嘛，就是可能有点平常有点讲太多话了，
4: 确实
6: 有点懒得在日常生活中跟别人争执。
4: 没错，好啦，那不然这样子，就是可不可以先请柯子帮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你觉得辩论社大部分在干嘛？
6: 辩论社如果以南山来说啦，或者是普遍我现在认识的高中社团，应该最主要就真的是去打比赛。但光是打比赛就已经能够累倒整个社团的人了，就是对，毕竟前面的准备期啊，或者过程中就是有些需要培训的部分都很漫长。
4: 所以确实辩论社是一个比起其他社团它需要更多的时间跟心力投入在很前期的东西，就是虽然说听起来可能会只有打比赛一件事，但其实这个就可以足以填充满大家的所有的社团的时间了。
5: 那我也想问就是柯子，因为我像今天是我你第一次我见到你是我第一个见到的辩论社的人，那我想问就
4: 是我们是第一个吗？
5: 不好意思，第二个。好，你们两个是你们两个是第一组。
4: OK，
5: 所以就是辩论社的人到底是多吗？就是很多人参加辩论社吗？这个社团的规模怎么样？
6: 其实我觉得这个社团比较像是初始的门槛低，所以会加进来很多人。但是我觉得筛选跟淘汰的速度也蛮快的，就是直到这个社团大概高二高三的后期，其实固定的人就那些而已。所以像是以南山来说的话，每一届大概真的会出去打比赛的也就四个，最多就四个。
4: 对，最多就四个。
5: 那这个筛选是怎么进行？你说大家就慢慢好像不想打比赛了，这样
6: 自然淘汰。
4: 对，就是因为打比赛真的非常的
6: 累，
4: 而且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比赛本身会带来很多挫折感，就你可能会觉得自己在上面就是讲不好很丢脸什么之类的，所以大家就是会慢慢的，有些人会意识到自己喜欢或是不喜欢这个活动，那不喜欢的人就会离开。
5: 所以你们就算是经过很多淬炼跟磨练，留到最后
4: 我们是萃取下来的唯一仅剩的幸存者。
6: 没错没错。
4: 好啦，那还是不免说问一下，那柯子觉得我们算是有固定的社课时间吗？
6: 我们完全没有吧？
4: 对，
5: 什么意思？
4: 因为就是其他的社团可能会有一些社团固定的时间呢，可能要上课什么的。可是，在辩论社的文化里面，就其实这件事情它相的占比非常的小。
6: 可能比较有传统一点的学校，或许会有固定的社课时间。但我们不太有，因为我们刚刚说，就是我们的周期都是以比赛为主的，但比赛本身也会有个固定的周期啦，就是哪一个月会有什么比赛，会是大致上确定的事。
5: 所以其实好像你们没有这个固定的社课时间，但其他的有，但是好像大家都是照着自己的步调去准备比赛这样子。
4: 没错，各个学校可能不太一样。
5: 那讲到这边呢，我们的来宾柯子点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是想要用来形容辩论社的是什么歌曲？
6: 形容我的社团啦。
4: 对啊，你的社团。
6: 我不敢用这个形容辩论社全部人，但是我选的歌曲是愚蠢的乐观。
4: 那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呢？
6: 因为我觉得他蛮像是在打比赛的人的，就是因为大家总是不确定最后胜负，或者常常是输的可能比较多，然后一直投入一些新的比赛，然后做着一些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辩论社的人如果想要支撑的很久，都需要有一些愚蠢的乐观。
4: 没错，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到这首歌曲，一起准备进入辩论社的世界吧。
8: 想我人死了反而不再寻常

0: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克拉伯成果展，我是王奇珍，
1: 我是洪汤豪，
0: 耶、yeah ！终于可以邀请到，我在节目第一集的时候就说过，很想要介绍的社团就是我的辩论社嘛，
1: 没错。
0: 所以我们这集呢的克拉伯成果展里面就会放一些以前就是我们辩论比赛的记录的音档，
1: 是
0: 试图让大家稍微体验一下当辩论社或是看辩论比赛是怎么样子的感觉。
2: OK， 为什么不调教可能等于不符合比例原则？
3: 因为像是上海基准里面就讲到了，现在判断有没有教化，可能是我们在一个死判断一个死刑犯该不该被判死一个很重要的基准。
2: OK， 而且现在会帮我确认一下，重要的基准等不等同于我如果不考量它，我就是误判。
3: 对，但我方觉得就是我方在下面，我觉得要考量。
2: OK， 所以我先确认在刑上面，你没有想要证你会不符合比例原则，你只是想在价值上面做倡导，希望大家多去考量教化而已，对不对？
3: 对。
2: OK。
4: 暑假我们不会只停在这边，下一场比赛，下一个杯，我们还是会跟现在一样享受辩论的舞台，然后继续很嚣张地告诉大家，我们是南山辩论，我们就是想要拿到冠军。谢谢大家，
5: 谢谢大家。
0: 那想要问汤豪，你是第一次看辩论比赛吗？
1: 我第一次看啊。
0: 那你感觉如何？
1: 好，就是我刚刚是第一次看辩论的影片，然后我的那个第一印象就是。很震撼，因为那个时候你讲话就是超快，就是这样。然后
0: 我哪有那样？
1: 有，真的是噼啪噼啪噼啪噼啪这样子。然后，而且就是你的对手也要听得清楚，这个感觉就蛮难，因为你讲话太快，他要听清楚，然后还要找到你话中的
0: 漏洞、
1: 细节漏洞去反驳你。所以我觉得很难，然后感觉就是一个 很高压的一个状态，因为像平常我们听这么多话，可能是老师在上课或是听 podcast， 就多少会分心。但是因为那个时候在比赛嘛，就你一定要很专心，你要把你的那个专注程度拉高到120
0: 哦，才可以。确实是如此。
1: 对，
0: 我每次想到，欢迎回来。那我们刚才听到的是以前比赛的记录的音档啦，
1: 没错，
0: 然后可能包含就是比赛的片段啊，或者是我们之前就是可能大家赢了拿奖了，然后发表的得奖感言的部分，然后还有当时就是汤豪看一下辩论比赛的影片的一些心得啦。好，那首先我先第一个最好奇的应该是雨琦，因为雨琦应该是在场唯一就是刚刚是第一次听辩论比赛片段的人，
5: 没错。
0: 那想问一下你第一次听有什么想法吗？
5: 我觉得有一种就讲话真的好快，然后很不知道怎么讲，就有一种被妈妈骂的既视感。
0: 我就说哥你是我的妈咪啊。那汤豪觉得嘞？
1: 我觉得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啊，就是可能因为我没有见过你那个另外那个版本，就是呜这样子超快、对啊，然后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说。哇，那个得奖感言这样边讲边讲到哭。通常看这个就是有讲这种话都在运动比赛过后，但是好像其实就蛮多蛮像的地方。
0: 哦，你说跟像是因为汤豪自己是棒球队嘛，
1: 對，
0: 你觉得跟运动比赛会有点相同的那种心情的感觉？
1: 就是我们现在。

0: 要备赛这样。那我想问，就是准备一个比赛，通常要花哪些准备，或是花多久时间呢、啊？
1: 我们平均来说，可能比赛前的一个月会开始做最初步的准备，然后最一开始我们需要先去各种论文网上面或者找期刊网，然后搜集跟这个辩题有关的所有论文，然后把它全部都过过之后，大概需要花一周左右的时间，然后就要开始来定论点。然后在定论点的时候会受到各种奇奇怪怪的麻烦的攻防对，就可能学弟妹想好一个论点，然后上面说学长学姐这样可以吗，然后大概十分钟我们就会把它拆掉然后跟他说回去重想一个新的
0: 哦，
1: 大概这样。
0: 哦，所以是就是那个可能赛事方他会先公布我们这次的题目是什么，然后就每一个队伍回去各自这样准备。
2: 对啊，而且通常就是因为学弟妹就是我觉得是经验的问题，就是还跟一些菜鸟，大家可能在准备比赛的时候，可能他们可能看一点点资料，就会觉得说，哦，那这个很强，那个很强。然后这个时候，学长姐或是回去带比赛的人，可能就在讨论的时候说，哦啊，这个不就是 A B C D E， 然后回不出来，就要换下一个论点。
0: 哦，
2: 所以就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0: 所以就是很多资料，然后找下来就很多论点，然后你们就在那边自己去检视啊，这样子。
2: 对对对，他们会去拼凑出一个可能比较合理的架构啦。
0: 我有想问一个，就是因为不是看大家辩论比赛都是。是有可能正方跟反方，这样你们是怎么去决定你们是哪一方，或是到时候上面比赛你们是正反都上去这样辩吗？还是
1: 主要的持方应该是一开始大会，就是大会主办方他们会抽循环，然后会按照这个循环图上面的位置来决定谁是正方谁是反方，就是最简单就是左边会是正方右边会是反方。
0: 哦，
1: 对，然后一般来说比赛的传统应该是一个队伍在最一开始的初赛里面正反方都会打到。对
2: 对啊，所以基本上准备比赛的话就是正反方都要准备，对对对，然后到时候看是先打哪一个持方的问题而已，所以其实就是都要准备。好啦，那刚才说了这么多，就是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陈绮贞的《华丽的冒险》。为什么选这首歌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就像是我试图在记录音档里面去呈现那个样子，我觉得对我来说在入辩论的时候就像是展开了一场很华丽的冒险，我们会经历很多很多很精彩的故事，然后会累积很多很多不愿意去放开手的执着，所以这首歌送给大家，歌曲过后休息一下再回来克拉伯成果展吧。

0: 哎、欸，好饿哦！我们现在社科偷溜出去好不好？
1: 好啊，赶紧走，赶紧走。
2: 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
3: 大家好，我是郭靖。
2: 你却也从没记得过，剩下的爱情收走。
3: 您现在收听的是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电台 FM88.7 正大之声。
2: 以为我假装说要走，你会抱紧我，痛都是因为拥有。
4: 哎呀，都是你害我都输了啦。
1: 阿明啊，我讲几次了，你作业写完了没啊？一天到晚只会打电动。

0: 阿公，你哪会够在睡啊？你不是要找阿明参加什么活动？
1: 啊，我想起来了啦，阿明啊，莫阁耍啊啦，来去参加中顺社区的活动啊啦。
2: 大家好，我是中顺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曾宁乙。我们致力于打造老少安居的幸福家园，定期举办多元活动，像是亲子讲座、戏剧体验等。借由各式社区活动的举办，不仅凝聚社区居民的情感，也让在地乡亲终身学习，创造幸福启航、爱在文山的韧性家园。

0: 哎、欸，白痴哦、喔，赶快回去啊！学长姐要生气，到时候被骂。
1: 啊，快点快点！
2: 现在几点了？迟到了给我过来！
1: 哎、欸，学长姐好像很不爽哎、欸，怎么办？怎么办？
0: 我哪知道啊？啊，不都你害我一起被骂，烦死了！
1: 啊，不然数到三一起进去。
0: 好，那来喽。一、二、三。
2: 哎、欸，低头闭眼啊。
3: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3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88.7 的克拉伯成果展，我是小助理陈雨琪，
0: 我是王其珍，
1: 我是洪汤豪，
4: 我是柯子，
3: 好，欢迎来到第二单元低头闭眼呐、啊，在社团文化中啊，低头闭眼就是学长姐跟学弟妹表达真心话的环节嘛，虽然有时候是真的也在骂人啦，
0: 没错，
3: 但是在克拉伯成果展低头闭眼单元中，我们会跟来宾一起分享参与社团的个人经验、小故事，还有回忆，把社团在来宾心中特别又重要的地位分享给大家哦。
0: 没错，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柯，哎，应该说对柯子来说，认识社应该也是他非常重要的回忆的一部分。所以我自己也很好奇这个问题，因为从来没有问过柯子，所以想要先知道为什么一开始会想要加入辩论社。
4: 这是一个误会，
0: 这是一个误会，
4: 这是个误会。因为我一开始参加其实是模联社，
0: 嗯，然后呢？
4: 然后模联有一轮发言的时候，有一个学长他就上去说我是辩论社的，然后他就开始做了模联的相关的发言，他就嗯，这个人好像很厉害，然后会不会是因为他是辩论社的？
0: 哦，
4: 他感觉去辩论社模联会变强吗？所以我就去参加辩论社，结果参加之后就没有空去模联。
0: 哦，所以是哦，真的假的？我从来没听过这个故事哎、欸
4: 啊。对
0: 哦，所以有点像是一个因为误会，算是误会吗？
1: 嗯，
0: 就是归因错误，归因错误，所以因缘际会之下才加入辩论社、嗯。
1: 所以就是好像很厉害的这个学长，就是你对辩论社的第一印象吗？还是你在加入辩论社之前、嗯，你对这个社团有哪些其他的第一印象吗？
4: 因为加入辩论社之前，我就很喜欢看《奇葩说》，但我觉得真实的辩论社好像又跟《奇葩说》不太一样
0: ，
4: 对，就是上面综艺感会比较重一点。
1: 什么是《奇葩说》？
0: 《奇葩说》就是有一个中国的综艺节目，然后他们其实有点像是在进行辩论活动，就是他会抓一些很会说话的人，然后一起讨论，也是某一个题目。
4: 对，
0: 但那个题目可能跟实际上在辩论场上遇到的题目相差，
4: 比较脑洞题。
0: 对，比方说什么，如果有个按钮可以按下去就可以复活你最爱的人的话，那你要喊还是不要按？这种，
1: 那感觉不太像我们在看影片那个时候那些。
0: 对，就不太像。但是就是一个也算是以说话辩论为主题的一个节目，
4: 就也算被骗进来了。
0: 对，就是感觉被骗钱很好笑。
1: 所以总之就是好像有点像那个节目，但是题目可能就是不太一样，但其他地方应该是差不多的，是吗？这个是柯子的印象，
0: 是吗？差不多吗？
4: 好像没有地方是一样的、欸，
0: 可能两边都有人在说话是一样的。
4: 就大家都还蛮严肃的，然后讲话很快，然后好像大家都蛮强的，很多事情上面都有自己的想法。但那时候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哦，就是我好像很弱，就感觉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像他们一样那么耀眼。
1: 嗯，
0: 那我接下来想要问的问题是，那柯子参加从就是高一吧，一直到现在，已经大四了，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比赛吗？
4: 印象最深刻，
0: 对，而且因为印象最深刻有两种，就是一种是就是赢到麻，然后赢麻了，然后觉得超开心，然后拿很多奖，这个是一种印象深刻嘛。还有另外一种，而且是比较常发生，可能是这种，就输了，然后坐在台下大哭。对你来说，你觉得哪一种？就是你的印象最深刻的比赛是哪一种？
4: 是输的哎、欸，就反而赢的，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
0: 赢的就觉得理所当然。
4: 就当然，那不就那样？
0: 哎呀，
4: 没有，没有。但我最印象深刻的一个比赛是我高中的最后一场比赛，因为我原本其实想说大学就不要再打辩论
0: 哦，真的哦。
4: 对，我原本是这样想的，但就我高中最后一场比赛居然输了。
0: 哪一个杯啊？
4: 青卫杯。
0: 嗯。
4: 然后我以为我够强了啊，结果输了，
0: 好悲伤。输给谁？
4: 输给主女。
0: 哎呦，
4: 对，
0: 输给新竹女中。
1: 新竹女中是很强的名校
4: 吗？新竹女中的小朋友。
1: 哎，
0: 哎呦，那这样就有点不应该，是吗？
4: 因为我也带着学弟妹打。
0: 哦，好啦，然后呢？
4: 对，然后输了之后，本来倒也觉得还好，想说又不是第一次输比赛，然后也蛮常输的。但后来发现，就是输在了 我人生中打的第一个杯赛的一模一样的地方。
0: 哇，
4: 对，然后我本来也觉得还好，然后我就想说那就这样吧，然后就开始开开心心的去吃东西啊，然后玩耍，然后结果我们的主带就是我们的教练，然后就偶然间然后就跟我说，哎，结果你输在跟国赛一样的地方哦，所以过了三年你也还是这样吗？大哭，
0: 好坏哦，怎么可以这样？
4: 我们在健身桌上大哭，然后还写了一篇心得文
0: 哦，
1: 所以就决定上诉，
4: 对，
0: 上诉到
4: 现在，上诉了四年
1: 。但是相信经过这四年，你应该是比那个时候往前很多步了，
0: 有吗？有那种这样觉得？
4: 我那时候也觉得我比之前完全很多步，
0: 可是没有
4: 这样说。
0: 我觉得一场比赛的输赢不能够定义到底自己有没有往前、啊，
4: 是啦，
0: 对吧？还是有往前啊。至少以我的视角的话，我觉得柯子，好像每次看到他都有一种他越来越厉害的感觉。
4: 嗯，
1: 而且他是你的妈咪，
0: 他是我妈咪啊，我最爱他了。好，那还想要问你，就是因为像是因为辩论社嘛，他不只是打比赛而已、嗯。其实很多时候，比方说赢比赛或是输比赛，因为我们准备时间很长，
1: 嗯、
0: 然后所以其实会有发生很多就是比赛之外的很多很多事情、嗯。而且因为比赛很多时候在外县市，
1: 哦，会出去住，
0: 对，那、
1: 哦、
0: 出去住就会发生很多有趣的事情。嗯、所以我想要问柯子的事情是，你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有趣的回忆？
4: 印象深刻的
0: 应该很多吧，
4: 蛮多的。但是最印象深刻的其实是我在带比赛的时候、嗯、就是跟其他的主带产生争执。
0: 哎呦我知道他在说什么。
1: 主带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教练
1: 哦，所以你学姐你不柯子你也是身兼教练。
4: 对，就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是教练身份、
1: 哦、
4: 那时候已经不是选手了。
0: 嗯，
4: 对，然后当教练，然后跟其他教练产生争执、
1: 哦、
4: 然后对，然后有人出来劝架、嗯、
0: 就是我我试图出来劝架。
1: 那最后呢，是有成功还是继续吵？
4: 最后就是我生了一下气，然后把他骂哭了。
0: 对，就是他们两个在吵架，然后我试图就是介入这个纷争、
1: 嗯，
0: 然后说，那大家如果都很在乎这个地方的话，那大家各退一步不好吗？然后他喝醉酒就开始说了一些，就是我也忘了说什么，但总是说了一些，
4: 好像说什么如果你这么喜欢这地方，那你自己滚回去带啊之类的。
0: 然后我就委屈，
4: 对，
0: 我就觉得怎么可以大家都这样子，然后就大哭。
1: 所以不是在就是辩论赛场上吵架，
0: 是在两分隔两地，然后用电话，
4: 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可以吵架的。
0: 对
1: 哦，哎、欸，而且那我好奇，就是辩论赛场上会有那种教练在吵架那种画面吗？
0: 你说教练在底下吵架？
1: 对啊，对啊，
0: 应该是不会、
1: 哦。因为我刚听起来，我以为是这个意思。
0: 你说很像棒球在打比赛、
1: 啊，就是可能什么裁判乱判之类，就开始吵架，然后吵一吵就可能清空板凳，然后冲上岸、
0: 哦、
1: 之类的。
0: 我觉得那个时候比较像是，就是两个人对于带同一个队伍的期待跟想象有点不一样。
1: 哦，你说教练的路线、嗯？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可能就是有一方觉得有一件事情他该做，有一些人觉得这个不是我责任，我不该做。然后两个人因为责任的划分可能有点不开心。
1: 那、
0: 啊、
1: 你那个时候你是选手？
0: 不是，我是比较不认真的教练，就是有点局外人感觉。
1: 哦，你夹在中间啊？
0: 对，
1: 所以你也是负责劝架。
0: 对，就是负责劝架。那确实是一个很难忘的回忆。那不然我来分享一个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好了。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也是跟打比赛本身比较相关。是我记得是我高一的时候打了一个新生杯、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就是非常的开心，然后就是因为在台南，我最喜欢去台南，因为台南很多好吃的、啊，然后就是而且又是新生杯，然后就是你的对手都是跟你一样大的，都是高一生，你就觉得压力比较没有这么大。但是呢，没想到呢，就是在八进四的时候就输掉，因为输掉的那一天是我的生日。然后我16岁生日当天，然后输比赛，然后就是整个心情非常差的同时，我的教练还因为觉得我们没有把他交代的论点打好，然后对我们大发脾气，然后把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就高一就把我们一群人丢在火车站，他就不见了，然后我们在火车站大哭，然后就是很伤心，就是度过了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生日，这大概是我很印象深刻的辩论社回忆之一。
1: 那哭一哭之后怎么办？解散去玩？
4: 道歉？
0: 就道歉。我们写了、我们一个人写了2500字的心得文，跟他说对不起。
1: 啊，这么严格哦。
0: 我其实现在觉得非常的没有道理。
4: 就是、我也觉得。
0: 对啊，就是你带比赛跟你自己的个人情绪应该是两件分开
1: 的
0: 事情。
1: 真
0: 的，
1: 他带有点太神奇。
0: 没错。好啦，那接下来呢，要请柯子，就是用一首歌形容，就是你在辩论社这些回忆的话，你会想要选哪一首歌曲呢？
4: 我选的歌曲是《愿你爱自己，像我爱你一样》。
0: 嗯，那为什么选这首歌？
4: 因为我觉得这个社团里面的人都应该好好爱自己。
0: 确实，大家都快累死了。好啦，那我们就一起听到这一首《愿你爱自己，就像我爱你一样》，休息一下吧。

0: 哎、欸，好饿哦！我们现在社科偷溜出去好不好？
1: 好啊，赶紧走，赶紧走。
2: 最年轻的声音，最活泼的

0: 你现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 88.7。我是胡德夫。
1: 哎，你累了吗？家事国事大事小事鸟事杂事芝麻绿豆事鸡飞狗跳事讨厌的事烦人的事生气的事乱七八糟的事，只要转开政大之声 FM 88.7，最年轻的声音，最火热的电台。
2: 爸爸的心情嗨翻一整天。
3: 这什么歌啊，也太难听了吧。
4: 走啦，我们赶快出去了啦。
5: 同学同学不要走。
3: 吼，老板，这种歌哪有人喜欢听，难怪你都没有生意。
5: 那我该怎么办？
2: 赶快打开收音机，转到政大之声，最 hit 的歌曲，保证让你的客人源源不绝。
3: 而且政大之声官网就可以随选随听喽。
2: 政大之声 FM 88.7，
3: 让你永远不会退流行。
6: 哎、欸，白痴哦、喔，赶快回去啊！学长姐要生气，到时候被骂。
7: 啊，快点快点！
2: 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4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政大之声 FM 88.7的克拉伯成果展，我是小助理陈雨琪，
8: 我是王琦珍，
9: 我是主持人洪汤豪，
10: 我是柯子，
8: 没错，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9: 没错，好的，那刚刚呢 A 跟我们，哎、欸，柯子柯子柯子学姐、柯子教练、柯子同学、柯子选手，跟我们分享许多在辩论社的回忆。那接下来呢，我们想把更多更多问题从辩论社聚集回柯子身上。
8: 没错，那因为刚才就是比较多在讨论的事情是可能就是作为选手打比赛的一些回忆嘛。
9: 没错。
8: 那刚才柯子有说，其实除了作为选手之外，他其实也会常常回去南山高中去带比赛。
9: 对。
8: 那很想先问第一个问题，就是意愿上为什么会想回去带比赛？因为带比赛真的超累的。
10: 我觉得那比较像还债。就是我一直觉得带比赛是一件很累事，所以我觉得我已经被带这么久了，也应该回馈一下这圈子。
8: 对，没错，因为其实可以先跟听众朋友们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我辩论圈算是一个很，它很需要就是资源回收的一个地方，就是因为
10: 资源传承，
8: 对，就资源传承，就是小朋友长大之后要回去再帮新的小朋友的感觉，因为如果没有这么，如果有学校没有人回来的话，这些小朋友可能就会面临从零开始是很难的、啊，就是如果没有人引导他怎么做的话，其实很难从一开始就自己知道要做哪些准备这样，所以我自己觉得辩论圈是很需要学长姐回去学弟妹的学校然后去帮忙的这个传统。那所以还想要进一步问柯子的事情是，你觉得同时身为两种身份，可能就是选手跟作为学姐这两个角色，对你而言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0: 我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觉得选手是可以自己承担胜败的，但我觉得教练会比较难为选手的胜败负责。就是我自己在准备比赛的时候，有时候我就想偷懒一下，想说这个没关系，这个去场上再想就好了。但如果作为学姐的话，我会不敢这样做，因为我会怕辜负学弟妹的比赛。
8: 确实，因为作为教练，就是你对这个比赛付出的心力其实有时候是一样多的，可是作为教练比较特别的事情是，你不能够掌握那个上台说什么话，或者你不能够在当下有一些反应，所以会有点就是你投注了同等的心，可是他却不能够100%的就是依靠你自己来回馈的感觉啦。
9: 所以柯子也是在选手啊，在教练这样两边跑之下，你自己觉得这两个身份哪一个让你收获比较多，成长比较多，还是或是哪一次的事件啊活动让你自己可能成长最多的呢？
10: 我觉得以我个人来说的话，可能是当教练让我的成长会比较多，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太喜欢偷懒的人了，对对，所以如果当选手的话，会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去场上再慢慢想就好了，但当教练会没有办法这样做。但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关键是，我觉得当教练要学习把自己跟胜负切割，因为就对，就是如刚刚说的一样，就是我们不见得能够掌握场上的胜败，所以要学习不把胜败的情绪带到选手身上，或是在胜败之余更关注选手个人方面的成长，我觉得是相对比较困难有挑战的事。
9: 要不然就会把选手丢在火车站。
10: 对，
8: 全对，
9: 全对，
8: 全对，选手会因此而觉得很不知所措吧？就是你想象，就是输比赛对选手本身就已经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可是如果你很依靠的学长姐在这个时候说，你怎么做的这么烂？我自己也知道，不用你说。可是你就痛骂我一顿，然后 就是就把我丢着的话，选手会很伤心。
9: 真的会很，这也是一个筛选机制嘛。
8: 对，我觉得算是吧，嗯，就是
9: 看你心态够不够硬。
8: 对，
9: 但我觉得这点太那个太激烈。
8: 哦，对啊，我也觉得，嗯，就是教练比较好的做法，可能就还是要自己能够去消化
9: 引导居多。
8: 嗯，我觉得是这样。好啦，那接下来想要问的事情是，你觉得在这个整个辩论的生涯，如果可以重新一次的话，嗯，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想要改变的，或是你想要重新再体验一次的？
10: 我其实以前一直很不能理解王琦真，嗯，为什么在比赛里面可以这么开心。
8: 啊，你说我吗？
10: 就是，对，真是一个就是虽然输了会哭但是还是可以很开心的人，嗯，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理解可以把胜负放在外面的人到底在想什么。但我觉得近期参加 ECC 比赛里面特别有这种感受，就是我觉得在比赛准备的过程当中和不同的人接触的或是维系我们的关系本身就是一件让人觉得很幸福的事，
8: 对吧？
10: 对，所以有，我现在我能够理解你了，嗯，就是我觉得如果能够重来一次的话，我会希望小时候的我不要再那么在乎这个杯有没有拿到，可以更关注在我们之间的关系。
8: 嗯，确实，因为队伍之间的感情是很重要的，啊，有时候就算一起同时做一件事情就已经足够幸福了，嗯，我自己是这样觉得，啊，嗯。
9: 这让我想到，就是之前王琦真你有讲过，就是辩圈其实没有很大，所以大家其实都是好朋友这样。
8: 也不一定是好朋友，但就是
9: 會，就都认
8: 识，都知道是谁啊，嗯。嗯，好啦，那最后要请就是柯子帮我们点播一首歌曲，并说明一下为什么会想点播这首歌呢？
10: 好，最后我想要点的歌是《最好的时光》。他会点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嗯，光是我们的相处本身，不管我们现在正在经历什么，这都是我们最好的时光。
8: 那就一起听到这首来自安普的《最好的时光》，休息一下吧。

0: 就像柯子说的那个样子，我觉得对于每一个有比赛性质的社团，或是甚至抛开比赛性质不谈，就是单谈社团本身，只要大家能够待在一起，就都会是最好的时光。
1: 我故意让你讲完这一段再把歌拉掉，
0: 谢谢你耶，非常贴心。
1: 真的，最好的时光是对于各种社团啊，或是团体这样一起走过很多路的时候，讲这种感性时间最好的配乐。
0: 没错，哎、欸、我。这段讲的蛮好的，我觉得是这样子觉得。
1: 对，
0: 好，那刚才我们就是听来柯子就是分享了很多在辩论社曾经发生过的故事啊，或是印象深刻的回忆。嗯，那所以接下来我想要问柯子的第一个问题是，因为前面有说过对辩论社一开始有一个比较初始的印象嘛，那你觉得以现在已经打这么多年，你去回头看这个地方，你觉得辩论还是给你一样的感觉吗？还是有哪些地方改变了呢？为什么？
2: 我觉得。有可能是我们过程当中一些调性或方向的转变，但我觉得现在在我眼中的辩论没有那么追求大家想象中的语速快、啊、或是很强、就比较像是就是我们现在在台上讲的话是不是我们真正想讲的，跟我们觉得有想要表达欲望的东西。
0: 嗯，对，确实，因为我发现就是很多辩论社的朋友，就是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会想要问他们说，那你们都已经赢了这么多比赛，对你来说持续留在这个地方的理由是什么呢？那有些人可能就会说，对他们而言就是还没有完成的一件事情是能够在辩论场上真的说自己真正想要说的话，然后表达自己真正相信的事情，对他们来说可能是某一种目标。什么意思？
1: 醍醐灌顶、啊、
0: 醍醐灌顶干嘛？你有想说的话
1: 吗？没有没有，就是我原本也想说，我原本也在想啊，赢了赢了，然后呢、啊、你这样讲 原来、我在我的猜想是可能有时候你准备的东西其实不一定就只是你准备好然后上去把它讲出来、但你刚刚这样讲听起来就是我有办法想到什么就讲我自己心里真的想，不会被我赛前很多准备然后这样盖过去盖过去这样、是这样吗？
0: 应该算是吧，半对半对，
1: 半对。
0: 但是因为在准备题目的时候，你可能对这个题目会有些自己的想法，或是比方说你会有些自己真正想要讲的价值啊，你真正相信的事情。如果可以在场上把这个讲出来的话，感觉会是一个很棒的事情，是吗？
2: 对，可以这样理解了，全对全对
0: 全。
1: 总之就是好还可以更好。
0: 对，好还可以更好。
1: 那懂。
0: 好。那接下来想要问柯子的事情是，你觉得就是加入辩论社这件事情有对你个人有什么影响？
2: 我觉得影响跟刚刚那个蛮像的，就是我觉得在各种的议题上会开始思考，就是属于自己真正在乎的价值，跟你会想要怎么表达跟传达这些东西。
0: 我觉得确实辩论是一个打开你去思考不同方向议题的一个蛮好的途径，就你可能一开始根本不会去关注什么社群媒体要不要实名制啊、然后什么法律怎样怎样的、啊，你想说关我什么事？
1: 真的。
0: 可是准备比赛就是会逼你去接触的感觉，
1: 然后就会你开始有自己的想法。
0: 对啊，就会开始有自己的想法跟相信的事情，我觉得是蛮重要的。
1: 好的，那你觉得就是我想问柯子的是，你觉得辩论社对你而言是怎样的一个意义？是你交到一群好朋友啊？是你？多了好多一起相处的回忆，还是一个就是很帅的技能，我在场上很帅，你觉得到底是代表着什么？
2: 可能没有很帅，所以应该不会有这回事。没有啦，但我觉得最重要应该还是就是有一群你知道无论如何就你在外面经历了什么回到家吗？这样形容、就是永远会有一群一样的人在那里一样的等待你、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0: 没错，我觉得辩论社也是给我相同的感觉啦，所以节目到最后也差不多进行到尾声了。那今天就是很开心可以邀请柯子来我们节目跟我们介绍辩论社，那我也终于有机会可以把我心中很重要跟珍贵的这个地方分享给大家知道。所以节目的最后要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艾怡良的《我们的总和》，因为很多在这里停滞的人很多时候其实也不太确定自己到底为什么还站在这边，然后时而进展时而退缩的，可是我们都还是在这个不那么光鲜亮丽的舞台上面滞留了很久，就从来没有人能够在上面得到完整的总和，但是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还是一样很美丽的。那节目到这边就要结束啦，
1: 各位听众呢也可以猜猜看下一节来宾会来自什么社团，那只要呢大家在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 Club 成果奖就会知道啦。
0: 没错，我是王启真，
1: 我是洪汤豪，
3: 我是陈雨琦，
2: 我是柯子，
0: 大家
1: 拜拜。

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我是李英宏 ，A.K.A. DJ Diddy Long， 准备好跟我一起 Diddy Long 了吗？转开 FM 88.7 正大之声，让音乐嗨爆你的夜。

0: 最专业的电台，最及时的新闻，政大之声，国内外重要新闻。
1: 各位听众晚安，欢迎收听五月八号星期五的国内外重要新闻。我是简立宏，
2: 我是陈玉柱。首先带您关注国内焦点。公视董事长胡庸辉今天前往立法院被询时，遭国民党立委以非法言论为由要求离席，引发争议。媒体改造学社及多个媒体而少团体今天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认为公共媒体治理不应沦为政党斗争的工具。声明指出，胡庸辉言论是依当时公视法规定办理，具法律依据，不应以修法后规定追溯否定其资格，并呼吁立委公开道歉，尽速依法完成公视董事会审查程序。
1: 教育部推动补课了没？人权与转型正义教育专区第四堂课以台湾农民组合为主题，在今天上线，介绍日治时期农民如何团结组织，争取土地及生活权益。教育部指出，当时许多基层农民因长期受压迫而投入社会运动，后来又因涉及左派运动，遭日本政府严格监控与取缔，导致许多成员遭到逮捕。教育部希望透过课程，让民众重新认识这段台湾的人权与历史完整的发展脉络。
2: 立法院今天三读通过保卫国家安全及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推动两波对美军购，总预算上限达7800亿元，首波3000亿元将采购自走炮、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及多项反甲飞弹，第二波4800亿元则规划采购反无人机系统等装备，待美国正式同意出售后再编列预算。政府表示，此案将强化台湾不对称作战与整体的防卫能力。
1: 接下来将焦点转向国外。印尼北摩鹿加省的杜克诺火山在今天突然爆发，火山灰直冲10公里高空，造成3名登山客死亡，其中包含2名外国人。当地警方表示，其余15名登山客已全数找到并送医治疗，目前仍有协作员留在山区协助搜索罹难者遗体。当局指出，杜克诺火山于上月已因火山活动增加被列为管制区，但部分登山客仍无视警告上山，疑似为拍摄社群媒体内容而冒险进入危险区域。
2: 东协峰会今天在菲律宾宿务登场，菲律宾总统沙马可士表示，以色列、美国与伊朗冲突升温，已冲击全球能源运输和物资供应。东协各国必须加强合作应对。总统提出3大重点，包括提升能源韧性、稳定粮食供应，以及保障在中东工作的东协侨民安全。同时，呼吁各国善用人工智慧等新科技，并推动海事合作，强化区域安全与团结。
1: 最后为您播报台湾明天天气概况。明天北部、东北部及东部天气稍凉，台湾东半部地区、桃园以北、恒春半岛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文山区明天天气为阴，气温21到23度，降雨几率为30%。台北市气象小叮咛：明天白天天气稍凉，水汽人多，出门建议携带雨具。以上新闻由简立宏、
2: 陈玉柱
1: 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2: 这里是政大之声。

But tonight,

the end? I don't know.

晚上九点钟，忙碌了一整天，有没有好好吃过晚饭呢？跟着我一起放松一下，收听正大之声 FM88.7， 我是娟邓紫棋。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现在是晚上10点钟，转开 FM88.7 正大之声，听听我的心情，说说你的情绪，陪你倾诉一场。

现在是晚上的12点整，新的一天到来咯，要赶快休息才有力气继续朝梦想前进。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家，明天太远，今天太短，悲伤的人来了又走。

凌晨一点钟，适合自己一个人反省沉淀的时刻，给昨天的自己打个分数吧。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みたいな。

这么晚还不睡吗？早睡早起才会健康哦，别再拖拖拉拉了，快去睡觉吧。现在是凌晨2点，这里是政大之声 FM88.7。

凌晨三点了，还在忙报告的你要继续加油，同时也要好好的保重身体，别累坏喽。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鍋の中にはゆで卵、洗濯物を干した後、一人で行く。

凌晨四点，即使全世界都睡着，你也不孤单。只要转开收音机，正大之声 ，Always Around You。

사방에 불꽃이 터져 확 뜨겁게 세상에 번져 더 커져 긴 무대를 완전히 뒤집어 통째로 삼켜버린 붉은 열정을 빠짐없이

0: 想想看啊，
1: 如果在前面这块地啊，盖一间很大、很漂亮的饭店，让妈妈在里面工作，你又可以跟妈妈每天生活在一起，这样好不好？
2: 好啊。哎，你不是说要跟我们换钱吗？
1: 哎呦，都忘记耶，还好你有提醒我。来，
2: 谢谢。
1: 不用客气。
2: 100块，我找不开哎。
1: 不用找啊，20块人民币就100块台币啊。
2: 真的？
1: 真的啊。
2: 哇塞，

凌晨五点钟，你是太早起还是太晚睡了呢？无论如何，一日之计在于晨，好好把握吧。这里是正大之声 FM 88.7。

早上6点钟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千娜。你起床了吗？赶快转开 FM88.7，让你心花开一整天。